0: 你这是在哭什么？被一个会妖术的女人控制了10年，能不哭吗？
1: 这世上哪来的妖术？
0: 洪小姐是新派，自然不会信这个。不过我们东家确实经常做不了自己的主，很多次明明心里已经想好了，可是话到嘴边。
1: 就感觉灵魂受到了控制，仿佛由另外一个人在替他说话。
0: 这世间真有这样的事儿？有人会妖术？也许是做蛊啊。那个女人会做蛊？也不确定，一切都是我和东家的猜测。东家想约您见面，就是想跟您聊聊他之前的经历。您毕竟读的是洋学堂。
1: 老师应该会教很多科学吧？
2: 龙吉宗会信我吗？
0: 我们东家说了，虽然只与您见过几面，但是感觉格外亲切。东家想在离孝兴远些的地方与您见面，方可不被妖术控制，说出真相。
2: 可是他昨天就走了，就算我想见他，怎么可能追得上？
0: 我倒是有辆汽车，是我们东家留下的，可以送您。
2: 洪小姐，这么巧？你也来临泉了？我还有生意要谈，我要先走一步。哎，我一个人来的。
0: 你一个人来的？
2: 初来的匆忙，盘缠没停。好嘞。哎，这里最好的客栈是哪一家？龙老板能否代为安排？
0: 我住的那个客栈还算是干净，如果洪小姐不嫌弃的话，我找着人给洪小姐开间上房便是。
2: 东家，我这就去跟人家说。
0: 去啊！
2: 上房啊！哎，洪小姐，您是匆匆忙忙来了临县，这是有事要办啊？啊，自然不是专门找你的，就是出来散散心，幸好遇到你。 不然我没带钱，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不是缘分吗？缘分。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啊，那。 真好喝，都说酒是辣的，怎么我觉得甜甜的？再来一杯，来，这杯我敬你。

能不了解我。我读书的时候，最欣赏的是裴多菲，他教会我听从心灵的呼唤，寻找自己。

0: 洪小姐上的是西洋学堂，您刚才说赔什么？我不知道。
1: 裴多菲，他是匈牙利的作家和诗人，他的热情和奋斗精神一直鼓舞着我。
0: 洪小姐，实不相瞒，十年前我青春年少，我一心想着远渡重洋学习西学，只可惜
1: 是被施了妖术绊住了。
0: 哪有什么妖术，是我娘，她不让我去，她让我三弟。算了，以前的事不提了。来，洪小姐，我敬你一杯。
1: 哦。

0: 龙继宗，你欺人太甚！叔叔派人接我的时候，跟家里说得清楚，孝行龙家，要向我提亲。可是你们龙家！
1: 对不起，我真对不起你。
0: 你别叫我红小姐，我有名字。
1: 凤鸣小姐，你别再喝了，别再喝了，凤鸣小姐。嗯，你叫我的名字还挺好听的，你再叫一次。凤鸣小姐。
0: 会帮你，我会用科学的方法帮你打败妖术，打败。
2: 哎！哎！不是，别吐！来来来。
1: 不是，再吐会儿，别吐我身上一会儿。

0: 你怎么来了，
1: 二少爷？我不放心您，我特意来看看您。哎，
0: 进屋说吧。
1: 不是你干什么？这是？二少爷，因约红小姐出来的事儿，二少奶奶知道了。
0: 他带的孩子不方便来找您，所以就让我。谁约洪小姐出来了？那个女人居然派你跟踪我，真行你啊，龙叔！你作为龙家人，给那个女人当什么？上海滩叫什么来着？私人侦探！啊，你给那个外姓女人做私人侦探，跟踪本家少女，你真行，你真行，龙叔你！
1: 二少爷，您别生气，听老奴一句劝，千万不要跟洪小姐有往。

0: 来了，洪县长早已恨上咱们龙家，刻意与龙家为敌。我担心呢，这就是一个圈套，洪小姐就是诱饵，他们是为了报复龙家，报复您呐。
1: 有这种可能？
0: 是啊，
1: 他们要报复我，
0: 就是为了报复您。
1: 不是，您起来说。坐下说。
0: 为了相亲的事儿，他恨您恨得咬牙切齿，这不在一起喝上酒了。二少爷，你们不会……
1: 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龙吉宗不是那种下作人。
0: 没有，
1: 当然没有。哎呀，
0: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0: 我不是要来帮他的吗？怎么把自己喝醉了？伙计，伙计，哎，来了！
1: 请问孝兴的龙少爷住哪间房？
2: 哦，龙少爷昨晚结账走了。
0: 什么？啊，
1: 您的房钱他已经帮您付过了。
3: 哦，请问是洪小姐吗？ 我们家二少爷给您留了封信，请您过目。
0: 你是谁？
3: 我是龙家的下人，我叫龙福。

0: 我好心好意来看他，他居然说这样的话。他龙继宗好了不起啊！
1: 洪小姐，二少爷一向直率，话说的不对，您见谅。
0: 龙福，我问你，龙继宗到底什么意思？既让我来，又不辞而别，还写这些不咸不淡的话，他是诚心羞辱我吗？
1: 洪小姐息怒。信上写的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二少爷叫您来的我也不知道。不过二少爷跟我说过，他没请您，是在这儿碰上您的。我龙福就是一下人，有句话本不该讲，说出来你也千万别怪罪。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家二少奶奶吧，她带着三个孩子不容易啊。
0: 你说什么？我什么时候为难那个女人和她仨闺女了？你们拿我当什么人？拿我当什么人？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2: 来了来了。
3: 洪小姐。

彭小姐，你这是干什么？你是妖术的法器呢？藏在哪儿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不会妖术，怎么知道我去了临县，还知道我和龙继宗在一起？你挺厉害的，那么远你都看得见。
1: 你想要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0: 少装糊涂。当过河姑的乡下女人，要不是用了妖术，怎么能让龙继宗死心塌地？
1: 你大字不识吧？龙继宗从小饱读诗书，他平时说话你听得懂吗？我从小家里穷，是没读过书，但是二少爷都没嫌弃我，轮到你一个外人在这说三道四吗？我告诉你，龙继宗心里很痛苦，他早就想摆脱你了。
2: 不要以为你生了三个女儿就可以用各种歪门邪道拴住她，你这种行为是对爱情的亵渎。二少爷可以随时休了我，但是这是我家里的事儿，轮不着外人管。我跟二少爷虽然是贫贱夫妻，但是。 我们是拜过天地的，我还跟二少爷进过龙家祠堂，给祖宗磕过头。二少爷说了，这就算是明媒正娶。在没收到二少爷休书之前，我就是龙继宗的正室夫人。就算你跟二少爷在外面好上了，也不过是一个姘头，凭什么指责我？谁要跟龙继宗好了？
3: 要不是龙继宗求我，我会去临县找他吗？龙继宗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吗？我早就把他给忘了。可你们，你们为什么再三的戏弄我、羞辱我？
2: 冯小姐，闺女，你别哭，家里来了贵客，娘不能喂你，你忍一忍啊。
4: 您请喝茶，谢谢。您吃花生，谢谢。你们也吃。娘说了，在客人面前轮不到我们吃的。您吃吧，莲儿妹妹要一会儿功夫的，您别干等着。好。
2: 来，你吃，你娘不会说你的。谢谢，给，你也吃。谢谢您，您真漂亮。娘，侯小姐，让你久等了。盼地招娣，出去玩吧。
1: 我就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人还是妖？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会怕你，我根本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真正的妖怪。不过，有些心肠不好的，学一些妖术祸害人，我倒是信。你会什么妖术？大胆的使出来，让我见识见识。
2: 我要是真的会妖术，早就施展出来了。先给二少爷生个儿子，那我们母女的命。 可就全变了，哪会像今天这样？
0: 这么说，你不是一。

0: 你看我像吗，洪小姐？刚才孩子哭，我没听清你说什么，是谁羞辱您了？如果你愿意说的话，我倒是想听听。
1: 看你的样子，不像装糊涂。我告诉你，我去了临县。 是龙继宗让掌柜的求我去的，不是我自己要去的。掌柜的，你说的是石少卿石老爷？怪了，你怎么管人家掌柜的叫老爷？哦，他以前是我家货站的掌柜，后来回了京城，一下子就变成有钱的大老爷了。现在跟二少爷一起合伙做生意，办货的钱都是他出的。 什么？你是说，是石少卿让你去的临县？对啊。哎呀，糟了，怎么了？是我错怪二少爷了，二少爷根本对我就没有二心呢。洪小姐，我也错怪你了，都是我的错。
0: 怎么又成你的错了？难道？
1: 石少卿撒谎骗人，不是不是，石少卿年轻，顶多是一时糊涂。哎，洪小姐，你坐。洪小姐，石少卿人不错，有家室，他爹是前清四品大员，不过过世了，给他留下一大笔家产。他读过书，见过世面。 我看跟洪小姐也算是门当户对，你说什么呢？我要是说错了，洪小姐可别怪罪。我不是媒婆，但我知道洪小姐还没找婆家，石少卿也没娶媳妇儿，他跟我孩子他爹是结拜兄弟，我这当大嫂的给兄弟说媒合适。我可是好心好意啊。
2: 看着你们俩挺般配的，这事儿要是能成，不也是好事一桩吗？
3: 你还挺热心肠的，我嫁不出去吗？用得着你给我当媒人？
2: 哎，洪小姐，你再好好想想，真挺般配的。
1: 哎，洪小姐，
2: 来了，你再坐一会儿呗。哎，洪小姐，这种人他要走就让他走吧。
1: 今天离得近，我仔细看了洪小姐的人品和相貌，再想想人家的出身和家世，那跟继宗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继宗跟洪小姐要真是两情相悦，我愿意带着孩子们回古风村，腾出地方让洪小姐进门。
2: 二少奶奶。
1: 您说这些干什么？我当年就应该早早的淹死在黄河里，被养父救了性命，能活下来实属不易，还痴心妄想要嫁人，嫁人就嫁吧，还嫁给了龙家的二少爷，他们都说我是妖女。府主，您说是不是我命不好，方了二少爷呀？你说什么呢？ 心里惭愧，觉得对不住二少爷，生了三个都是丫头片子，还因为我们，让二少爷跟自己的亲娘都闹翻了。福叔，您说我算个啥呀？跟人家洪小姐比起来，我真觉得脸上发烧，心里惭愧呀。
2: 二少奶奶。 你别哭，别哭啊！昨儿啊，我一见二少爷，他的心思我就全看明白了。他跟洪小姐没事儿。真的，
1: 福叔。
2: 真的，真的没事儿。好了好了，不哭了啊！不过，他们俩怎么在临县碰的面儿，这倒是挺蹊跷的。二少奶奶。 我倒想知道谁给你透露的这个消息啊？没准啊，这中。

0: 间传话的人就是挑拨是非的小人，二少奶奶，您可得当心着点儿。
1: 石少卿，你个搬弄是非的小人，骗子！我叔叔可是一县师长，你就不怕警察抓你去坐牢？
2: 我怎么了？警察抓人总得有点罪名吧？我是杀人放火了，还是奸淫妇女了？
1: 无耻！你等着，我一定会把真相告诉龙继宗。
2: 洪小姐息怒，这英娘的话呀，你也不能全信。龙继宗是我的东家，我是他的掌柜的，那东家交代给掌柜的办的事儿，怎么能让东家太太知道呢？
1: 你还想骗我？你以前是掌柜的，可早就不是了。京城来的石老板有钱，大把的银票投给了继宗货栈，这种事不难打听吧？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骗我？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
2: 你已经知道了，啊，是，我不再是掌柜的了，但我跟龙继宗还是磕过头的兄弟啊。那大哥跟兄弟之间那是无话不说的，龙继宗是真的喜欢你，要不是因为那个当过河姑的女人会妖术，他早就……
1: 别胡说八道，英娘是个好女人，今天我见过她了，她绝对不可能会什么妖术。石少卿，我警告你，不管你有什么打算，都不会得逞的。以后休想再利用我。
2: 来，洪小姐，洪小姐。

0: 看这意思，老爷要做的事儿不太顺利啊。这件事儿很难。当从京城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再难我都要干到底。要是亲你能得到的，会是什么好东西？越难得到的越珍贵，这个道理我很早就想明白了。
1: 娘，娘抱你睡觉啊！喊你干爹！爹！爹！哎呦！
2: 妈妈，
3: 娘，
1: 我爹回来了！我爹回来了！娘，爹回来了！
3: 哎呀，爹走这么久，想不想爹啊？
2: 想了，
1: 骗人，哪想了？来，亲爹去。
2: 爹带的什么？
4: 爹，给我一颗！再给我一颗！
5: 二少爷回来了。

0: 安迪，吃饱了吗？吃饱了，我也吃饱了。吃饱了，去看妹妹吧。妹妹要是哭了，过来叫你啊。
1: 嗯，好，
2: 走吧。嗯，
3: 没吃就吃饱了。
0: 二少爷，
3: 干啥呀？福叔回来说二少爷生气了，这几天瀛娘思来想去，觉得都是瀛娘的错，二少爷对我恩重如山，我哪能猜忌您呢？说这事儿了，我以为你一直要跟我装糊涂呢。我哪敢跟二少爷装糊涂啊？那好，说我和洪小姐。 去临县游山玩水，谁告诉你的？实话实说啊，说完了这事儿就翻过去了。不实话实说，我真生气了。我猜的。胡说八道你！这怎么猜？
0: 我前几天做梦，梦见二少爷跟他在一起，醒来我就胡思乱想。总之，二少爷都是我的错。
3: 做梦梦的。

0: 哎呀，我说我的好媳妇儿啊！你说你都是三个孩子的娘了，这做个梦就能把醋坛子给打翻了，怪不得他们都说你是个妖怪，要把你扔大河里头去。不过你够神叨的啊，你蒙的还真准，啊，这不巧了吗？刚好洪小姐也去了临县。
1: 这事儿就怪了，我一直想不明白，这过了半个多月我都想不明白。
0: 都怪英娘不守妇道，胡乱猜忌，求二少爷责罚。说说怎么罚你？
1: 要不二少爷打我吧？
0: 这么多年我打过你吗？
1: 没有，二少爷疼我，从来没打过。
0: 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说完就过去了。
2: 以后不许再提了。
1: 二少爷这么大度，让英娘的脸更没地儿放了，我给二少爷磕头。
0: 哎，好了，两口子之间老磕头干什么？吃饭，饭都凉了。
1: 哎，
2: 嗯，大哥就是大哥，大哥一出马，咱们这生意可算是旗开得胜了。
0: 兄弟，你这么说，这不是打我脸吗？
2: 你看，你从省城搞到这么多货，我这销路就是打不开，我真是辜负了兄弟的厚望。哎呦，大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已经很尽力了，只不过是这路线选的不好。你看，若是能从这条路把货运出去，在这三个镇子上设立咱们的分号，生意可就活了。而且我已经打听了，要是咱们的货运到这儿，价钱都能翻番。
0: 怎么样，辛苦大哥再跑一趟。兄弟，这条路是经过七十二寨的，走不得。
2: 七十二寨啊！
0: 这看着都是山啊，哪来那么多寨子？
2: 先帝有所不知，这七十二寨不是有七十二个寨子，它是距孝兴县七十二里地有一个寨子。
0: 哦，一个寨子。七十二寨远近闻名。 别说是商家了，就是当兵的、行军都得绕道走。
2: 为什么呀？
0: 七十二寨有土匪啊，特别凶残。你要真惹了他们，真就麻烦了。还有，我们龙家就更忌讳七十二寨了。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1: 国防部办案，你要查吗？
0: 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文件夹上既有无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
2: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3: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4: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2: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3: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2: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6: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7: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8: 72站远近闻名，这别说是商家了，就是当兵的行军都得绕道走。
9: 为什么呀？

0: 七十二寨有土匪啊，特别凶残。你要真惹了他们，真就麻烦了。还有，我们龙家就更忌讳七十二寨了。十几年前，我奶奶和爹就是被七十二寨的土匪给杀害的。大哥，那都什么年月的事儿了？ 这几年谁还听说过七十二寨的土匪出来行凶杀人啊？是，这条路是凶险。要不然这样，大哥怕土匪，兄弟我走一趟。
1: 那怎么成？说好了，你保这个省城货源，我负责对外的销路。
0: 要不这样，
1: 咱不去七十二寨。 咱去其他地方试试。那
0: 躲得了一时还躲得了一世啊！大哥，实不相瞒，省城的货单都下了，要是销不出去的话，就得赔钱。钱倒是无所谓，反正老爷子留下家业也是白来的，我不在乎。要赔就赔我的，不动大哥的本金。
1: 兄弟，这怎么能行呢？
0: 大哥，其实咱们根本不必这么怕土匪，所谓土匪。 无外乎是些身强力壮的流民，拎着大刀片子出来吓唬人的。要是身上有真家伙，谁还怕他们呀？这是，
2: 大哥，你看仔细了。
0: 这可是洋人做的手枪，你把它带着防身。一旦要是碰见了土匪，你就把它掏出来，他们准吓走。再说了，那些土匪再凶狠。 都是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出来行凶，你是大白天的走这条路，弄什么危险呀？要真是一点危险都没有的话，那咱们手里这些紧俏的货，运到这三个镇子上价，凭什么翻番啊？富贵险中求啊，我的兄长！富贵险中求。
1: 真要遇上土匪劫道，我就杀他两个，为我爹和奶奶报仇。

0: 不是做生意身不由己啊，去哪儿啊？又来是不是？是不是又要问我这次带着哪家的小姐一起去？对不住二少爷，我又多嘴了。二少爷去哪儿做生意，哪轮得上我问呢？嘿，我这好媳妇儿和你开个玩笑呢。这次啊，我去省城，这一路上是有吃有喝，还不凶险。
1: 没拆一幢，又是你！不是说龙继宗要见我吗？
2: 可惜呀，你怕是再也见不着他了。你什么意思？
1: 咱俩也算是有交情。跟你撂下实话，龙继宗的寿数尽了，以洪小姐的家世人品，不愁找不着个好男人。您还是早点做别的打算吧。啊，
3: 你到底什么意思？龙继宗怎么了？什么叫寿数尽了？是这样的，
1: 龙继宗出门做生意了，奔的是河乡、临朐、梁关三镇，走的是七十二寨。
3: 七十二寨不知洪小姐听说过吗？
1: 当然听说过。叔叔前几天还为不能彻底剿灭七十二寨的土匪，急得吃不下饭呢。
3: 龙继宗是老孝星人，他难道不知道七十二寨闹土匪？为什么偏要去那里做生意？
1: 当然是我逼他去的了。我俩合伙做生意，本钱我出的多，他当然得听我的。我让他打开销路，把货销到那三镇子上去，他哪好意思不去呀？
3: 他还说：“富贵险中求，不怕七十二寨的土匪呢。”
4: 他简直疯了！你跟他不是结拜兄弟吗？为什么？

0: 我也是没办法，我石少卿也落魄，可一夜之间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女人。天底下的女人多的是，可我偏偏就看上了这个，而这个女人死心塌地的跟着偷龙继宗，龙继宗一天不死，我是难遂心愿。 按说龙继宗是我的兄长，我也是于心不忍。可是英娘跟我要想让他一心一意的做我石少卿的正式夫人，我只能出此下策。
1: 我明白了，你早与那个叫英娘的女人勾搭成奸，所以才要害死龙继宗。

0: 叔叔，把你的汽车借我用一下。
1: 要汽车干什么？叔叔，求求你别问了，我得去追一个人，要是追不上，他就没命了。谁呀？来了。大嫂。
0: 你大哥不在家。
1: 大哥出门做生意了，这我是知道的。我这次来，是专程来看您的。
2: 我有什么好看的？我跟你没话可说。嫂子，上次是我不对，大半夜的翻墙来找您，屋南高阿牛在院子里确实不好。今儿不一样，是大白天的，不还有三个孩子在家的吗？您就不能请我进门坐坐？
1: 有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人到了生死关头，有些事儿记得格外清楚。嫂子，我的伤势全好了，可我一直惦记着嫂子给我炖的汤、炒的菜，弄得我最近吃什么都不香。嫂子，您要是再能给我做顿饭，陪我喝上几盅，那之前的事儿我就全忘了，成吗，嫂子？
3: 这样不太好吧？再说我也不会喝酒。嫂娘，嫂娘，老嫂如娘，虽然您不老，但是我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真拿您当娘。怎么，想吃的娘做的饭，不给做？
4: 师傅，快点，快点，就是那辆马车。
5: 停一下，停一下！嗯，
6: 红小姐，你怎么来了？
5: 龙继宗，
6: 你不能闯七十二寨，他们是要让你去送死，你跟我回去。
5: 哎呀，红小姐，我给你写的信你是不是没看？我信上写的很清楚。
3: 您是您，我是我，咱俩没缘分，走不到一块儿。嗯，
5: 回去吧。
3: 龙继宗，你个不识好赖的东西，我是来救你命的。龙小姐，我是条贱命啊，不值得您操心。你回去吧。龙继宗，你个笨蛋！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你的女人早和那个石少卿勾搭成奸。
5: 他们让你走七十二寨，就是让你去送死。那对狗男女，好明目张胆的在一起。说什么呢？你是不是疯了你？石少卿是我的结义兄弟，我们亲如手足，我是他大哥，他惦记大嫂。再说我老婆对我忠心耿耿，绝对没有儿心。等会儿。
3: 哦，我明白了，你是一直对我不死心，用谎话骗我，让我休妻娶你。彭凤鸣，你太恶毒了吧！龙继宗，你爱信不信吧？我真傻，当初你羞辱我，我恨不得杀了你才解心头之恨。可时至今日，听说有人要害你。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早就断了想嫁给你的念头，为什么要骗你？

0: 你喝碗汤，多谢嫂子。
1: 再喝一碗吧。不了，我得留点地方喝酒。嫂子，这个呀，可是孝兄最后的酒，你也尝尝吧。兄弟，嫂子本来不应该喝酒，但是今天喝上这一碗。不过咱们说好了，喝完这碗酒，过去的事儿就都让它过去了。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兄弟也都忘了吧。
0: 好，都过去了。

0: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钱。
1: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钱。
0: 孩子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孩子。
2: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钱。
0: 孩子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孩子。
2: 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1: 好。
0: 兄弟爱吃嫂子做的菜，就多吃点。
1: 好，我多吃。
0: 我去哄孩子了。

石先生，你不能睡这儿啊！石先生，兄弟。

0: 你坐来，你坐来。
1: 好了，盆地着地，快睡觉吧。
0: 娘，你咋不睡啊？
1: 家里还有外人呢，娘不能睡。快睡吧。嗯。
0: 嗯。哎。

0: 贱女人，你！孩子他爹，你误会了，兄弟他喝多了，醉得不省人事，我才让他睡在这儿的。
1: 滚！
0: 你们是不是早就勾搭程建了啊？是不是在这儿养病的时候，你们就……
1: 我没有，
0: 没有，这种事儿有不打自招的吗？我打你个淫妇啊！

0: 罗志宗，你都看见了，我没骗你吧？哎呀，
1: 原来是你在挑唆是非。幸会了，
0: 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我早就知道你要抢我男人，我对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你却没完没了的想要害我。我跟你拼了！
1: 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0: 你自己做了丑事，你还不先丢人，你还打人，毙了你！好，我今天就死在你的枪下，成全你们。开枪啊！
1: 你，
0: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住手！
1: 英娘，你都看清楚了吧？你看清楚他是什么样的男人了吧？他为了别的女人冲你开枪，他是要打死你啊！龙继宗，你拿枪对这个女人，你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冲我来啊！您那，你们打死你这个奸夫啊！没关系，开枪，为了英娘，我甘愿一死。英娘，你可看清楚了。
2: 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男人？
3: 你住口！
2: 判定招弟，一边去。
3: 二少爷，你想让英娘死，也得让英娘死个明白。之前石少卿是对我说过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但是都被我拒绝了。
1: 之所以没告诉你，是怕耽误你们合伙做生意。今天他到家里来找我喝酒，说是只要我陪他喝上一杯，他就再也不惦记我了。没想到他自斟自饮，喝醉了。我和他之间，绝不是你想象的样子。就这样啊？就这样，还是不是我想象的样？你不是还说你们不是奸夫淫妇？
4: 洪小姐到底对你说了什么？你一口一个淫妇的骂
1: 我，你想要娶她为妻，给我写一纸休书便是，我可以走，何必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淫妇，淫妇，就是淫妇！
4: 我毙了你，我当着孩子的面毙了你！
1: 潘景昭烈，
4: 爹要杀了你们的娘，是因为她不守妇道。
2: 龙继宗。 我是你的结发妻子，你可以杀了我，但是你不能当着我女儿的面侮辱我的清白。潘帝招弟，娘配不上你爹。当初如果我知道他是龙家二少爷，绝不高攀嫁给他。现在他想娶县长的侄女。 如花似玉的洪小姐为妻，贤娘碍了她的眼。二少爷，我今天情愿死在你的枪下，碎了你们的心愿。

0: 你该明白我的一片衷肠了吧？我才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男人。你放心，他是个胆小鬼，他不敢开枪。你跟我走吧，我一定会一辈子疼你、爱你、保护好你的。
1: 你住嘴！我和二少爷的今天都是你害的。
2: 说漏了吧？
0: 还说你们不是奸夫淫妇，还说你们之间没有奸情？
3: 龙继宗，我柳英娘对天发誓，从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0: 龙继宗，你还真开枪啊？ 她可是你三个孩子的娘，像你这种无情无义的男人，也配娶媳妇儿？英娘，她开枪了，要不是因为刚才子弹卡壳了，你就被打死了。你嫁给这样的男人10年，我都替你觉得不值。英娘，我求你了。
4: 我对你是一片真心，你跟我走吧。啊，我放着季宗或者你的票，我不要了，我全留给他，免得让你不安心。龙继宗，你真的开了枪，你真的希望我死？
0: 英娘啊，英娘，你真是个蠢女人！龙继宗他要打死你啊！
3: 给我闭嘴！世上经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死在我男人的枪下，我也心甘情愿，也绝不会碎了你的龌龊念头。这个畜生，滚出我的家门！
0: 英娘，你简直是冥顽不化！我为你，我连命都不要了，我为你挡子弹。
4: 难道你就一点感受不到我对你的好？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枪打不响？这个枪是你给二少爷的，一定是你在枪里面做了手脚，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诡计。
0: 你真聪明，这枪是他给我的。石少卿，我差点中了你的阴谋诡计。我们八辈结亲，我们是兄弟，你这惦记着我媳妇儿，我……石少卿，你站住！石少卿，你给我站住！你，我这。
5: 我呸！石少卿，你是一条恶狗，你个奸贼，你这个小人，我一定到官府去告你，我告你勾引良家妇女。
0: 龙继宗，就你这种窝囊废，也配娶这么好的女人？你等着，啊！英娘迟早会回心转意，跟我走的。

0: 你要没事儿，盆地着地，快替娘去看看妹妹，妹妹哭了，快去。哎。
1: 大嫂。

二少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歹毒，勾结石少卿陷害我的清白。你也是女人，有一天也会生孩子做娘，你就不怕遭报应吗？我柳莺娘这辈子从来没恨过谁，今天我也不会恨你，但我瞧不起你这种看上去大家闺秀、内心龌龊的女人。

0: 我对不起你媳妇儿，你这又是干什么？二少爷，您娘自幼家境贫寒，为了能给我爹买口棺材，我自愿卖到龙家当河谷。河谷的命属于大河，我14岁那年就应该死在黄河里。二少爷娶我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河谷，现在要是觉得晦气了，就休了我吧。
1: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我不是向你许诺过了吗？我龙脊宗永不休妻。
0: 就因为我是河姑，二少爷有家不能回，本应该坐享荣华富贵，却每日劳苦奔波，不得休息。这都是英娘的错。
1: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媳妇儿？
0: 我10年前就和我娘闹翻了，你知道10年前你不救我，我早死了。我龙脊宗不是那种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二少爷，你要是觉得我们之间还有恩情，就让我带着3个闺女走。我们不能再拖累你了。
1: 你说什么话？你怎么是你拖累我呢？
0: 二少爷已经不信任我了，我还赖在这里干什么呢？
1: 使不得，你别过来，你也离我远点好。我这脸上挂不住，媳妇儿，我刚才一个人在院子里，我真的我站也不是，我坐也不是，我休臊的，我真想找一地缝我钻进去。你说我堂堂七尺男儿，我白读了圣贤书了，我相信石少卿的小子，我真糊涂啊我。
0: 二少爷，
1: 不是不，别过来。
0: 居然对你动了手，
1: 我该打媳妇儿，我该打。
0: 二少爷，别打了，别打了。
1: 错了，媳妇儿，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相信石少卿这条狼，我受别人挑唆，我还怀疑你。
0: 二少爷，不说了。
1: 你让我说完，媳妇儿，我真是后悔，不是后悔，我是后怕。你说，我居然对你开了枪，那时枪如果没被人动过手脚的话，那我。

0: 我不是造了大孽了吗？我二少爷，不怪你，你也是上了他们的当。死过这一回，我才明白，活着比死难多了。要不是心疼三更闺女，我真愿意死在二少爷的枪下。
1: 媳妇，我错了。媳妇儿，我已经想好了，我明天就把货款还给石少卿，让他滚蛋。以后我自己做掌柜的，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了，我只求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0: 团圆圆，二少爷，
1: 媳妇儿。

0: 这年年夜饭，咱一共是八个凉菜，四个荤小炒，四个素小炒，四个蒸大碗，四个炖大菜，一共是八凉十六热。八个凉菜呢？
1: 我不吃。啊？
0: 这么大个家，能上桌吃年夜饭的还有谁？也就那个姓万的女人和她从娘家带来的猴崽子，让我跟他们一块吃年夜饭，还八凉十六热的。我能吃得下去。
2: 夫人，这是大过年呐，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年夜饭呢还是得吃啊。
0: 规矩，这家都散了，还要什么规矩？哎，八凉十六热嘛，啊，都给他长房院送去，让他跟猴崽子吃去。
2: 那您吃啥呀？
0: 我心里堵得慌，我不想吃我。
2: 一入冬，您就咳个不停，这十几副药吃下去了，那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我昨天可又去问了郎中了，人家郎中说了，您的脉象上看确实是没什么毛病。依我看呢，您呢就是想少爷们想的。
0: 什么叫少爷们？我只想老三严嵩一个。

0: 二少爷离家两年，没错，您嘴里是没这么说，可您这心里没少惦记着。自打冀宗货战开张，您是不是逢三差五的就让我去货战，打探打探，生意怎么样啊？怎么样了？秋天，二少爷的货战囤多了棉布，压了货款，您不是还偷偷的？
1: 行了行了。
0: 您说了，要我说，那是您亲生的，儿子和娘之间，那怎么就能结了死疙瘩呢？要不这样，您不愿意开口，我出面给您当个说客。
1: 用不着，我是龙家的当家人，开了祠堂将他逐出家门，就没有反悔的道理。再说，我还没听说过让娘给儿子低头的。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黄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啊，

0: 冒险了。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 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2: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3: 信仰无声，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5: 叶希，
4: 我会弥补你。
3: 朱柱成不朽的荣光，
6: 长夜将近，民民可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7: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8: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9: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10: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3: 有这样一群人，
11: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12: 抓凶手，
3: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9: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3: 意外接踵而至，
13: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3: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14: 我们为啥出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3: 10月12日，我是刑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5: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6: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5: 没错，
16: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5: 哎，
16: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5: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6: 对，
15: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6: 好有底气。
3: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7: 赶快打电话吧，
19: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

0: 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要不这样，您不愿意开口，我出面给您当个说客。用不着，我是龙家的当家人，开了祠堂将他逐出家门，就没有反悔的道理。再说，我还没听说过让娘给儿子低头的。没错，您说的没错。可这都两年了，这二少爷。 他怎么就不想着找个台阶给自己下下呢？那你说，趁着明天过年过来给您磕个头赔个不是，不就完了吗？就是那个妖女狠毒，迷了我儿子的心窍。她也是三个孩子的娘，怎么就不能将心比心呢？

0: 我死马难追，家分都分好了，我再回去的话哪有什么脸面？
1: 谁让你回去了？大过年的，总该给娘磕个头吧。
2: 我去。
0: 你看你，这都过去两年了，还耍小孩子脾气。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娘，将心比心，要是我的孩子跟我较劲，那我可受不了。
2: 我跟他较劲。
0: 是他成心跟我过不去，
1: 那就更没可能了。天底下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娘啊？你看咱们家老大老二，哪个不调皮，有时候气得我够呛，抓过来照着屁股打两巴掌。可是孩子一哭，我这心就疼，更别提记恨了。咱娘啊，跟我一样，当时在气头上，可后儿就忘了。
2: 媳妇儿。 他和你真不一样，
1: 咋不一样？
2: 你这个娘当的，没得挑。你说咱家老大、老二、老三仨闺女，你什么时候偏过心眼？是不是都一样的，一样的伺候？这是当娘的，我娘呢？她心里只有她宝贝疙瘩老三，从来没把我当过她亲生儿子。
1: 不会的，
2: 怎么不会？我读书一直读的比老三强。
1: 去西洋深造也是我提出来的，我娘呢，千方百计阻挠我，再背后偷偷给老三买了船票。孩子他爹，这么说我要感谢咱娘了。
2: 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娘要是给你买了船票，你去了西洋，我哪还有缘分嫁给二少爷呀？又哪来的这三个宝贝闺女呀？
2: 说的也是，二少爷，要不然我带着三个闺女去给奶奶磕头，你看成不？儿媳妇儿，
1: 你咋非得去呢？你忘了去年大年初一，她根本没让你进门，
2: 咱三个大闺女在门口冻了半晌，大鼻涕都流出来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1: 去年是分家头一年。 娘还在气头上，没让咱进门就没让咱进门呗，这算个啥？这又过了整整一年了，娘也该消消气儿。要不然咱们全家都去给奶奶磕头，奶奶见到三个孙女儿，一准高兴，一家人哪能记死疙瘩呢？再说了，娘是长辈，这大过年的。
2: 咱们不去看娘，难道还等着娘来看咱们不成？我不去，我碰一鼻子灰，这多难看呀！要不然这样，
1: 明天一早我早早的去给娘送饺子，娘要让我进了门就说明她不生气了，你再去，怎么样？
2: 媳妇儿，农家上下有十好几个厨娘，她缺你这几个饺子。
1: 那不一样，娘还夸我包饺子的手艺好呢。你
2: 真要去是吧？要去你自己去，别带着我三个闺女挨冻。那说好了，
1: 娘要让我进门，你可得去。我是得拜见祠堂，不管怎么样，我也是荣幸子孙。
3: 来，赵弟，来，小老三儿，明天就是初一了，娘啊要去奶奶家，你要是睡醒了别哭，让爹给你梳小辫儿，好吗？小弟，
2: 爹，
3: 昨天教你背唐诗背过没有？背过了，我要是背过了的话，爹就给我买糖吃，好不好？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可以啊！啊，
4: 爹，你也来一个。
2: 爹，咱叫你唱的戏学会没有？唱两句。一。

0: 醒儿，赶紧把灯熄了，孩子都睡着了。
1: 二少爷，我在想，要不然让小老三过去跟姐姐们睡吧。
0: 别了，这晚上还得喝奶，不怎么办？
1: 孩子都多大了，满口牙了，早断奶了。
0: 是断奶了？什么时候断的奶？
1: 二少爷整天忙货站的事儿，家里这点小事儿哪能让您操心呢？
0: 断奶啊！
1: 二少爷，您要是想让我给姐姐们再生个弟弟，现在可以了。
0: 睡觉。赶紧把老三抱过去。

0: 孩子他爹，小老三儿还没名字呢。
1: 孩子可怜，刚一生下来就被人说成灾星，一来二去把这名字就给耽搁了。
0: 今天除夕，明天就大年初一了，孩子又大了一岁。
1: 是，这过年了，应该给孩子取个名字。老大叫盼弟，老二叫招弟。小老三叫念弟吧。
0: 盼招念念弟，没准儿还真能给二少爷念到个大胖小子来。我替孩子谢谢他。

0: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这么早您就来了呀？
1: 福叔，过年了，姨娘给您拜年了。
0: 哎呦呦，二少奶奶，龙福给您拜年，给您拜年，进家吧。不了，我在这候着吧，福叔。 麻烦您通禀婆婆，就说姨娘来看她了，给她拜年送饺子。婆婆要是准了，我就进去；婆婆要是不准，我就回去了。大过年的，别惹她不高兴。
1: 二少奶奶，那您在这儿稍等，我这就进去通禀。
2: 我不缺他的饺子吃，你让他回去吧。
3: 夫人，外边下着大雪，二少奶奶来的这么早，她这也是一番心意。
2: 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他要是个好人，就不会挑唆我跟继宗分家。你跟他说，我不想见他，也不会吃他包的饺子。

0: 夫人，您别生气，今天是大年初一，能不能容我荣福多说两句？啊，去年初一，二少奶奶带着三个孩子来给您拜年，您没见，二少爷一年都没回来，我琢磨着这是不是？你的意思是怪我？
1: 要是我给了那女人面子，季宗就回家了。啊，
2: 那倒也不是。二少爷的脾气秉性，我是了解的。他脸皮薄，好面子，他是不好意思回来看您。是不是让二少奶奶来探路啊？
1: 夫人，您看，年夜饭呢，您也没吃，要不？ 您就尝尝二少奶奶包的饺子吧，您不是说了吗？二少奶奶包。

0: 的饺子还凑合。
1: 薛管家，二少奶奶，来来来，我来帮你。
2: 谢谢叔叔。
0: 夫人，不是说给我送饺子来吗？怎么半天不进来啊？这外边鼓捣什么呢？
3: 他带了个小炉子来，
0: 现点火
3: 啊。

0: 夫人，不光这炉子是现点的，饺子都是现包的。我估摸着是怕倒圆，煮好了拿来都坨了。哎呦，夫人，不管是真是假，二少奶奶真用心呐。
1: 哼，英娘给婆婆拜年了。

0: 行了，剩下的那个是个灾星，免了。
1: 婆婆不喜欢这个孩子，我可以不带他来跟您添堵。但是，这孩子快两岁了，昨天他爹刚给他起了名，叫念帝。有了名字，就是个人了，是人就得行孝道。今天过年，婆婆，您就让我替念帝给您磕三个头吧。

那年包饺子，姨娘放了铜钱儿，硌了婆婆的牙，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今年没敢放，婆婆，您放心吃。

0: 您就多尝几个吧，10个饺子10样馅儿。老爷在世的时候，家里过年也没有包过10样馅儿啊。你日子过得不错呀，
1: 托婆婆的福，二少爷打理货栈，尽心尽力，生意好，有钱赚，
0: 我们的日子自然过得就好。
2: 那也用不着在我面前显摆吧。英娘不敢，我们小家那边包饺子，自然用不上10样馅儿。可是，这盘饺子是孝敬婆婆的，这一年多了，儿子和儿媳妇儿都没能在您生前尽孝，好不容易盼到过年了，能给婆婆包一顿饺子，一定是尽心竭力的。
3: 不怕婆婆笑话，为了凑足这10样馅儿，图个十全十美的吉利，我可真是挺为难的，琢磨了好几天呢。哎呦，二少奶奶，这一共10样馅儿啊，真不容易。我说夫人，要不索性你就把这饺子都吃了吧。昨个一天你都没怎么吃东西呀？怎么？
0: 婆婆没吃年夜饭吗？生病了吗？哪儿不舒服啊？
1: 用得着你多嘴？好，我都吃了，你先放在那儿吧。你这么跪着举着，我吃得下去吗？

0: 继宗书生意气，打小就清高，居然在你的鼓动下开了个货站，还自己掌柜，不分白天黑夜的盯着。他对你可是真好啊！二少爷的确对我很好，可是开货站的事儿不是我的主意。二少爷每天尽心尽力打理货站。 想的是尽早有一天用自己挣的钱孝敬娘。
1: 继宗从小就是死要面子。好了，你的心意我领了，回去吧。

0: 夫人，你怎么就这么让他走了呢？您该说的话可没说啊。
1: 我该说什么呀？
0: 您心里惦记着二少爷，就应该让二少奶奶去传个话。您这要不这么着，我追上他，我跟他说去。
1: 用不着，我让这女人进了家门，还吃了他的饺子，已经给足他面子。他
0: 要是懂事儿，自然会劝继宗来见我，
1: 还让我求他不成？

0: 二少爷一向可好啊？二少爷挺好的，多谢福叔惦记着他。二少奶奶，夫人啊是嘴上不说，其实这心里可惦记着二少爷呢。我看出来了，福叔，您放心吧，昨天晚上我都跟二少爷商量好了，如果婆婆今天让我进门，她一准回来给婆婆拜年。是吗？
1: 太好了，福叔，那我先走了。哎，二少奶奶，您慢点啊，注意路。福叔，天冷，您晚回吧。什么？让他进门了？进门了？哎呀，听说他拎着炉子，拎着锅，带着和好的馅儿、擀好的皮儿，包了10个饺子，10样馅儿。
2: 老太婆是要反悔呀！今儿要是吃了他的饺子。

0: 明儿还不八抬大轿把老二全家都接回来啊！没准儿，我刚才打探去了，听说夫人还挺高兴，把二少奶奶送那十个饺子都给吃了，一边吃一边夸二少奶奶有心，说她包的饺子香。
1: 我呸！怎么噎死那老太婆？哎，
0: 对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去年腊月的时候，那个姓张的神仙过来了，还找我来着。
2: 是，八成又是来骗银票的。您别理他，哪能不理他呀？二少爷，是二少爷，是二少爷回家了，真是二少爷。
0: 二少爷，过年好！平安二少爷，磕头请安。大家伙儿过年好！今天是大年初一，我来给祖宗磕个头。大年初一，二少爷祭祖应该的，我们外边伺候。走走走走。你说什么？祭宗真的回来了？
3: 是。
0: 有人看见他在祠堂里跟总督磕头呢，你跟什么去？我去救我儿子。
3: 你去不合适吧？你是一家之主，
0: 什么一家之主？我就是个娘，两年多没看到儿子了，我想他。哎呀，当初分家的时候闹得那么凶，说了那么多大不敬的话，您现在要低三下四去见他，这不让上上下下看着笑话吗？哎呦，太太。
3: 二少爷读了那么多的圣贤书，自然应该知道做儿子的礼数，分家那会儿，让您得了那么一场大病，他现在回来了，难道不该来您面前磕头谢罪吗？也是。那要是他在祠堂跟祖宗磕完头就走了呢？哪能呢？济宗货栈的买卖，您没少帮衬他呀，他心里没数吗？
0: 但愿他心里有数。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3: 等着。您是娘，他是儿，没有娘上杆子的。
0: 好，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3: 进去等，这儿多凉，别着凉了。

二少爷，给祖宗磕完头啊！无论如何，去看看娘。这一年多了，你们俩连个照面都不打。不管怎么说，都是你的错。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娘，将来等我老了，他们要是都不来看我，那我得伤心死了。

0: 少爷，今天过年就当给英娘个面子，求求您了。
1: 不去。
0: 真不去？
1: 不去。
0: 我去送饺子的时候看得出娘想你想得厉害，年夜饭都没吃，准是病了。你不惦记？
1: 病了。
0: 就是啊，娘那么大岁数了，在孝兴就你一个骨肉，你平日忙不去也就罢了，这逢年过节的也不露一面，娘多伤心啊。
2: 弟子略坐，我先回去了。
3: 二少爷，
4: 哟，福叔，您过年好。
3: 二少爷，龙福这给您拜年。
4: 哎，别别，咱俩就免了，免了，免了。
3: 您是主，我是仆，规矩不能变。
4: 得了。
3: 二少爷，龙福给您拜年了。
4: 好。差不多意思意思就行。

行了，哎呀，来起来。佛叔，继宗从来没忘记过您。给您准备的红包，过年好，大吉大利。

0: 二少爷，您等一等。福叔，你怎么又跪下了？你是干什么？这是啊！二少爷，这两年夫人的身体一直不好，尤其是打去年冬天，她就一直的咳，现在连屋都很少出了。二少爷是知道的。 您的老家是名门望族，夫人打小是万千宠爱，没受过一点点委屈。加入龙家，给老爷连生三子，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那年，老祖宗和老爷同遭不幸，这个家的担子就落到夫人一人身上了。
1: 福叔，您起来。他愿意掌这个权，他就愿意当武则天。
0: 二少爷，容老奴说句不该说的话，就是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你也不应该对母亲不恭敬。
1: 不是，你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把话说清楚了。
0: 我怎么就对我娘不恭敬了？倒是我娘，从小到大，她心里就知道有老三，就知道有她的宝贝老三，哪有我的偏心眼儿？二少爷，老奴打小是把您带大的，老奴怎么没见着夫人偏心眼儿呢？我倒是觉得呀，二少爷您有点小心眼儿。
1: 过年回来一趟，你还教训我，你把红包还给我吧，你。
0: 不给不给。二少爷，我怎么敢教训您呢？老奴，求求你，您就给夫人磕个头，拜个年吧。
1: 为什么非要给他去磕个头？
0: 老奴也是受人之托。
1: 受人之托。
2: 是，福叔，那我走了。哎，
0: 福叔，我有一事相求，请您帮个忙。您说，
2: 你是说是我媳妇儿英娘求的您？是。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如果二少爷来祠堂祭拜祖宗，请福叔无论如何要把她留住，让她去给婆婆磕个头。 天底下没有不疼孩子的娘，只要二少爷和婆婆见了面，那疙瘩就算是解开了。其实我知道，龙家和婆婆都需要二少爷，二少爷也离不开婆婆和龙家呀。之前的误会都是因我而起，这些年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害得婆婆。
0: 和二少爷骨肉分离，即便是别人不说，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是个妖孽。二少爷，请您一定体会二少奶奶的一片苦心。
1: 那就给她去磕个头，就当为了我媳妇儿。
0: 好。 太好了，这样您娘俩那点误会就烟消云散了，夫人的病也就好喽。我这还能顶个郎中啊？一般的郎中可开不出这么好的药来。
3: 启宗来了，
4: 无量天尊，龙夫人。
5: 张某给您拜年了，哈哈哈哈！哎呀，龙夫人，
4: 张神仙，我祝您万福金安，大吉大利，祝龙家买卖兴隆，风调雨顺呐！
5: 张神仙呐，舍管家，不要让人白来，给他些银钱帮我送客。是，
4: 龙夫人。 这两年没见面了，您不请我喝杯茶，唠唠家常啊？
5: 改日吧，你先走，一会儿继宗要来了，他要是看见你一不高兴再走了，如何是好？
4: 二少爷要来。

那正好，我有个事儿啊，得给您提个醒。张神仙，您还是走吧，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我们家夫人今儿没空。那可不行，二少爷马上要来了，我来的正是时候。我说昨天晚上我怎么梦见老祖宗了呢？ 原来是他老人家要托我带话啊，龙夫人，富儿上来。你别在这装神弄鬼了，有话快说吧。二少爷家那个灾星快两岁了，还没有开口说话，您知道吗？这里边可暗藏玄机呀。这都分家了，他会不会说话，我哪知道啊？ 你有话快说吧，再胡言乱语我都不想听了。我就八个字，您爱信不信，听好了。灾星开口，家破人亡。大少奶奶真是个大善人，一定会有好报的。这小少爷一定会。 接管着龙街的金山银山的啊！哎，我跟老祖宗是朋友，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嘱托我，我不敢不来。我知道这大过年的说这话不吉利，也不招人待见，所以呀，您这赏钱我不能拿，而且我根本也不是冲这钱才来的。

0: 抽。二少爷您过年好啊，缘分呐、啊，缘分呐、啊。
1: 娘亲在上，孩儿龙继宗给娘磕头拜年。

0: 娘想你，娘想你呀、啊。
1: 先回去了，
2: 别走啊，儿。沈管家，快去给二少爷看茶。
3: 哎哎。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
2: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3: 国防部办案，你要查吗？
2: 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3: 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

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0: 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1: 丝路小脚印，快乐迪亚，记录成长。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3: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2: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3: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2: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3: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2: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3: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2: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3: 这个闻一下，
2: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3: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2: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3: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2: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3: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2: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3: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2: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3: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2: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3: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2: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5: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

0: 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少爷，请用茶。
1: 娘回了，
0: 别走啊！留下来陪娘吃顿饭。我成家了，这家虽小，可我是一家之主。现在这个点该吃饭了，我不回去，三个闺女不敢动筷子。回了，
1: 儿啊，娘还有话要说呢。
0: 娘请讲。哎呀，
1: 这话大过年的不应该说，可是娘憋在肚子里，心里难受。 我问一问，你那第三个闺女是不是还不会说话呢？啊，她都多大了？19个月了，转眼就2岁多了，还不会说话，不觉得奇怪吗？
0: 你是不是又要说她是个灾星啊？再提这两个字儿，我可不爱听啊。
1: 我刚刚得了8个字，不说出来，对不起祖宗。你从哪儿得的这8个字啊？
2: 那你就别管了。总之，有人帮咱们家看了命数，这8个字关系重大呀。哪8个字啊？灾星开口，家破人亡。
3: 是不是那个江湖骗子说的？放了他奶奶个拐弯罗圈屁！我赶出去扒了他的皮！我，
1: 哎，二少爷，您别呀，那8个字不是张神仙说的，
2: 不是张神仙说的，这是你编出来的。
3: 想到我好心好意回来给你磕头。

0: 我闺女起名字了，念帝，龙念帝，我起的。我虽说是个闺女，我亲生骨肉呀！你当娘的，你将心比心。多年前人家说你老三龙烟宗是一个妖怪，是一个灾星，让你认黄河里，你干吗？你干吗娘？我说我来，应当非求我来，嘿，我还真来了。
1: 龙继宗，你真贱！哎，夫人，您坐，您坐。哎呦，我真后悔呀，我怎么能听那个张神仙胡说八道呢？继宗说的对，他就是个骗子，骗子！
2: 是是是，
1: 你快带人去替我打折他的腿。哎，哎呦，我儿子，我儿子这刚回来就又走了。 这以后要是再不回来了，我可怎么办呢？
3: 夫人，这是您让我给二少爷准备的银票啊！
1: 对对对，快去追上继宗，把银票给他。哎，哎，哎！
4: 二少爷过年好，你有两年没回家了吧？小姐们都还好吧？好。
1: 二少爷过年好，也给二少奶奶拜年了。二少爷，二少爷请留步。二少爷，你们先下去。
5: 是。
1: 二少爷，我这有话跟您说呢。
5: 有话快说，孩子等着我回去吃饭呢。
1: 二少爷，这个请您收下。
5: 这什么？
1: 这夫人让我交给您的。
6: 他给我银票干什么？帮你啊！那你告诉他啊，我自己做生意，我能养活我老婆孩子。
1: 哎，我说二少爷，你怎么这么不领情呢？去年秋天，继宗货栈是不是囤了一批棉布，卖不出去，压了货款？夫人知道以后，马上把银票给了我，我立马赶到继宗货栈。
5: 夫人不让我说的，算我嘴欠。那些棉布都是你买的？你以为呢？那还不是夫人怕你压了本钱吗？那行，你给我回去转告他，你说他好意我心领了啊。我过得挺好，以后我的事不用他操心，你把银票还给他。
1: 既然分了家，我用它钱算怎么回事啊？哎，不行啊，二少爷，这银票您不收，夫人呢？我交不了差呀。夫人说了，这钱算您借他的。我打听过了，这一开春，继宗货栈在省城订了一大批的货，准备做大买卖。做大买卖是不是需要本钱周转啊？
5: 我不用龙家的钱。
1: 什么就是龙家的钱呢？我们二少爷说，这个钱那是夫人的私房钱。夫人嫁到龙家的时候带了一大笔嫁妆过来，我是夫人的陪嫁侍女，我最清楚了。哎呦，二少爷，您还是收着吧，这是你娘的一片心意。你要是不收，夫人会伤心的。
7: 真缺钱周转，那我就先收着，等我赚了钱之后，我连本带利还给我娘。
8: 您收着。哎，哎，这是干嘛呢？我都看见了啊。哟，有这么当婆婆的吗？啊，太偏心眼了吧！账房的孙少爷想请个洋教师不给他钱。 这边倒好，都分了家了，还使劲往手里塞钱，说什么打翻了，从此不再往来了，糊弄鬼呢，就是为了算计我们长房的孤儿寡母，私底下呀，偷偷的把家底都往老二家里捣鼓，让我们娘俩将来什么都落不下呗。孩子他爹呀，你快睁开眼回来看看吧。

0: 我们娘俩可是有仇的，你们这些人都是我们娘俩的亲生骨肉，我们娘俩连个哭天喊地的，成何体统？
1: 哟，
0: 就凭你们偷偷摸摸的往外运家底，还不让我说话了？行，来个痛快的，你们就煮上一大锅毒药，把我们娘俩给毒死，杀人灭口呗！
2: 成何体统？
0: 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和我娘之间有什么偷偷摸摸的？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都已经分家了，你拿家里的银票干什么？你还要不要脸了？
2: 谁说要这个银票了？

0: 二少爷，你咋不吃了饭再走啊？
1: 我吃什么饭？我龙家有我吃的饭吗？
0: 一个柳莺娘，一个你，就知道多管闲事儿。我告诉你，这个家我就多余回来，
2: 。
3: 探地找地，等爹回来一起吃。把口袋都收好，别一边吃饭一边玩。爹最喜欢有规矩。

0: 二少爷回来了。
1: 爷爷过年好。
2: 爷爷过年好。
3: 坐吧。
0: 海带爹怎么了？
3: 老大什么时候开的口？
0: 一岁。
3: 老二呢？
0: 十一个月。
3: 咱们家老三多大了？
0: 两岁了。他
3: 两岁到现在还不会叫爹？
0: 孩子他爹，先吃饭吧，有啥话吃完饭再说，孩子们都饿了。
3: 吃什么吃？大过年的哭哭哭，丧气。
0: 什么去啊？
3: 什么干什么去啊？大过年的在家听他哭啊，出去喝酒去，丧气。

0: 二爷，今儿过年，要不您回家喝去吧。
1: 怎么个意思啊？没给足你们酒钱怎么着？
0: 不是二爷，小店要关张了，我们也想回家过年。
1: 没让你们回家过年啊？酒菜给我备足了啊！你们该回回你们的，不用你们伺候。
0: 二爷，这不合适啊。
1: 合适吗？
0: 二爷，合不合适？全是你的赏钱，拿着。哎，今儿是怎么了？我两个月可一个也送不走。
1: 还有人不回家过年？
0: 有啊，那位，我也惹不起。
1: 是谁呀？
0: 县长大老爷的亲侄女儿。

0: 洪小姐。
1: 龙继宗，大过年的你怎么不回家？
0: 大过年你不也没回家？
1: 我是无家可回。
0: 不是你叔叔呢？
1: 回老家桐城。
0: 不是你跟着他回老家呀？
1: 回去要是被人问起婚事，我怎么答？大过年的你不回家，你太太和三个女儿能答应吗？
0: 我家我说的算，我到哪儿喝酒那是我的自由。说你以前我其实酒量不行呀，上次在临县喝酒，你喝了3杯，咣就摔那儿了。你这是怎么自己还喝上了？哎呀，
1: 那是前年的事儿了吧？
0: 前年了？哎，你还没找着婆家？不是那意思，洪小姐，就是婆家还没找。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的。
1: 我婆家是没找到，不过酒量练出来了。再是想灌醉我，可没那么容易。
0: 真的？哎，这样，我那边备的酒菜多，洪小姐可否一驾同饮？
1: 大过年的，你我一起喝酒，你不怕别人传闲话，传到你媳妇耳朵里，又打翻醋坛子？
0: 我已经给了赏钱，让小二全回家了，整个酒楼就剩咱们两个人，谁能看见？
1: 好吧，我在孝兴也不认识什么人。要说，还就和你有点交情。我们一起喝酒过年。
0: 一起喝酒过年。

0: 我老秦，他猪狗不如他。我和他还拜过把子，人古有关公千里送嫂，他是我把兄弟，他一直惦记着嫂子，他算什么东西？我真瞎了眼了！我，
1: 你别说，我没提醒你，你尽快再雇两个掌柜。
2: 干嘛？
1: 做生意总要往外跑，雇别人跑。
2: 你最好别离开小青。不是你，什么意思？
1: 你成天往外跑，就不怕哪天石少卿把你的娇妻美眷劫走？
2: 我媳妇儿不可能和他走。
1: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2: 他惦记有什么用？他惦记有什么用？那时候石少卿早被我赶走了。
1: 赶走了？嗯。 半个月前，就在这个酒楼，我见过他。嗯，
2: 不是，你说什么？
1: 我听见他吩咐手下的人盯着你，打听你什么时候离开孝兴，什么时候回来。好像整个秋天，他都待在这儿。不过你在孝兴的时候。 他就躲在客栈睡觉，八成是怕街上撞见你。哎，当时他就坐在这儿，我坐在那儿。后来他发现了我，嬉皮笑脸的打招呼，我就质问他，怎么还有脸来孝兴？他说。 他想做的事儿，做不成，绝不死心，绝不死心。
2: 这么说，他一。

0: 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来？
1: 少爷，小兔快吐出来！
0: 就是好东西不能吐出来，我弄点水。
1: 二少爷，这是跟谁呀？喝这么多的酒？
0: 啊，和一个老相识喝的。二舅，昨天说给老三断奶了，什么时候啊？
1: 去年夏天。
0: 啊，这么说就是从秋天开始就没再给孩子喂奶。
1: 怎么了？
0: 没事。
2: 好像整个秋天他都待在这儿，不过你在校庆的时候他就躲在客栈睡觉，你不在的时候谁知道他都干什么了。
3: 沙老吗？
0: 哎，您坐，您坐。你我情同父子，你说你跟我客气啥？我这次叫您来啊，就想让您帮我个忙，帮我给蛇管家带个话。
3: 蛇管家，二少爷啊，我知道他得罪过您，可您是主子呀，不能跟个女流之辈一般见识。
0: 我没和他一般见识。是这么回事，他侄子不是警察队长吗？我想和他交个朋友，您就帮我传个话就行了。
4: 这龙家可真有钱哈，平时在外边收点面，留两边的肉就不错了。您瞧这碗，我想挑两根面条倒是难了，全是大块的牛肉。
5: 我呸！你以为龙家谁谁都跟你一样吃个面光见肉不见面的？那是因为你来了，我专门到厨房给你盛的。
4: 我说呢马龙，
0: 这个
4: 香。
5: 我说呀，你小子怎么会这么好命啊？
4: 我又怎么命好了？
5: 龙家二少爷想认识你，要和你交朋友。
4: 谁？龙继宗？
5: 啊！
4: 哎呀，这王八蛋上次给了我一巴掌，真后悔没有一枪毙了他，还敢拿枪指着您。我听说之后恨得我牙根痒痒，我真想给您报仇啊！我好啊，跟我交朋友是吧？我逮着机会，我非收拾死他不行！
5: 你闭嘴！胡说什么？你在这胡说！要是没龙家，你就是个乡下的地痞无赖。龙家在你身上使了多少银子，你不知道吗？
4: 我知道。
5: 夫人呢，给龙家生了三个儿子，大少爷，大少爷没了，三少爷，三少爷去了个西洋两年了，一点音信都没有。现在龙家就剩下二少爷了。没错，前两年为了分家闹得不愉快，但不管怎么说，二少爷总是夫人身上掉下来的肉，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龙家早晚是要交到龙继宗手上的。二少爷想认识和你交朋友，那是人家高看你，是你的福分。所以二少爷吩咐你的事儿，你一定要尽心竭力去做，哪怕赔了自己的小命，也要为二少爷效力。明白了？
4: 我凭什么呀我？
5: 你小子，你敢不听我话？
0: 佘队长，我脾气不好，我打

1: 我打你一巴掌，我的错，我先干为敬。哎，别！其实上次你打我那一巴掌，那毕竟是情急之下，我也没往心里去。可是我姑姑，
0: 是你姑姑，咱姑姑。
1: 这咱姑姑呢，一直服侍我娘，跟着我娘陪嫁到龙家。 是这么回事，我小时候啊，你姑姑正好她身体不好，告假还乡，所以我们不熟识。后来我娘告诉我才知道，她们情同姐妹。
0: 情同姐妹？怎么这话从你们主子嘴里说出来，我这后背直冒凉气儿啊！
1: 那情同姐妹，你还能拿枪？
2: 我错了，
1: 自罚一杯。 向令姑母赔罪。哎呦，谢谢谢谢谢谢，您请坐，请坐。石队长，从我娘和您姑姑那儿论，咱俩得是兄弟相称。
3: 别别别！
4: 这我可高攀不上，
3: 我高攀，是我高攀您。您记警察队长，我一介草民，我高攀您。来，我敬你一杯。
4: 别别别，这我多不好意思了。哎呀，二少爷，这说起来啊，龙家对我还有我姑姑，那可真是大恩大德。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今儿个摆这一桌子好酒，到底是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吩咐吧。
4: 再敬你一杯。来来来，
1: 真有事求您，石队长，我这次想请你帮我捉奸。
4: 捉奸？
1: 啊。
4: 您这是干什么呀？不都说了吗？是兄弟，那不行这个呀！
1: 是是是，您是警察队长，手中有枪，那是给政府效力。我一介草民，你这给我办事儿，那上下的事后还有忠心，还有忠心。
4: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这捉奸捉谁呀？怎么个捉法？
5: 吃饭，
6: 坐着。
5: 媳妇儿，哎，这次可能走的时间长一点，一个多月吧。你昨天不是说过了吗？哦，安迪找爹，爹这次走这么久，会不会想爹啊？想。哎，是我想爹，不亲亲爹。
6: 扎！爹刚剃我胡子，扎！爹，咱也过去亲亲爹。嗯。
5: 亲呢？
6: 你看这孩子。 亲亲爹，你咋还哭上了？二少爷，别往心里去。这孩子脸小，你这一瞪眼睛，他就更害怕了。
5: 你说你也是，这老三不愿意亲就不愿意亲，你难为他干什么？吃饭，吃饭，吃饭。

0: 二少爷，一路上小心点，该打尖打尖，该住店住店，千万别着凉了，更不能赶夜路啊！
1: 行，知道，带着孩子赶紧回去吧啊！哎，走。哎

0: 这次走一个月，
1: 。
0: 一个月足够吗？就算鹰娘铁石心肠，我也要让她融化。
1: 老爷，您要是想要，那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我真是想不明白，您为了这么一个三个孩子的娘，这……
0: 你给我闭嘴！仨孩子怎么了？鹰娘在我眼里是最了不起的女人，跟我亲娘一样，所以她必须跟我走，永远陪在我的身边。你说我能成功吗？
1: 啊，哎，这个我可不知道。
0: 不知道？我比他龙继宗年轻、英俊、风流倜傥。我爹留给我的家业，比他龙继宗分家得到那仨瓜俩枣，不知道多了多少倍。我凭什么不能成功啊？
1: 可是
0: 上回鹰娘没跟我走，才说明她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要她真是个水性杨花之辈，我石少卿还看不上她。越难得到的，越是最好的。

这个名真好，念着念着，弟弟就来了。不过这次啊，娘可得长点心眼儿。在弟弟没做稳当之前，不能告诉你爹。谁说我们是小贼星呢？我们是小福星。来，亲亲娘，再亲一次，娘的宝贝闺女。

咪咪呀，怎么还不睡觉啊？你看姐姐们都睡了，娘可不能总在地上这样抱着你溜达呀，娘肚子里还有小弟弟呢。哎，对了，念弟呀，哎，你说娘这次肚子里是不是小弟弟呀？真的吗？太好了，娘这次啊一定要生个小弟弟，要不然娘都觉得对不起你爹，对不起龙家的祖宗了。念弟，娘哄你睡觉好不好？为什么不睡觉呢？

1: 这么大岁数了，竟然敢跟您戴绿帽子，切！把嘴给我闭上！
0: 行行行行行！
1: 哎，说这京城来的有钱的大老爷，看上了三个孩子的娘了，我怎么有点不信呀？这，
0: 哎，你，哎，这，哎呀！
1: 呦呦呦呦！哎，真来了，真来

0: 听成什么话了呀？指不定来了多少回了。哎，等，二少爷，别激动，别激动啊！这时候不能进去，这时候进去，人家不认呢。
1: 年弟呀，你怎么还不睡觉啊？也不让娘熄灯，到底想干啥呀？你要再不睡觉，娘可要吃你小脚丫。

0: 姐姐睡觉。
1: 谁在外面？嫂子，是我。你是谁？姨娘，你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吗？我是石少卿啊。你怎么还敢来？因为你在这儿啊。去年这一年，我总共来了小兴八次，每一次至少住一个月，因为怕接到龙继宗。
2: 所以多少时间躲在客栈里睡觉，闭着眼睛想你。
0: 你闭嘴！深更半夜的，你私闯民宅，再不走，我喊警察了。
1: 你不会的，我知道，你是天底下最善良的女人。你从小家境贫寒，并卖进了龙家做和工，就像我，小老婆生的孩子，不招人待见。
2: 你我都是一样的苦，就应该相依为命。姨娘，自打我认识你，只要闭上眼睛，我眼前就都是你。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就是受伤的时候可以每天躺在你的怀里，有你喂我吃喝。你用不凉不热的毛巾为我擦拭身体，那么温柔，那么体贴。
0: 你闭嘴！龌龊的东西，还不赶紧滚！

0: 都挤到了这小小的太平岛上。暗夜里的蓄力，
1: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压迫层层疑云。
0: 在机要科的海东新闻舰甲上，发现了多枚蛛网，其中九个次长，
2: 明证暗箭，分属天平两段。
3: 刚才前不久，南方猫亲自表达了他。
0: 查供别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一次次突击行动，
4: 你还想搜山吗？
5: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6: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7: 栽赃中将此职，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因。
8: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9: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0: 要谢谢总长。
0: 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淹了？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 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相遇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2: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0: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3: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他很认真，很负责。

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他这个眼睛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

0: 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也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4: 你用不凉不热的毛巾为我擦拭身体，那么温柔，那么体贴。
5: 你闭嘴！我戳的东西还不赶紧滚！
4: 英娘，我石少卿已经下定了决心，这辈子非你不娶。我要把所有的爱都给你，为了你，我不惜一切代价。
5: 你还不走，不然我真的喊警察了！
4: 咱们别这么说话。你到院子里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这样才能互诉衷肠。
5: 痴心妄想！
4: 我知道你会开门的。这月份乍暖还寒，你怎么忍心看着我一个人在外面冻着呢？你知道的，我从小就身体虚弱，两年前还受了重伤，一旦中了伤寒，恐怕连命都没了。英娘，你是个好女人，你怎么可能看着自己救过来的一条命又没了呢？要不你把门打开，让我进去暖和暖和吧。
5: 你这个无赖，你怎么还不滚？
4: 我就知道你不会开门的，你毕竟是有夫之妇，最讲规矩，这大夜里的给别的男人开门当然不好。没关系，这门啊我自己能打开，我开门进去，咱们慢慢说话啊。
5: 石少卿，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进来，我跟你拼命。
4: 太好了，我每天想你想的要死，要是能死在你的手里，我心甘情愿。
5: 喷嚏着地，快起来，来坏人了。喷嚏，去厨房拿菜刀。哎，着地，回去看着妹妹，别让她哭。

0: 这种事儿我说，我估摸着这会儿进去抓正时候，再不进去人家就完事儿了。这种事儿啊，就得摁在炕上才作数。等他们提上裤子，那可就晚了。
1: 你把他闭上，抓！
0: 别吵吵，啊，咱们得出其不意。
1: 兄弟，哎。

0: 人呢？人！那边看看！
1: 你把少雄藏哪儿了啊？
0: 我明明看着他进来，你等着。

0: 怎么回事，叛爹？
1: 我娘和坏人拼命，幸好爹回来了。爹，快去让坏人！
2: 不是你怎么不早说呀，媳妇儿？
3: 二少爷，没人了，在外边。
2: 小心啊！快，拿着他！
3: 哪儿跑你啊！你别过来！谁敢过来，我一枪打死谁！呵，
2: 有枪，有这事儿可大了。这有枪的主都不好惹。哎，二少爷啊，您可千万藏好了，别让他上着您。快放我走，要不然我给你拼命！
3: 别！石老爷是吧？我知道您这个枪快。
2: 您行走，瞧瞧瞧，您走，把枪收起来。啊，好，行，还有他们，让他们把枪也收起来。哎，收了，收了。你说就你们这破枪，能跟石老爷这枪比吗？ 啊！快！哎呀，这枪不赖啊，得值100块钱那样吧。哼，还压满子弹了。得嘞，这都是罪证。
3: 你厉害了还！你个小孩，你！
2: 二少爷，我刚才在现场勘察了一圈，二少奶奶这边的房。
3: 我媳妇儿本来就这份儿的，
2: 那刚才我亲眼看见打了二奶奶一巴掌啊！
3: 我媳妇儿我天天打，她乐意。
2: 你管得着吗？
3: 行，
2: 那这个。
3: 私闯民宅，企图奸淫妇女，你说怎么处置？来来来来，二少爷，他是强奸未遂，这抓进去啊，最多关个把月，再加上他有钱，这上下一出头，没准啊，这3天就放了。不是，那不行啊！不是，石队长，你得帮我出这口恶气啊！
2: 这还不容易啊！这一会儿啊，我在他屁股上捅上一刀，这孙子肯定撒了欢的跑啊！他这一跑，我就在后边开枪。这不瞒你说呀，我虽然是警察队长，但是平时开枪打人的机会不多。哎，不过我每年都进山打兔子，这枪法可练得不赖啊！放心，我保证一枪打碎他的脑袋。
3: 真要这样的话，我重重赏你。
4: 得嘞，二少爷，您来。二少爷，你不能杀了他呀！
5: 为什么不能啊？
4: 石少卿虽然轻薄无耻，但是他罪不该死啊！
5: 再说，杀人也要有个罪名，万一让洪县长知道了，找你的麻烦怎么办呢？
2: 二少奶奶，他是持枪歹徒，这杀人未遂要跑，被我当场击毙，这还需要什么罪名啊？那你们也不能随便杀人呐！是，不能随便杀好人，像他这种人，我崩了他，我还能立功呢！我又能解了我心头之恨，他又能立了功，何乐不为？哎，哎。
4: 二少爷，您是最慈悲的了。我记得在古风村的时候，您杀一只鸡都不忍心下手。再说，那石少卿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他跟你是患难之交，又是拜了关公的义兄义弟，三个闺女还在屋里看着呢。万一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亲爹杀了人，那还不得吓坏？

0: 少爷，三思啊。
1: 不是，那你说怎么办？
0: 石少卿，你还不跪地下给你义兄磕头，求他放你一条生路。
2: 大哥，我知错了，我再也不敢惦记大嫂了，求你放过一条生路，我立马就离开孝兴，我一辈子都不再回来了。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谢谢大哥。
3: 等会儿。
4: 二少爷，二少奶奶，这可不成啊！那你们忘了，我可是警察，刚才可开枪了，这全县城可都惊动了。你们两个说放人就放人，那我他奶奶的不成废物了？你们两个菩萨心肠，想保他的性命，那我就只能是公事公办了。石少卿私闯民宅，被我当场抓获，兄弟们，把他押起来，等待上峰定罪。
5: 是。
2: 大哥救我！大嫂救我！可不能让他把我带走，要不然我就真没命了！大哥，大哥救我！大哥，
0: 少队长，
5: 闭嘴吧你！还替这个贱人求情，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回去！
6: 少队长，拜托你了，
5: 回去！
2: 大嫂救我！大哥，
3: 丫头，
2: 大哥，
3: 走！
2: 大哥救我！救我呀！大哥，大哥！
5: 坏了坏了，怎么办？你在这守着，大太消息，我马上去省城花钱托关系，找大官的想办法把老爷救出来。
3: 快快快快！

0: 我说出去做生意就是为了要回来捉奸，对吗？根本就没相信过，我从来都没有。闺女们，别哭了，在你爹眼里，我就是个不守妇道的女人，不配做他媳妇儿。咱们走，娘带你们回孤峰村。
1: 别，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这不是误会吗？求你原谅我。
2: 当着咱们孩子面，你我得给你磕一个。
3: 石少卿说的没错，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别提那个敌人，我告诉你，不是你拿着枪我毙了他，你信不信？
2: 都怪你，你生三个孩子了，你长这么好看，你说不是招惹是非？
3: 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哎，媳妇儿，我怕你着急，抱着妹夫上炕上去。
2: 媳妇儿，媳妇儿，我错了，是我不应该怀疑你，但那个贼人石少卿他不得不怀疑。谁能想到他在孝兴蹲坑踩点，偷偷摸摸住了一年多，那不是洪小姐提醒的话，说不准就真让他得逞了。你说什么？你不是。
5: 又是那个姓洪的女人，为什么她说什么你都信？为什么你对我怀疑不直接问我？
6: 你怎么又把这醋坛子打翻了呢？这她在孝兴待了两年了，又不走又不嫁人，你们俩是不是已经好上了？
2: 没那事儿，没的事儿，没的事儿。
6: 不行，我去找她去。
2: 你上哪儿找她去啊？
6: 她不是县长的侄女吗？ 我知道在哪能找到他。
5: 哎呀，别，媳妇儿，这嫌我丢人丢的不够。
6: 你是龙家二少爷，你想做什么，谁敢拦你啊？我就是受了委屈也不能说。

0: 他要是真心疼我们母女，就给他俩马车，送我们回古风村。我堂兄弟们让红小姐进门。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当着你和三个孩子的面儿，我发誓，和那个洪小姐不，姓洪的，我以前没有，我以后也绝对不会再见他。如有违背誓言，我天打雷劈！
1: 谁让你说这样的话了？不哭了，不哭了。
2: 你这样孩子看见笑话，你说爹抱娘孩子笑话是吧？是不是？你说这个石少卿啊，他从京城来的，又有钱，他想娶什么样的大家闺秀娶不上啊？那干啥非看上咱家二少奶奶了呢？
0: 二少奶奶长得漂亮。
1: 这我看着倒喜欢。姑，今儿怎么就面多肉少啊？今天这个石少卿胆子也忒大了，竟敢打龙家二少奶奶的主意。
3: 你去，你去给我打死他！
1: 今天晚上，要是二少爷听我的，就在那桌子的现场，一枪毙了姓石的，啥事都没有。可现在抓进牢里了，在家中，我这身皮就得扒了。你这身皮谁给的？不就是人家龙家给的吗？扒了就扒了。问题是不能让石少卿活着从牢里出来，他会贼心不死的。
0: 真不行。
4: 不定罪就杀人，我这脑袋就得搬家，我警察可以不当，我这脑袋还得留着吃面呢，不是？
5: 那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呢你？
4: 姑姑放心，虽说打死人不行，可我保管着张金星，以后再也不敢跟龙家作对。各位警察大哥，我石少卿是个爱交朋友的人，只要我能好好的出去，那各位就都是我的朋友了。
6: 我愿意出200现大洋打谢各位。
7: 200，太少了。
8: 市长，200可不少了。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你听他胡说八道啊！他要有200现大洋，他能去当贼啊？你瞧这个小白脸子，他像有钱那样吗？
7: 我刚才查了他的案底了，2年前他就进来我知道为什么吗？
8: 为什么呀，队长？
7: 骗钱呀！他就是个骗子小偷。
8: 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演什么石老爷？
7: 你瞧这模样啊，像当老爷的样吗？啊！龙家主子有话了。 把这人伺候好了，龙家管酒管肉，上现代洋。
0: 是，队长。

0: 老爷，您终于出事儿，我立刻就赶到了省城，一会儿都没敢耽误啊。可是，这上上下下得打点，来来回回得耽误功夫啊。老爷，让您受苦了，咱上车，上车啊！
1: 上车？
0: 我屁股都让你打了，你让我上车？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石少卿，不是老天爷，你不开眼啊！像这种龌龊小人，你能让他活着从牢里出来？石少卿，算你有本事，
1: 放我下来。

0: 可你也真够狠呐，大牢里都使了银子，想要我的命，要不是阎王爷不稀罕我，咱哥俩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着了。
1: 我本来也不想见你，龙锦总，你等一等。
2: 不是你要干什么？

0: 你们俩都是我的兄弟，我不能放过你们。
1: 你们俩都是我的兄弟，我不能放过你们。
2: 你们俩都是我的兄弟，我不能放过你们。
3: 你们俩都是我的兄弟，我不能放过你们。
2: 从今儿起，石少卿跟龙继宗不再是兄弟，今后若是狭路相逢，可别怪我得罪。
3: 怕你不成？

0: 还有这档子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前两天您病着，怕您听了跟着着急上火。
1: 那个女人和石少卿真的没有奸情？
0: 没有。
1: 继宗看上去精明，其实很傻，被那女的糊弄了，也没准儿。
0: 是我那侄子替二少爷办的差，他说了绝无奸情。
1: 你那侄子也不精，
0: 是。不过，我那傻侄子还替二少爷出了气呢。怎么出了气啊？
1: 他好歹呢也是个队长，他那些兄弟啊都听他的，打个石少卿打得够呛。
0: 那姓石的被打了还不记仇啊？你这是替继宗报仇呢，还是替他添冤家呢？

0: 少爷，你别着急走啊！你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
1: 啥日子啊？
0: 你看，爹还真忘了，今天是丫头生日吧？
1: 就是啊，念弟今天整整两岁了。
0: 2岁了都？哎呀，我的大丫头！2年前的今天，你知不知道你娘可真是受了苦啊？你也差点被扔进大河里。
1: 说这些干啥？这吓着孩子。
0: 那行，2岁了是不是应该叫声爹啊？来，叫声爹。
1: 叫声爹。
0: 这不会是个哑巴吧？
1: 瞎说，这孩子什么都明白，心里明镜似的，就是不愿意说，这叫等父母。等父，
0: 你这当娘的真会给你哑巴孩找辙。好，好，好。 不叫爹可以，孩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孩儿给娘磕个头。

0: 我这闺女什么都懂哎！哎呦，大闺女，哎，老三，让爹亲一口，哇，什么都懂哎，听得懂，哇！
1: 你啥都懂。
2: 二舅二弟，
1: 爹，
2: 哎呦，
1: 爹要出门啊。

0: 你要去省城？
1: 去省城干嘛？去省城帮咱们继宗货战备货。哎呦，玩去吧！别慢走。盼你绕地照顾好妹妹啊！
2: 二少爷，这次怎么还亲自去省城办货呀？
1: 我这两年做生意啊，我做出生意经来了。这买卖要赚钱，首先你货得紧俏，备货得足。这不，去年冬天。 我把省城的徐老板呀请来了孝兴，这徐老板真是大买卖人，这路子也什么货他都办得到。这不来信了，说给咱们冀宗货站办的货到了，把大仓库都填满了。你说，人家忙活了一冬天，我是不是得亲自答谢一下？这么多货，是不是得亲自接一下？
2: 是应该。这徐老板人真好。
1: 二少爷还没去呢，就给准备这么多的货，准垫了不少钱吧？哪能让人垫钱啊？这备货的钱我自己出。
2: 二少爷，哪来的本钱啊？
1: 我借的。哎，我做生意这两年啊，结交了不少朋友，就凭冀宗货站这四个字，我想借多少都行。
0: 那不得给人家利息啊？
1: 我宁可付点利息，也不愿意搭我娘的交情。我不能让姓万的女人看清了我，把口水给堵上了。
3: 放心吧，媳妇儿，我走了。哎，娘子相公请。
4: 二少爷，早去早回。
3: 啊！车过了吗？过了。
5: 刘大胡子跟我打了保票，二十套车，最好的牲口，最好的马车。这会儿啊，应该早到了徐家仓库门口了。
6: 二十套车，这回孝兴的一路上也是浩浩荡荡，那是风风光光啊！
3: 二少爷，您买卖越做越大，我们跟人订婚，两风光着呢。
5: 老板，老板，
3: 有客。
7: 就这儿挺好。哎，
3: 石老板这么急来，是不是要什么货呀？哎，京城来的客商最稀罕西北的虫草和枸杞、洋鲜的黎明，这些我都能搞得到。
7: 我要货不挑，你这儿的货我全包了。
3: 苍蝇，这货我是给别人背的。
7: 孝兴冀宗货站，龙冀宗的，对吧？
3: 石老板怎么知道？
7: 看来我没弄错。
3: 要的就是龙脊宗的这批货，这笔货款，人家龙老板早就付我了。他付你多少？我加一倍。这没听说过这么做生意的，石老板。
7: 两倍。
3: 你做生意难道不是为了挣钱？石老板，您是在跟我？ 说笑话，京城来的贵客就是跟我们这人不一样。您看您这笑话说的，是人都能当真。哎，石老板，这成真的了，石老板，您要什么货，我给您备不就完了？我要收了您这银票，我跟龙老板怎么交代？
7: 以后我在这地界上怎么混？有了这么多钱，你还用得着在这儿混？可是我带着一家老小去北京吧，天津卫也不错，只要是龙脊宗找不着你的地方，去哪儿都成。这可不行，石老板。不是怎么着？拿了我的银票，想出尔反尔？
3: 问问吧，您要这货干啥呀？

0: 烧。
1: 烧。
2: 哎，二帅，您看，着火了！
3: 哎呀，好大的火啊！
2: 二少爷，我怎么看着像徐家仓库门口？
4: 可着的！
5: 哎，龙老板，这么大的火，您不要命了？
1: 不是大胡子，徐老板呢？
5: 没见着啊！
1: 不是，那我不是能解啥呢？
6: 警察！
1: 徐老板人呢？
2: 哪个徐老板？
1: 不是就仓库东家徐老板啊？
2: 仓库的东家啊！我还找他呢，半天见不着人，烧死在里边了。
1: 不是你看我雇这么多车，他把货物还没给我呢，他把银票得还给我呀！
2: 人都找不着，要什么银票？
1: 不是他得把银票还给我。他得还给我。
2: 哪来的你？给我滚一边去吧！你这不是在乱，你把你抓起来！
1: 银票不是还给我呀？他
2: 得把银票，
1: 我说你这个人还给我！
2: 不是，你给我滚开吧你！你还敢打我你？把他给我抓起来！
7: 老实点！
2: 这报名防疫救火还当警察你？抓起来！
8: 什么？季松在省城打警察被抓进了大牢？这我不信。
9: 我说的是真的。
8: 你跟着季松到省城了？
9: 那倒没有，是省城抓了人，给孝兴来了文书，叔叔告诉我的。我本打算告诉龙继宗媳妇儿的，可那个女人大字不识，更不可能去省城救人，就算告诉她也没有用啊。
8: 这么说是真的了。
9: 哎呀，夫人，龙夫人，
8: 快备车，
10: 备车！你要去哪儿啊？
8: 当然是去省城了，去救我儿子出来。哎
10: 呀，夫人。
11: 这无功不受禄啊。
0: 有个叫龙继宗的打了警察，被送到了您的手里。
11: 这么多钱，老板是想要了他的命？
0: 命？不要。前些日子我在孝兴坐了半个月的大牢，我受过的苦想让他也尝一尝。
12: 好小子，竟然敢打警察！
11: 没了，
0: 什么都没了！
13: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11: 二少奶奶，
14: 二叔，您来了，快进屋说话。
11: 不了，二少奶奶，您赶紧的跟我回府。
14: 这不年不节的，我回去也没个由头，不太合适吧？
11: 二少爷回来了。
14: 那他怎么没回家？
11: 夫人把他从省城大牢里接回来了，不省人事，浑身是血。
14: 什么？
15: 怎么样？
10: 就是怎么样？刚才醒着呢，这会儿又昏过去了。哎呀，徐先生、刘郎中和老先生，夫人让我叫你们跟我进去，给二少爷好好脉。
15: 来来来，快快快！哎。

0: 季宗啊，出去！出去！给我出来啊！季宗，季宗，季宗！啊！季宗，别闹了，别闹，快让郎中给你号脉开药。你一路上都在吐着血，娘的心都碎了。
1: 说了就让算计，倾家荡产。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
2: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3: 国防部办案，你也要查吗？
4: 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5: 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抓凶手，
1: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11月12日，我市刑警。

0: 算计，倾家荡产，杀都没了，你就应该让我死在牢里。你多余救我！
1: 儿啊，
0: 你说啥呢？啊，赔几个钱算什么呀？
1: 是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得。就是啊。 你从小除了读书，啥也不会干，这长辈们谁不知道啊？你有自立门户、出去做买卖，那本来就是逞能嘛。你不赔，谁赔啊？我说四叔公，这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哎呀，季总啊，虽说我不姓龙啊，可这个家呀，我能做一半的主。哎，只要啊，你给你娘磕头认罪。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是不会跟你这个小辈计较的啊！你只要回了龙家，赔那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叔叔，你娘对这点钱呀，说去！哎呀！啊！哎呦！
2: 少爷，
3: 季风，季风，病了，从沈晨接回家里来了，真病假病呀？你那狗眼看清楚了没有啊？
2: 看清了呗。
3: 听说还有外伤，
2: 听说你干什么职的呀？
3: 那前呼后。

簇拥的一堆人抬着，哪轮得到我挤跟前看去啊？是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呢。你想啊，这么一来的话，他就能明目张胆地把龙继宗给接回来，当祖宗给供着了呀。不行不行，我还是得去看看。

0: 二少奶奶来了，说是要见二少。继宗，别生气，千万别生气，千万别生气。他来干什么？初一要不是他拦着，继宗就收了我的银票，不借高利贷，即使货款被骗，也不至于被逼成这个样子。他现在来干什么？来看我们娘俩的笑话。
1: 让那个姓王的人滚！滚！大少奶奶，夫人的意思是，
2: 王婆子在。
3: 二少奶奶，陆侯，这。
2: 大嫂好，还有没有规矩了？大龙家是饭馆的人，外人想进就进。
3: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怎么成外人了？
2: 分了家了就是外人。七舅爷，三叔公、四叔公，分家的时候，你们可都是在场的。哟，这就是那颗灾星吧？
1: 怎么也带来了？我孩子他爹就是这颗灾星方死的，今天带来，你这是又想方死哪个长辈啊？怎么了，季总？
4: 娘，
1: 我听见了，快点哭了。一定是他们来看我了，赶紧把他们叫进来，我有话跟他们说。
2: 看爹招弟，把妹妹带出去。我要看爹，
3: 把妹妹带出去等娘。二少奶奶，
2: 大嫂，各位长辈。
5: 你们嫌弃念弟，我可以不让他进屋，但是我是龙继宗的媳妇儿，你们总得让我进屋看看他吧。看看，谁说不让看了？二少爷这会儿正让二少奶奶带着孩子们进去呢。什么二少爷呀？人家自立门户了，人家现在是龙老板、龙大老爷。
2: 瞧你这一脸奴才相，使得这家的银子给外人当奴才，什么东西？谁是外人呐？我刚才说过了，分了家都是外人，包括里屋躺的那个，他们通通都是外人。大少奶奶，您别再闹了，行不行？夫人这一路上犯了好几回病，你这样下去，要把夫人急死吗？就是啊。
5: 老大媳妇儿，差不多得了。那可不行，这李家是龙家的正堂，我呢是龙家的长房媳妇儿。哎，我今儿还就当回门神了，外人想进，门都没有。想要夫妻团聚好吗？还回你们自己家里团聚去啊？
2: 大嫂。 英娘从小没读过书，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不会说话，理论不过你。

原来是我男人病了，躺在里面，我就是拼死了也要进去看看他，万一冒犯得罪了。

0: 行了，他都这样了，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1: 师伯，我不问了。
2: 二少爷，
1: 二少爷，二少爷。

0: 我们在一起，不是也过得开开心心的吗？
1: 你说过不求大富大贵，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就好。是说过这个话？你说我为什么还要逞强呢？为什么要借那么多钱，进那么多货？
2: 就是想争口气的，到头来还是没别人看笑话。没人看笑话，
0: 二少爷。二少爷，你要打打我吗？
2: 媳妇儿，我刚才听见。 闺女哭了，她怎么不进来看我？
0: 我让他们在外面等着呢。
2: 是不是娘不让你们进来？
0: 不怪娘。

0: 咱们进来，都怪他。你说当初不是他听信谣言，说我闺女是在新婚大会有今天。媳妇儿，抬我回去，抬我回自己家，抬我回去。
1: 二少爷，我这就去跟娘说。
2: 什么？这话是继宗说的？是你想把他带回去吧？啊！我儿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就放过他吧。
1: 娘，您这话从何说起呀？
2: 你心里清楚。
1: 娘，您是最了解二少爷的了。刚才我劝了二少爷半天，可是他非得要回家，求求娘，就让我带二少爷回去吧。当年二少爷病倒在古风村的时候，也是一直咳血，都是我照顾好的。娘，我知道二少爷最怕的就是不顺心意啊。
2: 在他亲娘的身边，就会不顺心意了。你也是三个孩子的娘，将心比心，我儿病成这样，你要把他从我身边抢走，你按的是什么心？
1: 我。
2: 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当年我儿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身体壮实得很。这些年，都让你这个妖女给祸害得不成样子了，整个人都是空的。何况家里还有一个灾星，你把他带回去，你要放死他呀你！夫人，夫人消消气，消消气，夫人消消气。
3: 二少奶奶，你请。
2: 二少奶奶，依我看呢，你还是劝劝二少爷留在这儿治病吧。夫人为了二少爷，把全孝兴最好的郎中都请来了，你也是看见的呀，这不都在前厅候着呢吗？你说你们现在要回去，那怎么行呢？你们那儿缺医少药的，你回去就能治好吗？再说了，夫人心疼二少爷，你也应该体谅一下一个当娘的心呐。
1: 娘，您别气坏了身子，我再去劝劝二少爷。

二少爷这会儿也吃不了什么，你们也别候着了，都先下去吧，轻点，都轻点。

0: 回去。二少爷，这儿比咱们家好。你看外面那么多人伺候着，还有郎中。
1: 谁都不要，我要回自己家。二少爷，等你养好身体再说吧。
2: 二少爷，二少爷，你这样不是为难我吗？为难你？这么说就是我娘不让我回。媳妇儿，回家，我回家，等回去了。
3: 二少爷，
4: 这么多的最好的郎中都在这儿，是吧？
3: 就是不让靠前儿，你说季宗的病他还有救吗？都怪那个当娘的，这儿子和他一点都不亲，还有那个女人呢。哎，这龙家的当家人呀，什么事都管得好，就是管不好自己的儿子。
0: 夫人，您赶紧去啊！我去看我的儿子，别跟着。回家。
1: 带回家，
5: 哎呀，季总，你都坐起来了。

0: 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我这个当娘的一进来，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回家，我要回我自己家。要不是我到省城去打点，你能从牢里出来吗？是我雇了车把你从省城接回来的。一路上你虽然说不说话，可是你一直攥着娘的手，就好像回到了小的时候娘哄你睡觉。
1: 可是这个女人一来，你怎么就不认娘了呢？嗯，她到底给你施了什么妖术了？你这个妖女，给我滚出去！ 她不是妖女。儿啊，我是你的亲娘，你为什么为了这个女人你三番五次你跟为娘我？你把我的心都伤透了。
2: 我就不明白了，在你的心里，我这个亲娘还不如这个妖女。儿媳妇，带我回家，我死也死家里头。我说什么龙继宗，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我说我要回家。
2: 娘，二少爷脾气急，您应该知道啊，他现在病着。 求求您了，求求您了，就依着他吧，别再跟他较真了，娘。求求您，让我带着二少爷回家，行吗，娘？都是你挑唆的，你这个祸害，你怎么不去死啊？
4: 娘，
2: 儿啊，二少爷。
5: 快起来！快快快！拦住！拦住！拦住！快快！哎呀！快快快！又晕过去了，八成这回是醒不过来了。
0: 哎呦，这龙家的祖宗是缺什么德了呀？传宗才走两年，这龙继宗哟！继宗，继宗。

0: 拿过来。
1: 少奶奶，这是徐郎中开的药方。

0: 怪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们就能见着爹了。
1: 招弟，
2: 不许哭！
0: 你要是哭，那个老太婆非得把咱们三个撵出去。
3: 姐，现在没人看着咱们了，要不咱们偷偷从后面绕过去看爹吧。
4: 妹妹，你在这儿好好等着，我和你二姐去找爹和娘，咱们一起回家。

0: 爹这次回来忘给你买糖了。
1: 没事，爹，我不吃糖。
0: 大快点，爹不在的时候你每天写多少个大字儿啊？
1: 每天写20个。爹，
0: 乖。
2: 别喊了，让你爹好好歇歇吧。

0: 上奶奶！
1: 哎呀，走！

二少奶奶，二少爷。

0: 这个妖女，你血口喷人！
1: 好了好了，都别吵吵了。你说你们，哎，你们这些妇道人家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还争这些个有什么用啊？
2: 哎呀，
3: 现在最重要的是料理丧事儿。
0: 我这个当娘的，当然要给我儿子料理丧事。佘范家，你还没有听到我的话吗？赶紧把这个女人和那三个丫头轰出龙家！

0: 宗的魏王，我要把他的尸首带走，为他少林发丧。
1: 你
0: 诚心跟我作对？

0: 破。婆婆坐，您坐。
1: 来来来。
0: 哎呦，婆呀，您别气坏了身体。二少爷这是不得善终啊。别忘了张神仙说的话，灾星开口，家破人亡。既然已经分了家，你就让他把人给带走。要亡，这也是王达的小家，万一被灾星逮住了，那咱们龙家可就家毁人亡。

0: 什么？龙金松死了？不能吧？不应该啊！我特意吩咐过的，不要他的命的呀。
1: 龙金松从牢里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伤得不重。
0: 那怎么会死啊？
1: 气死的！
2: 他那个人不料想，知道中了老爷的计，活生生的给气死了。老爷啊，您真高明，这就好比是诸葛亮三气周瑜呀。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2: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3: 伏梅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0: 丝路小脚印。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

0: 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福爷爷是第一个来送你们爹的人，闺女们给福爷爷磕头。
1: 二少奶奶，快快快，请请。二少奶奶，你节哀，三个孩子还小，你得撑得住啊！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说。 我龙福就是豁出这条老命来，我也要为二少奶奶效力。
0: 福叔，您稍等。

0: 说，我一个妇道人家没见过世面，就请福叔帮忙置办一口上好的棺材。二少爷从小大富大贵，到了那边让他住得舒服些。三日之后我要为二少爷出殡，还请福叔帮忙雇响动班子和抬棺材的苦力，都要最好的，千万别让婆婆那边挑眼。福叔，家里就剩这些钱了，您都拿去办事用吧。
1: 二少奶奶放心，这些事儿老奴能做好。
0: 谢谢福叔。

0: 你这个畜生！哎，你要干什么你？啊！给我抓住他！
1: 别动！
2: 放手！
1: 你
2: 放呀！放！
1: 你这个老头，你放！

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
是，是。

0: 我跟你不见兄弟之情，把我关进了大牢，还让那些警察狠狠地打我。我也想让你受受我在牢里受过的苦，可哪成想，大哥，你心性也太大了，我真没想到你就这么走了呀，大哥。 我石少卿活了20多年，从小就不招下人待见，也没交过什么过命的朋友，头一回，有人跟我八拜结交，还是孝兴响当当的龙家二少爷，我没想到啊，我竟然把我大哥给害死了。 我真是追悔莫及啊！大嫂，我错了，我真没想到我会把我大哥给害死。那天我说割袍断义，纯粹是一时的气话。 我做错了事，大哥惩罚我那是应该的，我还有什么脸面跟他割袍断义？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可是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嫂子，今儿一早得到消息，我就想用我这条贱命来给我大哥抵命。可我翻过来又一想，人死不能复生，我就算抵了命也没什么用。 现在大哥已死，我必须得活着好好的照顾好您跟我三个侄女，这样才是对得起我大哥。大哥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从小清高，除了我之外也没什么别的朋友。您要是信得过我的话，就跟我回京城吧，在京城我有房产，有买卖。滚！嫂子，我是为了你好啊，你想想。 龙家上下本来就认定你是妖女，说我小时候你是灾星，现在大哥已死，龙家上下肯定更恨你。孝兴这个地方，他们龙家一手遮天，以后你的日子没法过。
1: 你滚！
0: 嫂子，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我，跟我走吧。

0: 是我对不住您，嫂子，你消消气儿。你再好好想想，就带着三个孩子跟我回京城吧。我是为了你们好啊！你让你胡说！那个石少卿，他就是个小白脸儿。二少奶奶怎么打他都不还手，就是磕头作揖的赔礼道歉。 说二少爷是他害死的，他还说要带着二少奶奶回京城。好了好了，夫人，你下去吧。哎呀，
1: 你说这事儿，婆婆呀，我本来想着吧，咱们也是妯娌一场。 就让王婆子呀过去看看，有什么能仗义上的，真没想到就撞到这么一出。
2: 夫人，您看，
3: 查，马上派人去查，看看那个北京来的石少卿和那个女人到底。

0: 二位来了，你不也来了吗，老七？能不来吗？龙继宗叫我舅爷，怎么着？我也得来送送他吧。他这媳妇儿也是太不懂事了，非要跟他婆婆争着办丧事儿，他也不掂量掂量，生了仨丫头，给继宗连个根儿都没留下。
1: 怎么办丧事儿啊？还能怎么办？就像你所说的，连个扛帆的都没有。哎呀，也就是悄不声的把继宗埋了也就罢了。
0: 可继宗是龙家的嫡孙，就这么，真是不成样子。哎呀，
1: 当初闹分家就已经很不成样子了。嗯，算了算了。 埋了也就算了，抱病而亡，不是善终，这丧事儿啊，
0: 对付就对付了。

这还请了小豆班子，哼，这文武场都拉上了，还挺全乎。看来这季宗媳妇儿没打算对付。嗯嗯，你这。

0: 招娣念娣，龙家长辈来给你爹送行了，给长辈们磕头。
1: 好了好了，免了免了，起来吧起来吧。我们是给继宗来送行的，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是长辈，看到什么地方不舒服不合适了，我们怕是要挑理的。继宗媳妇儿，你可不要介意啊。
0: 姨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尽管说。
1: 是，你是继宗媳妇儿，魏王人嘛，你非得要跟继宗他娘争办丧事，我们也无话可说啊。原本我们想就悄不声的把继宗埋了，也就算尽到你妇道了，可是你搞得这么大个动静，那我们就得问问合不合规矩。
0: 请问三叔公，姨娘不明白哪儿不合规矩。
2: 你是个妇道人家，又当过合姑，你说怎么不合规矩？
0: 我是当过合姑，十几年前我嫁给继宗了，县长大老爷也做过主。合姑是封建迷信，早就不算数了。我和龙继宗拜过天地，也给龙家的祖宗磕过头，是正经夫妻。我给他出殡，怎么就不合规矩了？
1: 我们说的不是合姑的事儿
2: 呀。就是啊。
0: 那英娘就不明白了，还请长辈直说。
3: 我来，我问你。

0: 这肩膀上扛的是什么？幡儿啊，朱病不是要打幡儿的吗？
1: 他明白，你既然明白，幡儿怎么能你打呢？呀，扛幡儿可是有规矩的，这孝兴城可不比你们乡下。
0: 你跟这街坊邻居的打听打听，你该不该扛幡儿？这扛幡儿不是文丁的事，哪有女的扛幡儿？我问你，你扛幡儿算什么？啊？这扛幡儿的得是男人，而且得是龙家的后人。你既然闹了这么大动静出殡，需要有人打幡儿，那你得去龙家把长房长孙请来。
2: 侄子比二叔扛幡儿，那还说得过去吗？对呀，就是。我说七舅爷、三叔公、四叔公，你们别难为二少奶奶了。二少奶奶她……
3: 我肚子里怀着龙启宗的后人，我相信这次一定是儿子。尽管他还没出世，可是我这个当娘的。
2: 替我未出世的儿子给他爹扛幡儿，请问三位长辈合不合规矩？
0: 这倒没听说过。
2: 继宗啊，二少爷。 孩子的爹，今天龙家长辈和邻居们都来送你了，你看见了吗？我不争气，嫁给你十几年都没生出儿子来，幸好这次又有了身孕，我相信这次一定是儿子。 就让他替你扛幡儿吧。若有什么不妥，你在天之灵多多。

0: 我说，那个妖女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她肚子里怀的孩子一定不是二兄弟继宗的。您不是要去查吗？赶紧去查，查清楚她跟那个石少卿啊是什么时候有的奸情。她肚子里那个孩子，一定是偷来的孽种。
1: 我也不信。哼，三叔公、四叔公，你们两个也都看清楚了吧？这。 那边刚一起灵，这边汽车就开过来了。这个石少卿，这回我算是跟他碰了面了。哼，此人一脸奸相，我看着就不是个好东西。

0: 是啊，你们俩走了以后，老朽独自逗留了百丈，街坊邻居对此事的议论，那是不绝于耳啊，很是难听。我记得季松原来就曾带过人去捉过这个女人的奸，是吧？还不止一次，英娘跟那个叫石少卿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定当。
1: 追查清楚，就是啊，他说他肚子里有孩子了，是季松之后，啥意思啊？整那么大的架势给季松出殡，这忽然说肚子里有孩子了，难道是想让龙家认账？哼！哼！现在是没有开封府了，要是包青天还在世，我就去告状。
2: 我让他来帮我查一查，断一断，看看我儿子是不是这个女人和石少卿合谋害死的。哎呦，
3: 婆婆，
2: 夫人，徐老板、钱老板等着见你呢。这两个人不是放高利贷的吗？来干什么？
3: 是，他们说，二少爷借了他们的钱，现在人没了，他们是来催债的。
4: 催债？你告诉他们，早就分家了，让他去找那个叫英娘的催债去。
3: 是。我呢，就是个传话的。现在夫人的话我已经传到了，龙福，
5: 在，
3: 送客吧。
5: 这什么意思？这个，请吧，请，走走走走走走，什么东西？是的，二少爷这次去省里帮货，可真没少借钱。可我没想到，他是从钱老板、徐老板这种人手里借的。这两个人是孝兴有名的奸商，专放高利贷，要是不还钱。
6: 他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既然钱本来就是要还的，干嘛等着人家使手段呢？那您有钱啊？没有。二少爷说要把生意做大，之前留给我的家用也都拿去置办货了，卖棺材和办丧事，把家里剩下的钱都用。 没有借钱不还的道理呀！还好，分家的时候不是分来了货栈吗？债主要是上门，我就把货栈抵给他。二少爷最要脸面了，我不能丢他的人。
7: 出来，本座，出来。
8: 福叔，
7: 哎哎，你，嘿呦！ 这不是龙家看大门的龙福吗？怎么，刚把我们送走就赶过来报信了？龙继宗的媳妇呢？让他出来。

0: 位是钱老板，徐老板吧？
1: 没错，龙继宗借了我们的钱，你得还钱呢。

0: 这是继宗货栈的房契，你拿去给二位老板交割，把债务还清了。
1: 二少奶奶，
0: 钱老板、徐老板，你们信任我孩子他爹，肯借钱给他，我是他的未亡人，在这里，我替他谢谢你们。

0: 这龙家的二少奶奶是了不起，佩服。哎，
1: 等一等，钱老板，这季宗货在铺子是很大，但是地段差点，而且现在光景也不好转手啊，万一要是卖不上架怎么办？今儿早上我去货站转了转，里里外外还有一些货，把这些货都盘清了。
0: 再加上铺子，够不够？
2: 货值几个钱呀？
0: 行了，徐老板，龙继宗死了，二少奶奶才成了寡妇，能有这样的气魄，实属不易。你我都是买卖人，常在江湖上混，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什么样的事儿没经过，凭着二少奶奶这爽快劲儿，你呀，差不多就得了。
2: 好吧，那就全听你的吧。
3: 二位老板宽宏大度，那就谢谢了。好说好说。福叔，二少奶奶，这是货物清点的清单，连房契地契都抵给了钱老板和徐老板，他们写了文书，这样这两笔账就算是清了。
1: 谢谢福叔，您辛苦一天了。
3: 坐下喝碗米汤。啊，对，二少奶奶，您千万别这么客气，给您当差是应该的。啊，对。
1: 福叔，您坐。
3: 啊不，您坐您坐，这些天您辛苦了，您坐下。龙福还有事要和您禀。
1: 福叔，有话坐下说呗。您是长辈，您不坐我咋坐呀？

0: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为二少爷守灵，有这份心就够了。二少奶奶，我这儿有些钱，虽然钱是不多，请您把它当做盘缠，暂时离开孝兴吧。
1: 福叔，我不能要您的钱。
0: 二少奶奶，没有盘缠，您怎么走啊？
1: 这是二少爷留给我和孩子的家，我为什么要走啊？
0: 二少奶奶，那我就实话跟您说吧，我打听了，二少爷不仅借了钱老板和徐老板的钱，还向临县的薛员外借了钱，数目巨大。还有债主？是啊。
1: 既然还有债主上门，我为什么要躲呢？
0: 二少奶奶，那么一大笔钱，您怎么还呢？虽然说是分了家，可二少爷毕竟他姓龙，您带着孩子躲出去，债主上门要债，夫人会替你们还的。我明白了，福叔是替我和孩子们着想。
1: 算是吧，
0: 福叔，我不能走。既然已经分了家了，为什么要占婆婆的便宜？二少爷在世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这个。现在二少爷走了，我赖账逼着婆婆还钱。二少爷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吗？我是二少爷的未亡人，绝不做对不起他的事儿。
2: 那年冬天，季宗来找我，我们爷儿俩把孝兴龙家、临县薛家这几代人的交情，从头到尾，叙了一遍。可惜呀，老天爷专度英才，这几个月没见，竟然……哎，消息知道晚，所以来迟，还望龙家当家人千万莫怪。
3: 薛员外，看。

0: 您说的，您大老远的来吊唁小儿，我已经很感激了。您刚才说的对，薛家和龙家几代人的交情来之不易，以后可得传下去啊。
1: 是啊，我也是这个意思。人没了，交情还得往下传。您是龙家的当家人，就请您把继宗从我那儿挪借的钱还上吧。

0: 薛员外，继宗跟您这儿借钱了。是啊，他打着咱们两家的交情来跟我借的钱。您不是来吊唁小儿的？是来吊唁的，咱们两家有这个交情啊。可是欠钱不还，这以后就没法再论交情了。还钱，您去找继宗媳妇儿去。您不知道啊，龙继宗早早的就跟我分了家。
1: 他那媳妇儿连丧事都不让我办，我能替他还钱吗？
2: 竟有这样的事！我要知道你们分家，我怎么能把钱借给他呢？
3: 那就是您薛员外的事了，我可管不着。送客，
4: 龙夫人，龙夫人，
5: 薛员外，对不住了，您请吧。
6: 福叔啊，见人多的地方贴。
4: 哎，二少奶奶，我知道了，您别送了。

0: 二少奶奶，这就是我刚才跟您说过的临县的薛员外。
1: 啊，傅叔，我知道了，你去吧。
2: 薛员外，远道而来，屋里请。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屋里只有我们孤儿寡母的。薛员外，这么大动静干什么？有什么话直说便是。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我告诉你，这钱要是不还，我就把龙继宗从地底下刨出来，砸烂他的棺材，让他暴尸荒野。
1: 请薛员外放心，十日之内我必定还你的钱。十日之内，你说的轻松。我刚刚听说你们把继宗破绽抵给了别人，我倒要问问，你拿什么换钱啊？刚才您进门的时候，不是已经看到有一位老人出去了吗？他手里拿着卖这处房子的布告。我虽然不认字，但是继宗欠了您多少钱，我已经知道了。
3: 借钱呢？人才刚死，就逼着孤儿寡母卖房子。我呸！什么东西？
4: 老爷。 要说这事儿，咱就别管了，咱赶紧回北京吧。明天省城的火车票我都订好了。
3: 我不走了，这事儿我必须得管，我还得管到底。

面地的会自己吃饭，以后就是再没了娘，也饿不死了。

0: 念爹，不许哭。你爹在爹之灵看着咱们，你要是哭，你爹多伤心呢。
1: 你都教了孩子些什么呀？我可是他们的叔叔，你说你，你怎么能把龙家的大小姐教成这样呢？
0: 汉帝，回屋去看妹妹。
2: 不，娘，我就在这儿。坏人要是敢欺负你，我就打他。
0: 回屋去。
3: 二少奶奶。这是您家贴出去的布告，我们家石老爷让我给接下来了。
0: 好端端的贴出去，你干嘛给我接回来呀？
1: 嫂子，这你还不明白？接了布告就是说，这房子我要买呀。
0: 你要买？
1: 对呀，您这价要的太低了，我怕别人占您便宜。这样，这是我买房子的银票。我比这告示上写的价了一倍，你拿着。
0: 我不要你的钱，滚出去！
4: 听见没有？我大嫂让你滚出去的。
1: 是。哎，
4: 嫂子，
1: 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两年光景不好，就算是我不把这布告接了，就您这院子，一时半会儿想找个合适的买家也不容易。知道，债主找上门来了。你要是不把这房子卖了，还真打发不走他们。你就卖给我吧。
5: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6: 我们十艺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5: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7: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5: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

0: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不要3000，不要1000，只要1.9块就能拿到手。
1: 哇，1.9块，连瓶水都买不到，这是真的吗？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为了做品牌宣传还1.9块，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块。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只要1.9块。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

极限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

0: 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啊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质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我想问一下，只要一块九就能拿到龙凤银壶银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3证齐全。

0: 大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十一世家龙。

0: 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是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史银史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就是东海。
4: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3: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3: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4: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6: 老师，不能冒险。王北上皇策，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3: 我更想去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3: 既如此。
4: 信仰无声，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8: 月熙，
6: 我会弥补你。
4: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9: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4: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0: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1: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4: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0: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4: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瞰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定铮铮脊梁，生命陷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

0: 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知道，债主找上门来了。您要是不把这房子卖了，还真打发不走他们，您就卖给我吧。啊，嫂子，您拿着。嫂子，我知道债主逼得紧，万一十天之内您要不把这房子卖了，可怎么办呀？我大哥的在天之灵要是看着您为难，不也跟着着急呢吗？
1: 嫂子，您就拿着吧，啊！我求您了。我只要原价，多一个子儿都不要你的。
0: 也好，嫂子要强。
1: 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拿房契。
0: 拿房契干啥？这房子我买了，但还给您住。
1: 你这是买房子吗？
0: 石浩京，你什么意思？嗨，嫂子，你这么认真干啥？我大哥死了，我这做兄弟的就应该照顾嫂子。英娘，你听我说的话，你再好好想想。我知道是我太心急了，那天不是说知心话的时候，但是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意。 房子呢，你就先住着啊。每天我让管家过来，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他。管家，进来。
2: 有。
0: 王爷，管家，你给我听好了，这边吃的用的不许亏着，有什么时令水果蔬菜，只要是我能吃得着的，我这大嫂跟仨侄女一样都不能少。哎，若是招待不周。
1: 当心我打你板子！是，石耀京，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给我滚出去！
0: 嫂子，你怎么又急了？您要是不想让这个奴才伺候，那我不让他来了不就是了吗？嫂子，这是我买房子银票，您拿着啊！
1: 给我滚！
0: 好，撕得好！
1: 嫂子要是撕得解气，我这还有，您接着撕。石少卿，龙继宗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却恩将仇报，害得他家破人亡。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从我的家滚出去！
0: 姨娘，今儿要不收这钱，那我就不走。
1: 无赖！
0: 砍吧，砍死我你这底病！你这仨孩子，不，这四个，我知道你肚子里又有了一个，他们怎么办？英娘，我是真的心疼你，我怎么可能看你带着四个孩子受苦呢？就算是为了孩子们，为了孩子们能够平平安的长大成人，你就跟我走吧。我上次跟你道过了歉。
1: 今儿再跟你磕个头，现在你能回心转意，跟我走了吧？石少卿，我告诉你，我生是龙继宗的人，死是龙继宗的鬼。你若再纠缠我，我就立刻死在你面前！
0: 哎，别！
1: 你想让我的血溅你一身吗？
0: 好，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0: 快！今儿这是第几天了？第10天了。找着卖主了吗？这要说这么好的院子，再卖这个价钱确实不高。不过呢，孝兴这个地方太小，农家的势力又太大，一般人就算是想买。
1: 也不敢趟这趟浑水啊！我就知道，
2: 那个女人不是贴了布告要卖宅子吗？有人买了吗？
3: 没有，
1: 都知道那是咱龙家的宅子，懂事的人谁敢买呀？
4: 薛员外可不好惹，我倒是要看看那个瑛娘怎么对付他。
5: 薛员外，请用茶。
3: 茶就不用喝了。你上次说的明白，10日内还钱，今天期限到了。我实话跟您说吧，没钱。什么？薛员外，您听我慢慢讲。这处院子是我孩子他爹留给我的最后一份家业了。我原本想卖个好点的价钱，也剩下些钱养孩子们。可是今天期限到了，我没找到买主。 您看这样行吗？我把房子直接抵给您。您要是觉得我这处院子不值继宗欠您的债，就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们母女。可是凭良心讲，我的这处院子绝不只值这个价。
6: 二少奶奶，您这是？福叔，我跟薛员外商量好了，这处院子不卖了，直接抵给他。二少奶奶，那您跟三位小姐住哪儿啊？好吧，薛员外，求您看在。 老太爷和薛家祖辈交情的份上，先不要让二少奶奶还这笔钱。夫人跟二少奶奶是有些误会，可这误会早晚会过去的。到那时候，龙家一定会到临县还上这笔款子。你是谁呀？我是龙家的下人，龙福。
3: 下人，下人还能做得了主子的主啊？福叔，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继宗最要脸面，他欠的债哪能让婆婆还呢？薛员外从临县到孝兴已经10多天了，不能让人家再等了。

0: 二少奶奶，您把房子抵给了薛元吗？你们娘四个怎么办？
1: 傅叔，我干爹在古风村还给我留了三口老窑，我和孩子们有地方住。我已经跟薛员外说好了，明儿一早就把房子给他腾出来。
0: 二少奶奶，我真没想到您是这么一个要强的女人。
1: 不是要强，我是四个孩子的娘，我不想我三个女儿看着她的娘欠债不还，更不想我的儿子从出生就被别人骂。
0: 这些钱你拿着做盘缠。
1: 傅叔，我不能拿你的钱。
0: 我知道您身上一点钱都没了，您要带着三个小姐回古风村，一路上你们娘四个吃什么喝什么？
1: 家里还有些粮食，我会做成干粮，一路上饿不着。
0: 二少奶奶，二少爷是我把他带大的，我们主仆二人那份感情，二少爷亲口说情同父子。这点钱您带着，您要是不收，我这把老骨头就跪死在这儿。
1: 傅叔，闺女们过来跪下，给福爷爷磕头，记住福爷爷的大恩。
0: 二少，
1: 盼弟招弟念弟，明天咱们就要回古风村了。古风村的老窑破，你们可不能嫌弃啊！这么好的家，咱们在这儿整整住了两年，好吃好喝的，享了不少的福。有你爹，你们仨记着，一辈子都不能忘了爹对你们的好。记住爹的忌日，逢年过节，不管走到哪儿，都得给他烧纸磕头。还有啊，福爷爷是个好人，今天给咱们拿了那么多的钱。娘想啊，这可能是他一辈子的积蓄。他没儿没女的，你们长大了一定要找机会孝敬福爷爷。
2: 您这是要走啊？
1: 啊，是，大伙儿这是。

0: 来送送二少奶奶。对，我们送送您，送送。祝福二少奶奶。谢谢大伙儿了，这两年没少听二少爷夸奖你们，可是二少爷走了，还得让你们再找营生。
1: 住大伙儿了，哎哎，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2: 其实有什么事儿吗？哎呀，
1: 别说了，咱们走吧。不说，我老娘病了，快不行了，还等着我回去抓药呢。
2: 是啊，我也有儿有女，我得养孩子呀。
0: 大伙儿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2: 是这样，二少奶奶，我们从过年到现在还没发工钱呢。二少爷说，今年的买卖蜡用的钱多，让我们好好干。说是年底啊，一起给我们发，到时候还能多发点赏钱。所以我们大伙儿都勒紧裤腰带的等着。可是东家走了，那我们这半年也不能白干呀。
3: 二少奶奶，您可千万别怪我们，我们也知道您货站卖了，房子也卖了。
0: 可是您毕竟是二少奶奶呀，我们跟您比起来，那可穷多了。
1: 对不住大伙儿了，好几个月都没给你们发工钱。
0: 我这儿还有一些钱，你们先拿去，看看够不够给大家分的。

0: 差不多够了。哎呀，够什么够啊？这么多人呢，你说不给谁分合适啊？我这儿还有一对镯子，你们拿去当了，还能换一些钱。
1: 不，二少奶奶，这
0: 要是差得多，就只能先欠着大伙的了。等我有了钱。 一定会还你们的。
1: 够了，二少奶奶，够了，二少奶奶，大伙儿还不谢谢二少奶奶？
2: 谢谢二少奶奶。

0: 你怎么这样跟妹妹说话？妹妹还小呢，你小的时候娘也总是抱着你呀，是吗？娘背着你啊。
1: 钱都给了他们，我们饿了吃啥？
0: 你包里不是有干粮吗？
1: 可是吃完了怎么办？以后呢？
0: 以后不分村就好了，咱家有地，有地就能种粮食，有了粮食咱就不挨饿了，啊。

等等。

0: 你们找谁啊？
1: 哎呀，是英子。
2: 真是英子啊。哎呀，
1: 这盼地庄地都长这么大了呀，这背后背的是老三吧？有两岁了吧？
2: 英子，什么风把你吹回古凤村来了？
3: 你是村东头的好大叔好大婶儿。
1: 哎，是啊是啊。
3: 你们怎么住我家来了？
2: 您的家？这房子和你们的地荣二少爷都已经卖给我了。
3: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去年春天啊。
3: 不会吧？
2: 真的，这我们还能糊弄你啊？快，老婆子，进屋拿文书给英子看。
1: 哎，

0: 好大叔，好大婶儿，我也不识字，这上面写的是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房子是我爹亲手盖的，他临终的时候把他留给了我。这地也是我娘、我爹和我，我们亲手开的荒啊。现在咋就都成您的了呢？我不能信，说啥我也不能信。
1: 你说这房子，我孩子他爹卖给你了，可有证人？
2: 有，全村都是证人。
3: 就在这院子，龙家二少爷摆下了酒席，说是答谢老邻居，
1: 他还替你给大伙敬了酒。哎，是啊是啊，在酒桌上，你女婿说，在孝兴做了大买卖，住了大宅子。
0: 这乡下的房子就没用了，可过些年呢，刮风下雨的没人看管这房子，不就塌了吗？就问老邻居街坊们，谁愿意要啊，就卖给他。是啊是啊，咋，他没跟你商量？英子，我们可是把这辈子攒下那点钱啊，都给了你女婿了，才换了这三间房子，还有两亩半地。这不，写文书那天，这大家伙都在。
4: 我在古风村住了一辈子，可从没说过半句瞎话呀！
5: 是，
4: 我孩子他爹做买卖路过古风村，我知道，说回来看看乡亲们，我也知道。可是
6: 英子，老汉我打听打听，你带仨孩子回来，那龙家二少爷是不是又看上别人家黄花大闺女把你休了？
4: 那他可太不是东西了，古风村是你的娘家。
0: 我们找他算账去。走，没有的事，都没有的事。我爹，潘爹，不许多嘴。我就是想大家了，回来带着孩子看看。我也觉着，这房子还有这地，时间久了荒着怪可惜的，还是我孩子他爹想的周全，去年就给卖了。大伙都挺好的，是吧？
7: 好，都挺好就好，潘爹着地，走。哎，那哪行啊？这么大老远的回来，还带着仨孩子。老婆子，快做饭去。龙家二少爷把房子地都卖给了咱们，咱们明显是占了便宜的。英子回来了，咱得好好做顿饭，谢谢人家。哎，
8: 别老一个英子英子叫着，叫着少奶奶啊。
9: 对对对，二少奶奶。
0: 二少奶奶，您带孩子们进屋，我做饭去。哎，不用了，不用了，潘弟招弟，跟娘走。
8: 哎，别别别，二少奶奶，别走了，二少奶奶。

0: 走就走了呢？
1: 就是连口水都没喝呀。
2: 二少奶奶，
3: 别走，别走。
4: 二少奶奶，
5: 回来了。
4: 二少奶奶，
6: 英子，这是早上剩了点干粮、鸡蛋还有咸鸭蛋，带上，都带上吧。
7: 谢谢好大婶，潘弟儿拿着吧。
8: 谢谢。
6: 哎，别客气。
9: 慢点，
10: 我回来啊。

少爷，老四都会动。这回一定是个男孩。等他出生以后，

0: 没心没肺的家伙，你做生意赔了也就算了，怎么连我爹留给我的房子也给卖了？你让我们娘五个住哪儿去？韩少爷，陆继宗啊！
1: 什么时候下来的？怎么没和姐姐一起睡觉呢？

0: 真的是你啊！你们没有回老家古风村，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古风村？
0: 龙继宗在省城摊上官司，是我向龙家报的信儿。后来，我拿着叔叔的信到省城疏通关系，想救龙继宗出来。可是我去晚了，那丞相，我到家里吊唁。 发现换了主人，一打听才知道，龙继宗欠了债，你把货栈和房子都卖了，你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活呀？这几天，我做梦都梦见你，梦见这三个孩子，后来，我跟叔叔借了汽车，想去古风村看看你。你们怎么往回走啊？看我。
1: 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很开心是吗？我说洪大小姐，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是吗？非得要拿我这个苦命的女人找乐子。
0: 英娘，
1: 要不是你和龙家非要攀亲，继宗怎么会从古坟村待得好好的回到孝兴？你明明知道龙。

0: 继宗有媳妇儿有孩子，还死死地缠着他不放，你安的是什么居心？我们要是不回孝兴，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继宗更不会死。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孤儿寡母的什么都没有，那又怎么样？想看我笑话？没门儿！
1: 姨娘，我不是看笑话的，我是真心实意的。
0: 少假惺惺的在这装好人。姓洪的，我告诉你，我不需要任何人可怜我，尤其是你。我从来没恨过任何人，但是我恨你，我恨你。
1: 英娘，
0: 汉帝、
1: 昭帝、
0: 念帝，记住眼前这个女人，不管到什么时候，不能让她看我们的笑话，就算是要饭，也不要要到她家的门口。走。

0: 你们俩吃饭了，前面就有镇子了。到了镇子，娘给你们买肉吃啊！嗯嗯，走。还有别的吗？
1: 这能值几个钱啊？也值得我写回当单了。掌柜的，我这还有几件新衣服，都是上好的料子，还没上过身呢。
0: 再新的衣服进了当铺也是旧货，不值钱。
1: 掌柜的，您就给当了吧。孩子们两天没吃饱饭了，有劳您了。
0: 真够烦人的，小顺子，哎，
2: 把这衣裳拿回去。

0: 怎么不吃了呢？
1: 你要先吃，等妹妹醒了再吃。
0: 不用，你们俩先吃，给妹妹剩几块就行了啊。前几年在古风村的时候，两个月都吃不上一回肉，也没见你们这么馋过。这些年跟着你爹净过好日子了，都把你们给惯坏了。吃吧，快吃，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0: 洪小姐，您找夫人？
1: 您是福叔吧？哎，我们在临县的时候见过，我知道龙继宗活着的时候最信任您。

说，二少爷，回家。什么？带着孩子们回龙家。我有家。您就别骗我了。红条姐来找过我了，她说在半道上碰上您，让您给骂了一顿。可她不知道为什么您不住在古风村，她就去了村子里边，结果。 二少爷把古风村的房子和地全卖了。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
2: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3: 国防部办案，你也要查吗？
4: 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5: 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2: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3: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4: 伏梅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1: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就让人流口水了。

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

0: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选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慢点，
4: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
3: 抬头
4: 快点，
3: 换衣服去，
5: 是
3: 勾脚尖。
4: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选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他说在半道上碰着您，让您给骂了一顿。可他不知道为什么您不住在古风村，他就去了村子里边，结果二少爷把古风村的房子和地全卖了。这个洪小姐，她就那么没事干吗？她也是好意，要不是她，我怎么能知道这个信儿呢？二少奶奶，龙家那么大。
1: 能容得下你们娘四个，
0: 夫叔，我不需要龙家养我，我自己能干活，养得活这几个孩子。
1: 二少奶奶，您有了身孕，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您还怎么干活？二少奶奶，咱。
0: 借一步说话吗？
1: 二少奶奶，老奴问句不该问的话。
0: 夫叔，您说。
1: 是二少爷的吗？你说什么呢？二少奶奶，您要打我，您就打，您这一巴掌要是打在我脸上，那我才放心了呢。我知道你是好人，能够让你问出这句话，一定是有小人在背后挑唆是非。
2: 谁让我遇到石少卿这个畜生？如果当初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救活。现在背后让人家说是非，我也没办法。您问出这样的话，我不怪你。我柳莺娘对天发誓，如果我做过对不起二少爷的事儿。
1: 天打雷劈，永世不得超生。好，好，二少奶奶，有您这句话，我龙福就放心了。我龙福就是豁出这条老命，我要去找夫人，替你们娘四个，哦不，替你们娘五个求情。
2: 福叔。 我在这跟您发誓，不是为了想让您去向夫人求情。继宗刚走，夫人心里一定非常难过。如果我这个时候回去，那就是给她添堵。我知道，婆婆有胸口疼的毛病，如果再气病了，岂不更是我的罪过？福叔。
1: 古风村没了，我还有娘家呢。娘家，当年你娘是把你卖了，才换了棺材埋的你爹。你娘家要是日子过得好，能卖闺女。二少奶奶，您跟孩子们说过，这辈子不能忘了他福爷爷。既然孩子们叫我一声爷爷，我就是长辈。你们娘几个的事儿，我龙福管定了。 三位小姐是二少爷的骨肉，二少奶奶跟我打过保票，她肚子里怀的孩子肯定姓龙。夫人，这要是个男孩，这可就是龙家的血脉传承啊！

我们一向积德行善，每逢灾年都搭粥棚救济灾民。可如今，这是怎么了？连自个儿家的人都要沿街乞讨，无家可归。

0: 这狗奴才好大的胆子啊！这农家还有没有规矩了？我就不信这一个奴才还能做主了。龙福，龙福，这个吃里扒外的狗奴才！你要不是不知道，自打那个妖精进了门，这农家就没有一天是太平的。 这个妖精生下了灾星，就封死了大少爷；灾星一开口，又封死了二少爷。你还想让这样的人进门？你是想让龙家家毁人亡啊！婆婆，这样的狗奴才可不能让他再留在家里了。少管家，让人乱棍把他打出去。婆婆，这么一个看门的下人的话。 您不是真的要听吧？我知道，这老头啊，原来是个管家，后来啊，就因为犯了大错，还是婆婆您宅心仁厚，没有报官，也没有送他去坐大牢，只是啊，用家法打折了他一条腿，还留他在家里看了个门儿，对吧？我说龙福啊。 夫人当年放过了你，你还不知悔改，你还得寸进尺。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还敢替那妖精求情？切！水管家，呀，水管家，你还站着干嘛呀？把他打出门去啊！哎呦，你好坏也算是个管家啊？你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呢？你就是个废物！
1: 自己来，哎呦，我打死你这狗奴才！哎呦，哎呦，哎呦！你还敢还手？你再打我一次试试！你说的没错，我是当过管家，那时候你还没进龙家呢。我龙福在龙家40年。
2: 老太爷亲手给我提过4个字，你知道这4个字是什么吗？你还敢对我大吼大叫？哎呦，婆婆呀，你替我做主啊！太不像话了，龙万世，你好歹是个大家闺秀，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
0: 婆婆，为了这么一个下人，你就冲我发火？
2: 龙福可不是一般的下人，他进龙家40多年，从来就没有做错过事情。
0: 他没有做过错事，那您为啥打折他的腿啊？为啥免了他的管家，让他去看门啊？
2: 龙福的腿不是我打折的，是土匪打折的。我们龙家和72寨土匪结仇。 是因为两个土匪头子上门敲诈，被老爷送进了官府，砍掉了脑袋。那一年，黄河岸边，老爷蒙难，土匪绑走了老太太，下了绑票，说是让龙家的一个男丁拿着赎金到72寨去换回老太太。我一看绑票，我就心里一清二楚，土匪就是想让龙家的两个男丁去给两个土匪头子偿命。 这个家的男人除了老爷，只有大儿子传宗长大成人，族里的长辈就逼着传宗去72寨，传宗只好从命。

0: 我明明知道传宗是有去无回，我哭得死去活来。这个时候，龙府给我出了主意，他快马加鞭，半路拦住了传宗，保住了我的儿子。他谎称他是老太爷的亲侄子，说要用自己的命去换回老太太。可是土匪根本就不买账，一枪就打折了他的腿，他的腿。
1: 是替传宗折的啊！这当年我们以为是传宗上了七十二寨，土匪出尔反尔，收了银票还不肯放人的。
2: 是啊，
3: 原来还有这么一折呀！这龙府可真是忠仆啊！龙府他就不肯让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2: 他怕族里的长辈指责传宗贪生怕死，不敢去救自己的奶奶、管家，也是他自己要求辞的。他说：“老爷死了，他一个大男人给我当管家不方便。”
1: 夫人，过去的事你就别说了。
3: 我要说，你给我听清楚了，老太爷是给龙福送了四个字。
4: 这四个字是“忠心耿耿”。哎呦，您说这么多干啥？这老一辈的事儿啊，我们也不想知道。您呀，就是反悔了。传宗和继宗啊，都是那个灾星方死的，您不会是忘了吧？行。 您要愿意把他们都接回来供着呢，您就供着。反正那个灾星啊，已经开口说话了，他管您叫的可是奶奶。这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啊，您可别怪我今儿没提醒您。哟，还说那个妖精肚子里揣着个孩子呢，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他能信龙吗？您心里还不是跟明镜似的呀？
5: 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小白脸儿偷奸的事儿，整个孝亲城谁不知道呀？继宗不就是这么被他们逼死的吗？所以说呀，就算肚子里真有个孩子，那也是那个小白脸儿的。我今儿呢话就说到这儿了，婆婆呀，您是爱听不听，反正我是龙家的长房媳妇儿，我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龙家给毁了。
1: 传宗媳妇儿说的有道理啊，让这女人和这个灾星回来，确实是不合适。她说她肚子里怀了孩子，这是这是假还不清楚呢，就是有。哎，你说我们龙家怎么摊上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啊？
6: 龙福啊，你都听见了，有些事不是我可怜他们就行了的。夫人，七舅爷、三叔公、四叔公，即便你们觉得二少奶奶和三小姐回来不合适，可招娣和盼娣那是龙家的姑奶奶啊，难道？
1: 让他们流落街头不成？这两个小女孩子眉清目秀的，看着也是挺懂事的啊。龙福所言也不无道理呀、啊，毕竟是咱们龙家的小姑奶奶，如果日后行乞街头，怕别人笑话。就是啊，继宗他娘，你是龙家的当家人，又是这两个孩子的亲奶奶。
6: 龙死，这俩孩子本该由你抚养，接他们回龙家，一点错也没有啊。
7: 二少奶奶，老奴未为言轻，没把事儿办利索了，请您多多谅解。福叔，看您说的。 龙家能收留盼娣和招娣，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俩快谢谢福爷爷。福叔，你看这俩孩子一听说要回龙家当大小姐了，人都。

0: 不傻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替这俩孩子谢谢您。
1: 二少奶奶，这可使不得。
0: 盼弟招弟，过来。从今天起，你们就回龙家了，跟奶奶在一起。记着，一定要听话，不能惹事儿。奶奶要是发脾气，打两下，就挨着，老老实实的，不许犟嘴。奶奶有胸口疼的毛病，不能惹奶奶生气。要是把奶奶气坏了，就是对不起爹，就是大不孝。回龙家了，奶奶一定会找教书先生教你们认字儿的，一定要好好学。这诗文断字儿太重要了，别像娘似的，当个睁眼瞎。再有啊，以后不能在娘身边了，你们两个，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分开，都要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比一个人强。记住娘的话了。好，跟福爷爷进去吧。娘走了。
1: 大小姐，大小姐。
2: 娘啊，娘！
0: 好了，都别哭了。你们是龙家的大小姐、二小姐，这么多人看着呢，别让人笑话，拿出点小姐样来。跟福爷爷回去吧，把眼泪擦干净了啊。
2: 不，娘，我要跟娘在一起。
3: 娘，我不走，我要跟娘在一起。我和妹妹都听您的话，您别让我们走。
0: 说，这俩孩子从小就没离开过我，让您见笑了。我说他们。好了好了，都别哭了。你们俩都这么大了，该懂事儿了。孩子大了，哪有不离开娘的？再说了，又不是见不着了。等你们大了要出阁的时候，福爷爷就会托人来告诉娘，娘就来送你们啊。快走吧，跟福爷爷回去。
3: 娘，您别不养我们，我们要跟娘在一起。
2: 娘，我不走，我也不说饿了，不行吗？
3: 娘，我也不说饿了，我一辈子啥也不吃了，还不行吗？
0: 你们两个，别哭了，起来。你们两个怎么这么不懂事儿？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娘养不活你们。你们俩要是留在奶奶家，娘还勉强能把妹妹养活。要是非跟着娘，四张嘴，娘有什么本事能把你们都喂饱了吗？你们要是跟着娘，有一个饿死了，娘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
3: 娘。
0: 把他们带走。
1: 来，
0: 走。
2: 娘，
0: 你们俩要是再跟着，娘就一头撞死在墙上。

哎，祖宗，你怎么又跑这儿来坐着了？跟娘回去。好，你愿意坐这儿，娘就在这儿喂你吃啊。看，饺子，新出锅的。

可热乎了，肉丸馅的，娘给你弄碎了吃啊！好，来，面条也不吃，饼也不吃，买了饺子还不吃，你到底想干什么？ 念弟，来，不哭了，不哭了啊！娘给你变个戏法玩，好不好？看，香喷喷的饺子，变变变变，没了，哪儿去了？变变变，又回来了。念弟。 好了，不哭了啊！你现在不吃，等出了城，再想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就没有了。好好好，你不想吃，娘不逼你了啊，咱不吃了。嗯，娘给你留好了，等你想吃的时候再吃，好吗？ 娘抱着。

你饿了吗？来，吃饼。不想吃啊？那走，跟娘继续赶路。

我还想让娘背你啊，娘真的背不动了，走，坚持一下啊。 娘背你，是让娘生下你的，准是上辈子欠你的。走，来。

0: 姐姐们要是跟着咱们娘俩，就会挨饿受冻。跟着奶奶在一起是最好的。咱们娘俩，一个灾星，一个是妖女，就别连累姐姐了啊！
1: 孤单嚎的，就像在娘的心上挖肉一样啊。

0: 你有什么吩咐？啊，福叔啊，我带着这孩子往娘家蘑菇镇的方向走了两天，可是他一直不吃不喝，哭着喊着要找两个姐姐，我实在没办法，就把他带回来了。
1: 玉儿，
0: 啊，福叔，您别为难，我知道龙家不会收留我和念弟的。 我这次回来也不是想要带盼弟和招娣走，我就是想能不能让念弟远远的看看两个姐姐，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啊？
1: 二少奶奶，夫人说了，不让两位小姐随便出门，想见她们难呐。哦，二少奶奶，要不然这样，我先找个地方您住下。
0: 等住个个把月，夫人看得不太紧了，我再把二位小姐接出来，让你们相见。不用了，福叔，哪能让您帮我们找地方住呢？这样又要让您破费了。哎呀，
1: 二少奶奶，您别看我就是个看大门的，可龙家对我不薄，我按月拿的工钱够给你们找个房子住的。
0: 福叔，上次拿了您的钱，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还上呢。 哪能还让您救济我呀？再说，这孩子不吃不喝的，也等不上一个月呀。

0: 看西北后门一个老胡同，人挺好，可他有个毛病，爱喝两口，平时在家喝不上，是管家管得严，他每天到这个点儿啊都会出来找酒喝去。
1: 哦，可是福叔，这个墙这么高，我带着孩子也跳不过去呀。
0: 哦，不是不是，但愿老胡同他不锁后门。
1: 哦，
0: 这个后门啊是专门为厨房采买设的啊，他是把门锁了耽误事儿，别人不告到管家那儿去。

0: 二少奶奶，老胡同还真没锁门，千载难逢的机会，快赶紧去。
1: 福生，谢谢你。
0: 哎呀，谢什么？快去吧。

0: 哎呦，二位小姐，别光顾着吃干的，得喝点汤。
1: 佘管家，我吃饱了。
2: 佘管家，我也吃饱了。姐，咱俩去玩吧。嗯。

0: 奶奶，我们吃饱了，能到院子里去玩吗？
1: 啊，去吧。
0: 谢谢奶奶。
2: 奶奶，您慢慢吃。
1: 嗯。今天比昨天吃的少多了，
3: 不少啊。
1: 谁说少了？我是说比昨天。
3: 哦，
1: 昨天吃饭那架势，哪像龙家的大小。

0: 我姐呀，都是跟着那个女人把我孙女给饿了。哎，是的，是的。哎，这两天你看清楚了吗？大的爱吃米，小的爱吃面。啊？亏你这个大人，孩子爱吃什么都没看出来。记住，大的爱吃米，小的爱吃面。这回我记住了。
1: 咱们就远远的看看姐姐不出声的。你要是再出声，娘就不让你看姐姐了。咱们现在就走。

0: 是没教养，疯丫头在这儿碍事儿。
1: 快站住！
2: 干啥去？
3: 滚滚滚！
2: 干嘛去？
0: 跟他们玩去啊！
2: 玩什么玩啊？没记性的货！你上次他们把你打成那样，你忘了呀？
0: 可是我就想跟他们玩儿啊！
2: 行行行。他们玩可以，但是你得记住，你是龙喜宫龙家的长房长孙，你必须拿出，长房大少爷的气魄，知道吗？
4: 乖，
5: 贤弟，你看，两个姐姐脸色红扑扑的，还穿着新衣服，他们在这儿多好啊！跟娘走吧，不能在这儿待时间长了。让人看见不好。
6: 给我，把你的给我。
7: 我的口袋凭什么给你？
6: 我是龙家长房长孙，我要你就得给我。
7: 口袋是我娘做的，我就不给你。
2: 好，
7: 你凭什么打我妹妹？
6: 我是龙家长房长孙，你们俩就是个妖女生出来的小丫头骗子，就该让我打。
7: 姐，打她！让你打我妹妹！
2: 我靠！
7: 让你打我妹妹！
6: 我就打她怎么了？
7: 猴崽子！
6: 你！
5: 带着你去看看奶奶到底怎么断事儿。

0: 我儿子受的一脚被太阳给活活打死了呀！哎呦，
1: 什么死啊死啊的！我这刚好受点，别在这连哭带嚎的了。快带你儿子回屋吧啊！我会替他做主的。
0: 我不能走啊，我们得看着呀。
1: 这当奶奶的呀，可不能偏心眼儿。
0: 谁说我偏心眼儿了？佘管家啊，把这俩丫头拉出去，家法伺候。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抓凶手，
1: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挺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11月12日，我是刑警。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7: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8: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1: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7: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9: 蛇管家啊，把这俩丫头拉出去，家法伺候。我过来，看好了，快点。
10: 念弟，别怕，姐姐不会有事的。
11: 夫人，家法在这儿呢，您看怎么个打法？
9: 谁让你真打呀？啊，孩子刚没了爹，怪可怜的。本来跟我这奶奶就不亲，这时候挨了打，那不更记我的仇了？不过呀，这不吓唬吓唬也是不行。姐儿俩一块动手，把人脸都挠成那样，这也够狠实的，哪像大家闺秀啊？
11: 就是，你说的是。
9: 想替龙家培养出两个端庄的小姐，我这当奶奶的还不知道要操多少心呢。
11: 是是是，
9: 哎，也是替我那苦命的继宗尽尽责任。这回你这样凶着点儿，家法别真打在身上，让他俩害怕长记性就行。

0: 往近点，留神一会儿我打了乱动。
1: 上次我替夫人教训你们的时候，我的手上可是留了情的啊，可是一个二少不问青红皂白的给我动了枪，你们的父亲就知道袒护，可结果怎么样了？还不是没长记性吗？你们俩听好了啊，现在二少爷已经不能跟你们撑腰了，我今天就要让你们尝一尝龙家家法的厉害。现在知道求饶了，早干嘛去了？
2: 我们真的再也不敢了。
3: 咱们走。
1: 你说什么都没用，你先等着，我先打他。
2: 救命！别打我妹妹！
1: 你别叫，我什么都知道，是他先动手打的人。

0: 娘什么娘啊？你现在叫娘有用吗？你娘听得见吗？她听不见的。
1: 娘。

1: 谁敢打我女儿？哎，你怎么来了？还把这个灾星也带进来了？
0: 我不放心我的孩子，回来看看。你是当奶奶的，你怎么能让他对孩子下毒手啊？
1: 哎呦呦呦呦！这是谁呀？婆婆，您没事吧？
2: 来人啊！

0: 龙福，是你把他们放进来的吗？
1: 夫人，不，跟福叔没有关系，是我自己偷着从后门进来的。
2: 后门？
1: 佘管家呀，还不快搜搜他的身，看他有没有偷什么东西！
2: 我没偷东西。
1: 二少奶奶，您快带着三小姐走吧。有老奴在，这个家不会难为大小姐和二小姐的。
2: 龙福啊，你这是要放他走啊？我还没搜身呢。婆婆呀，龙福和他是一伙的，这都不用说了，他们肯定是串通一切来偷您东西的。佘管
0: 家，偷没偷东西就算了，我不想看见这个女人把她和那个灾星一块轰出去。
2: 二少奶奶，你赶快自己走吧，别等着我们动手。
0: 我不走，我走了你们就会打我的孩子。 上次就是你把我大女儿判地大的皮开肉绽，我是当娘的，我就是拼了命也不能让你们虐待我的孩子。罗夫人，我要把我的孩子带走，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到县长那儿去告你们。告我？
2: 你那俩丫头片子是你养不活了，你送回来求我留下的，你凭什么告我？婆婆，这姓许啊，就是他的奸计，他把孩子送回来呀，就是想抓你点把柄，好告您的状，回头呀，搅得我们龙家不得安宁。是，孩子是我送回来的，可是你们也不能虐待他呀。 我就是不放心我的两个女儿啊！我再回来看看，哪成想，叫我抓个正着！抓？你抓谁呀？孩子送回这个家就跟你没关系了，虐待也好，教训也好，轮得着你来管吗？我是孩子的亲娘，我当然要管。
0: 告诉你们，前两天我见到县长大老爷了，他也知道我把两个孩子送回了龙家。县长大老爷说了，谁要是虐待我的孩子，那就是犯法，他就会派警察来抓人，判你们做大牢。
2: 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还勾结了县长，就是他的奸计。
0: 你那两个孩子挨打了吗？
2: 他们没挨打，是因为我拦着，要不然早就被他打坏了。

0: 我没打他们，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俩。
1: 你胡说，吓唬吓唬用得着绑上吗？是我大女儿盼弟得罪过你，可是你也打过她了。你这个蛇心心肠的女人，她才多大点儿啊，你真下得去手？农夫人，你快给我的孩子松绑，不然我到县长那儿去找你。
0: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龙福，你都看见了吧？那天我就不该收留他们。走走走走走，让他带着他的三个闺女都离开这儿，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们了。

0: 夫说：“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这回又惹祸了，估计您老肯定得生埋怨，对不住了。”二少奶奶，您千万别这样，老奴倒是不打紧，可是日后您带着三位小姐，怎么过日子呀？
1: 我带他们回娘家蘑菇镇，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们养大成人的。告辞了。

0: 姥家在哪儿啊？
1: 蘑菇镇。娘也有30年没回姥姥家了，不过娘知道姥姥家有地，是娘7岁的时候换来的，所以姥姥一定会收留我的。潘迪，招弟，记住，姥姥家姓柳，娘叫柳英娘，记住了吗？

0: 就是蘑菇镇了。娘小的时候就住在这儿，这么多年没回来，一点都没变样。只是走了这半天，怎么一个熟人都没见着？这位大哥，请问您是本地的老人吗？
1: 是啊。
0: 哦，跟您打听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柳，原来住在镇子的西头，是茅草搭成的窝棚。
1: 哦，知道，那年啊发大水，全冲走了。
0: 那这户人家呢？水再大，不会连人也一起冲走了吧？
1: 那谁知道啊？不过姓柳的呀，蘑菇镇上倒是有一家，镇东头，柳记木匠铺，你自己去看看吧。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呢？
0: 哎，蘑菇镇上只有一家姓柳的，一定是你姥姥家。刚才你们仨听见了吗？姥姥家有木匠铺，日子过得肯定不错。走。
2: 小贩子，别看了，没吃的。你看我都瘦成这样了，走吧，走吧。
0: 请问，你是叫柳栓子吗？
2: 对呀。你谁呀？

0: 你咋知道我的号呢？哥，虽然咱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了，可是打老远我一看我就知道你是我哥。哥，我是英子。
1: 谁？
0: 我是英子呀。
1: 哎呀，鬼！哎，鬼呀！
0: 哥，这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啊？
1: 别过来啊！哥，你胆子也太小了吧？我怎么可能是鬼呢？我还不是鬼，你不是很多年前被扔进黄河的吗？你不是鬼是啥呀？
0: 哥呀，这被扔进黄河里也不一定都淹死啊！你看，我这仨闺女都长这么大了，我能是鬼吗？潘弟、招弟、念弟，快叫舅舅！
1: 你等会儿吧，先别叫。
0: 看你长得吧，有点像我妹子。不对呀，还是不对。我妹子脸上有痦子，你没有，你还是要饭的，偏饭吃吃不上。走走，赶紧走。
1: 哥呀，我真的是英子。你拉倒吧，我凭啥相信你啊？
0: 你把娘请出来，一看就知道了。
1: 我娘20年前就归西了，我上哪儿给你叫去？
2: 回来能见您一面，没想到你早就走了。

0: 别，你起来吧，是我娘你磕啥头啊？再说你脸上也没痦子，我怎么能相信你是梅子啊？
1: 哥，我脸上的痦子死掉了，你看这还有印儿呢。
0: 哎，是有个印儿哈，但是我，
2: 哥呀，我们娘几个走了一路，渴得厉害，要不你先给我们倒碗水，我们坐下慢慢跟你说，行吗？
0: 那这么说你就是我亲妹子呗？
1: 是啊，哥。
0: 当年你七岁，我十三，你进龙家当河姑，咱可再就没见过面啊！哎呀，这老天爷有眼，你这济河的河姑没被淹死，你还……对了，当时你被水冲哪儿了？那个叫什么村来着？
3: 古风村。
0: 对对对，古风村。古风村老孙家那老两口对你挺好，那老太太把你脸上痦子弄没了，你后来又嫁人，嫁给了龙家少爷。 妹子，我刚才要是没听错的话，你是嫁到了孝兴县城的龙家呗？
1: 是的，哥，你妹夫是孝兴县龙家二少爷龙继宗。
0: 啊，
1: 不过我嫁给他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谁，老大和老二都挺大了，
0: 我怀着老三的时候才被接回龙家的。是不是？那这仨丫头都是。 龙家二少爷的亲闺女呗？那是啊。哎呀妈呀！妹子，你说妹夫这年轻轻的就没了，但是她没了，你这仨丫头还是龙家的小姐是吧？妹子，不是我说你，你咋能跟孩子的奶奶闹翻了呢？ 我跟你说，你那个婆婆那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婆婆呀，那人家……妹子，你们是从县城走来的呀？
1: 是的，哥。
0: 哎呦我的妈呀！那从县城走到蘑菇镇得好几天呐。呀，你看看看，我这仨外甥女儿都饿坏了吧？走走走走走走，进屋进屋，舅舅啊，给你们做饭吃啊。

0: 来来来，吃吃，都多吃啊！
1: 哥，你咋不吃？我不吃，你们吃吧，多吃点。来，多吃菜。怎么了？我吃饱了。
0: 净瞎说，快30年没回娘家了，头一次回来，不许装假啊！多吃点，吃。
1: 哥，
0: 哎，
1: 有句话我得实话实说。
0: 说。 我这次回来不是串亲戚，我是带着3个闺女投奔哥来的。我看出来了，哥的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没办法，要不然也不能回来麻烦哥。我知道，当年龙家买我做禾菇的时候，给了咱家地，我回种地，在古风村的时候我就种过地，种的可好了，全村数我粮食打的最多。
2: 师傅，那什么，你吃饭没子？我妹子从小就可能干活了。是这样，那个地呀，就咱娘死的时候，我就把它给卖了。不是，你看我这身体这么瘦，我下不了地呀。不过呢，我跟人学了这个木匠手艺，你说要不把地卖了，能有现在这个木匠铺吗？是吧？啊。
1: 你说，妹子，你说话的意思，我明白。你呀，投奔我就对了。你是我亲妹子啊！再
2: 说了，你死了男人，顶着仨丫头，你不回娘家，你去哪儿啊？是不是？
1: 多吃，多吃啊！吃饭，吃饭。啊，对，我都忘了问了，哥，你成家了吗？
2: 哥都多大岁数了，还不成家？
1: 你什么？你嫂子一会儿回来啊，吃饭。孩子呢？啊，男孩女孩啊？
2: 你这嫂子啊，有点不争气呀、啊。进门是好几年了，也不生个孩子。10多年了没生呀？那看郎中了吗？郎中，古中他也不生啊。对了，妹子。
3: 一会儿你嫂子回来，你千万别提这事儿啊！你嫂子脾气不好，一提她不生孩子，她就急。哦，
4: 我不说，我肯定不提她哥。嗯，
2: 那就好。那个，你嫂子虽然脾气不好，但她人模样长得可俊了，可好看了。
3: 嫂子，我给你推一下啊。
5: 好嘞，慢点啊。
6: 来，青菜。
2: 新鲜的芹菜啊，早上刚摘的。哎，
7: 让一下，让一下，谢谢。
2: 出来！
7: 哥，
2: 啊，这是叫谁呢？谁知道叫谁呢？没事，妹子，你们吃啊，我出去看看，谁这么横。
7: 呀，这不石大哥吗？来，这风把你给吹来。
2: 就喝点茶去呗。少废话，
7: 刘大庆，说好的第二天还钱，这都第几天了？你连我都敢吗？
2: 没有。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凭什么打人啊？
2: 哟，这哪来的小娘们啊？刘大庆，你信香好了吧？
7: 行了你，有钱找小娘们儿，没钱还给我，不他妈一块钱弄死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弄死你！哎哎，石大哥，石大哥，你就跟你说，我哪有什么相好的，哪有相好的，这是我妹子，遇难了跑到我这来，这是我妹子，叫英子，你哪像？是我妹子，英子，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哎呀！ 石大哥，石大哥，笑笑气儿，笑笑气儿啊！那个，咱哥俩谁跟谁呀？是不是？笑笑气儿。谁跟你谁跟谁呀？还钱！我这我没有，你看我这干净的，你看像这个一点都没有光的。我媳妇儿一会儿回来，她有啊，回来就还给你。
2: 媳妇儿什么时候回来？
7: 啊？他说那个一会儿就回来嘛，他回来了，有钱了。哎，
2: 媳妇儿。

0: 呀，媳妇儿可回来了，给拿点钱还人家啊！哎呦，别，有，你肯定有，小静，哎呀，给，来，给。
1: 没事儿，没啥，就是那个，哎，这，哎，来，媳妇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儿有个妹子，我怎么没听说过？
1: 拜堂成亲是没告诉你吗？
2: 我真没告诉他。那什么，先等会儿，我叫你啊。
3: 妹子，那个你先进来，你嫂子等你说话。
4: 哎，盼弟招弟带着妹妹在这等娘。
3: 等会儿啊。
0: 嫁给龙家二少爷的时候，怎么没想着过来找你哥呀？
4: 嫂子，我从小卖给龙家当和姑，卖的是死契，不敢随便回来，怕给哥哥添麻烦。
0: 哦，那你现在回来就不怕给你哥添麻烦了？难道你不知道，虽说这里离县城远，可是蘑菇镇的半数人家都是龙家的佃户，如果龙家过来找你麻烦，难道让你哥哥替你顶罪？
4: 我现在跟龙家没有半点瓜葛了。
0: 你刚才自己说的，你卖的是死契，你是河姑，应该嫁给河神。掉进黄河里没死，你还敢嫁人？嫁给谁不好，你还嫁给了龙家少爷，人家能饶得了你？
4: 嫂子，现在是民国了，不兴封建迷信，县长大老爷都替我做主了，他说我活着没罪，嫁人也没罪，龙家不会再找我麻烦的。
0: 你是谁呀？县长大老爷给你做主？刘双呢？
1: 哎，
2: 那个嘴可干巴了，弄瓢水去。
0: 别整没用的，你妹子刚才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她跟她的婆婆闹翻了，这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咱家有啥呀？咱家早就穷得啥都没有了，还能养得起这四口人？
4: 嫂子，我能干活，我会洗衣服做饭，我还能出去找活干，帮人带孩子也行，我还会种地。
0: 会种地管啥用？家里有地吗？再说你在龙家当过二少奶奶，你说你会种地谁信呢？柳英子，我们不是不收留你，实在是家里穷得厉害，你赶紧带孩子走。
4: 嫂子，你要这么说我就得跟你理论理论了。小的时候我家里穷，住的是草房，夏天屋顶漏雨，冬天四处漏风，我爹没的时候连口棺材都买不起，你们现在这个木匠铺是哪儿来的？还不是当初把我卖给龙家当和姑，给了钱给了地换来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家是我用命换来的，我现在落了难，怎么就不能回

0: 这怎么跟我厉害上了？不是，那个，你嫂子说的对，命子说的也对，
1: 嫁出去！
0: 刘英子，你我都是女人，你要是听我一句劝，你带着你的撒丫头片子赶紧滚，免得你将来后悔。
1: 我不走，这是我娘家，我是回来投奔我亲哥哥的，我没地方去。
2: 真是不知好歹！行了，没完了是不是？我妹子说的没错，就咱这点家底儿，还不是她被卖到农家换来的吗？当年我爹死，我娘有病，要是没有她，我早就被饿死了。我告诉你，段金花，你平时怎么欺负我都行，但今天说了不算。英子是我亲妹子，我就是吃不上喝不上。 我也要养活他们娘四个。哥，英子，他说的话你全当没听见。我是爷们儿，这个家他做不了主，反了你了。妹子，
0: 哎，
2: 等会儿铺。这个草啊，在外面晒一天了，可热乎了。
3: 铺厚点，省着地上凉。
2: 妹子，家里面就一铺炕了，让你们娘四个在这儿睡，是委屈了。
0: 哥，你说的这是哪里的话呀？你能把我们留下，对我们已经是大恩大德了。妹子，谢谢大哥。
2: 你们仨，快谢谢舅舅。
4: 谢谢舅舅。
2: 哎呀，谢啥呀？娘亲舅大，哪个舅舅不疼外甥女啊？这样。 赶快收拾收拾，休息吧。
0: 哎，
2: 那哥先回去了。

你们舅舅啊真好，把咱们留下了，这回娘心里就有底儿了，就是你舅妈不太愿意，往后你们仨学得有点眼力劲儿，力所能及的活啊都抢着干，别等着人家指使，知道吗？你们呢都是大孩子了，也该懂事儿了，舅舅家的日子过得也不宽裕，吃饭的时候差不多就得了，不饿肚子就好，时间久了咱们多干活少吃饭，不惹舅妈生气，舅妈也就不会再为难咱们了。好，睡觉吧。

0: 这一大早的，我嫂子干啥去了？哎呀，爱干啥干啥，别搭理她。给她脸了这是。
1: 都没一大早上，你就洗这么多衣服啊？
2: 这算啥呀，哥，干点活又累不死人。
0: 是是，还不死，这一大早上你，妹子，这八家娘衣服你都给洗了。
1: 你说你，
0: 要说你吧，从小就勤快，到龙家当这么多年少奶奶，还这么勤快，太能干活了一天。 哥，往后别提什么少奶奶了，我啥都不是。这回了娘家，哪能白吃饭不干活呢？往后咱家有啥活，你都拿给我干，我都能干。啊！这娘们太懒了，懒到啥样？我告诉你，就连睡觉打呼噜，都想让人替她呀。
1: 哥，嫂子人挺好的。
0: 好。

0: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实话。
1: 嗯。
0: 但是，你先瞒着嫂子，行不？
1: 你说吧，啥事儿？
0: 我不是娘四个，我是娘五个。
1: 啥玩意儿？娘五个？那个呢？在路上往这儿来呢？
0: 没有，哥，在我肚子里呢。
1: 肚肚。哎呦我的妈呀！
0: 哥，我得跟你说实话。
1: 嗯。
0: 再过几个月，我这肚子就显怀了。可是哥，你放心，我不娇气，怀孩子不影响干活。除了家里应该干的这些活以外，我还想再出去找点活干。比方说给人家洗个衣服，做个针线活啥的。只是哥，求你和嫂子别嫌弃我。
1: 妹子，看你说的，我是你哥，我能嫌弃你吗？啊，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9: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7: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11: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2: 筋骨宁是啥？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2: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

0: 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0: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2: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0: 筋骨宁管用吗？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键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4: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

0: 证，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8: 我就是东海。
0: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8: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9: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8: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0: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10: 老师，不能冒险。
11: 我们给人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8: 我更想今天来迎接这个危险。
9: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8: 既如此。
0: 信仰无声，
8: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0: 等过上好日子，
5: 月熙，
10: 我会弥补你。
0: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2: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8: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13: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14: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15: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16: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有这样一群人，
17: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通知逮捕，
18: 抓凶手，
0: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14: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0: 接踵而至，
19: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0: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9: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10月12日，我是刑警。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交唱的时候 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市里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气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

0: 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我是你哥，我能嫌弃你吗？啊，妹子，那这个也是龙家二少爷的。
1: 哥，你说啥呢？把我当啥人了？
0: 哥说错了，你说错了，那个是就好，是就好。对了，那个啥，妹子，我吧，前几天揽了个木匠活，然后我得出趟门，这快了呢。
2: 得18天，慢呢，得个8月才能回来。
0: 你这样，你哥，你嫂子一会儿把粮食拿回来，你们全家该吃就吃，甭看他脸色。我去了。
2: 嫂子人挺好的。
0: 哎哥，啊，
2: 你咋说走就走啊？
0: 要说走就走呗，人等着呢。
2: 还没吃早饭呢吧？我都做好了，在锅里热乎着，吃完再走。
0: 我不饿，留着你跟孩子吃吧。啊，我走了。
2: 哎哥。
0: 咋空着手走啊？干活的家伙事儿呢？是啊，对，我干活家伙事儿呢，我啥也不拿回去，干啥活去？让你嫂子弄的，脑袋全弄乱了。哎，哥，来，拿着，
3: 坐上去。
0: 我这给你留个孩子吃不？
2: 别，哥，别饿着。
0: 你看我跟孩子抢东西吃，那行，我拿着呢。 少干点儿，让他干吧。
2: 哎，哥呀！
0: 啊，
2: 路上小心点儿。
0: 啊，行，我知道了啊，你回去吧。
2: 哎。

0: 你没吃饭呢吧？我这次给你热热。
1: 不用，我已经吃完了。管好你那仨丫头就行了。 这是你哥让我给你买的粮食，省着点吃，别等不到他回来。
0: 哎，嫂子。

0: 大哥，我都跟你说了，那死鬼他不在家。
1: 燕帝，快听话，听话，别出声。
0: 您就放过我吧，我身上真没钱，一个子儿都没有。大哥，今天我不要钱，我只要你。
1: 哎呀，师哥，您就放过我吧，行吗？
0: 疯了你还行？那我还是不是爷们儿？你说你长这么尊，跟着那柳大枪真是白瞎了。今儿你让大哥我高兴了，明儿我就带你走。

0: 嫂子，饼子做硬了。
1: 不硬，吃饱了。啊，
0: 嫂子，我想跟你说两句话，你别怪我多嘴啊。
1: 说吧。
0: 嫂子，我昨天晚上见你带个男人回来了。这事儿我不会对外人说的，肯定我也不会跟我哥说的。可是这是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儿啊，让人家说咱不守妇道，多难听啊！再说这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咱还咋做人呢？是吧？
2: 你还管上我了？我不往家领男人，我吃啥喝啥呀？对了，你不是当过龙家二少奶奶吗？你穿成这样，看着比我还穷似的。这龙家二少爷活着的时候，就没送你个金镯子、玉镯子啥的。你拿出一两件来，我又何苦这样？
0: 嫂子，咱家是穷，但是咱做人穷也得穷得有骨气呀。我哥要是有啥做的不对不好的地方，你跟他说他能改，他可真是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啊。你这样对得起他吗？
2: 我对不起他，是他对不起我。嫁给他我倒了八辈子霉。
0: 嫂子，你消消气儿，你消消气儿，我是真心的为你们好啊。你看你这样，你怪我多嘴也行，可是我是怕我哥知道了休了你啊。
2: 休了我？哎呦，我的姑奶奶，我求求你了，你快让他休了我。你最好是让他拿刀抹了我的脖子，免得我活着受这份罪。
0: 嫂子，这让别人听见不得说咱不要脸呢？
2: 我是不要脸啊，我要是要脸我早就死了，我怎么还能活着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啊？
0: 嫂子，你看你这么说，这不就是丢祖宗的人了吗？
2: 对，丢祖宗人，从今儿以后不会了，我今儿就走，再也不回来了。反正有了你和你的仨丫头片子，他再也不用我养活他了。
0: 这不是一回事儿，嫂子。
2: 是一回事儿，你们多值钱呀，龙家出来的。

0: 刘英子，要说我得谢谢你，你要是不回来，我还真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候能熬出头。刘英子，你叫我一声嫂子，我吃你做了一顿饭，咱俩算是缘分。 谢谢。哎，嫂子，嫂子，嫂子，哎，嫂子，你这干啥去啊？家里就一铺炕，我走了，你跟你仨闺女就不用睡地上了。哎，嫂子，我们娘几个睡哪儿都行，你可千万别因为这事儿走啊。嫂子，你不会是又找昨天晚上那个男人去吧？
1: 我才不会去找哪个男人，是个男人就靠不住。哎，
0: 嫂子，咱有啥话回家等我哥回来再说啊！咱进屋去，走走走，干啥？还要动手啊？你肚子里揣着孩子呢，真撕不起来谁吃亏？
1: 嫂子，你咋知道的？
0: 柳栓那都告诉我了。 但愿他这次去县城能多要些钱回来，那样你跟你的孩子们也好过一些。你不是龙家二少奶奶吗？这么大一块肥肉，他能不去沾点荣幸？
1: 嫂子，我哥去县城是去干木匠活了，他跟龙家有啥关系？
0: 你个傻子，别跟着我。
2: 你听我说，刘英子，管好你自己吧，恐怕你将来比我还可怜。哎哎，大管家，大管家，
3: 你不能这么推我呀！哎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好大的胆子，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骗人你都骗到龙家来了。
2: 我告诉你，就没打断你的腿，是便宜了你。哎，我说大管家，你说你这是什么脾气？说急眼就急眼，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吧？
3: 谁和你是亲戚啊？
2: 哎，我哥是你们龙家二少爷的亲大舅子呀，我妹子叫英子，我叫栓子，真的有假吗？大管家呀，你不看僧面看佛面。 看在我死去的妹夫的份上，你们龙家救济救济这穷亲戚吧！
3: 下去，我打！哎，
4: 算
3: 打！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没事没事，今天别人打了，
1: 让他说话，让你笑，让他听我说。哎呀，哎呀呀！
2: 哥，这到底是咋回事啊？你看你这脸也被打成这样，又丢了吃饭的家伙事儿。
0: 妹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去龙家了。
1: 啥？哥，你咋能去龙家呢？
0: 我咋就不能去龙家？
1: 他让我妹妹受委屈，我就不能替你撑腰去吗？哎呀，哥呀，你糊涂！这么说，你的伤也都是龙家人打的？
0: 可不是呗，就跟不花钱似的，往死了打呀！
1: 那你干木匠活的家伙事儿也是被他们？
0: 是，一个恶娘们，好像是管家吧，抢去给扔黄河里边了。你说我没了家伙事儿，那不等于断了我活路吗？
3: 缺德！

0: 妹子，哥不怪你啊，别哭，都是哥不好，哥没给你撑腰坐着，哥对不住你。
1: 哥，是我不对不起你。
0: 不是，不怪你，不怪你，别哭啊，别哭，没事，咱哥俩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好了好了。哎。
1: 你嫂子呢？啊？哎，
0: 妹子，你嫂子那臭娘们跑哪儿野去了？哥走的第二天，嫂子也走了。
1: 走了？去哪儿了？他没说，就说
0: 再也不回来了。
1: 今天开始，你领几个孩子去那屋炕上睡去，我在这屋睡。
0: 那可使不得，使不得哥。
1: 哎呀，有啥使不得的？孩子们都小，再说你肚子里还要身孕啊。过去。
0: 哥，你能收留我们，对我们已经是大恩大德，我感激不尽了。从我来以后，给哥添了那么多麻烦，哥都没嫌弃过。这我咋能得寸进尺，还把你抗战了？不行。
1: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你嫂子也走了，我孤身一个人，在哪睡都一样。快，领孩子过去吧，要不然哥心疼你。去吧。妹子，你哭啥呀？别哭，领孩子过去吧。

0: 你弟呀，两个姐姐都睡着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睡在炕上是不是比睡地上舒服啊？只是舅舅把他的炕让给咱们了，咱们到了舅舅家以后，舅妈就走了，舅舅就变成一个人了，他没有儿女，以后你们长大了要孝敬他，就像孝敬娘一样，知道吗？哎，你这孩子傻了吧？娘知道你年纪小，听不懂娘说什么，没关系的，娘以后慢慢给你讲。但是做人要知恩图报，舅舅对咱们这么好，你们要是不孝敬他，娘死了都闭不上眼睛，知道吗？哎，这好好的怎么哭上了？快别哭了，你看再把姐姐吵醒了。哦，娘明白了，你是不愿意听娘说死这个词，是不是？娘知道了，娘知道了，来，快来，娘抱抱。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1: 弟弟，来亲亲娘好不好？
0: 宝贝，真是娘的宝贝闺女。

0: 你咋这早就出去了？我寻赶个早集，能揽点活。妹子，不是你这衣服咋越洗越多？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1: 我又在镇上揽了好几家洗衣服的活，这不又帮人拆洗了三条被子、两条褥子，就是换回来的都不是现钱，人家就给了两条玉米、一瓢高粱。
0: 妹子。这一天也太累了，这么多衣服，你这小身体，你这哥帮你洗吧。
1: 哎，不用不用，哥，饭我都做好了，走，进屋。呀，
0: 不是这怎么没吃呢？啊，都等舅舅呢。哎呀，英子，你这是干啥呀？这么点寒，不让吃，不都饿坏了吗？快快上车吃，快快快！
2: 吃，
0: 来，吃。
2: 哎，小老三儿。
0: 是吧？哎呀，小老三真热闹啊！我就喜欢小老三，多可爱。
1: 哥，
0: 哥呀，在集市上找着活了吗？我没有啊。不过我给你揽着活了。
1: 啥活啊？
0: 还是拆洗被褥那活，人家说了给现钱。
1: 那太好了，我能干，哥。
0: 我妹妹都能干呢，这刚才几天呢，整个蘑菇镇都出了名了。<笑>
1: 哥，是哪户人家的活啊？
0: 就是那个镇子西头第三家，有个高门楼吧，然后门口贴着那个大福字，我跟他说了，让你亲自上门取去。
1: 行，哥，我现在就去。
0: 哎呀，你回来回来，你着什么急？你先吃了饭再去，不着急。
1: 哎。
3: 爹，你要去收衣服，你们在家好好看着妹妹啊。
1: 好，亲娘。
3: 小老三，来亲亲娘。<笑>
1: 乖，听姐姐话啊。
3: 玩吧。
0: 哎呀，小老三儿真好玩，刚才小老三儿吃饭没吃着东西啊，舅舅给你个好吃的，吃不吃啊？看，好不好吃？要不要？嘿嘿嘿，是不是？不吃啊？呀，小老三儿不吃这个，不吃这个，看小老三那儿，咦，这好不好吃啊？可香了，要不要？
4: 咦，不吃啊？这个也不吃啊？这个也不吃。来来来来，
0: 舅舅，你要干嘛？我带你妹妹出去玩去啊！
4: 不行不行，我要不让妹妹乱跑。
0: 我带你妹妹出去怎么能乱跑？你看。

0: 有人吗？
1: 进来吧。
0: 大叔，我是柳栓子的妹子，听说您家里有要拆洗的被褥，我过来取，洗干净了再给您拿回来。
1: 进屋来吧。

0: 我就不进去了，麻烦您把要拆洗的被褥拿出来吧。
1: 急啥呀？屋里说会话呗。是你呢？啊？你认识我？咱俩见过面，真没想到啊！刘大强居然还有你这么俊个妹子。我听说，你还给有钱人家当过少奶奶。这有钱人家的大饼白面养出来的细皮嫩肉。
2: 就是跟乡下的女人不一样啊！我哥说你家有被褥要拆洗，
1: 有，我屋里的被子褥子，我都想让你帮我洗洗。进屋里拿，
2: 好，到了我家了你还想跑？你往哪儿跑啊？我。
1: 干嘛？告诉你，刘大强欠我的钱，他让你来还账。
2: 今儿你就是跑，
1: 回头我就弄死他！你还真跑啊你！你奶奶个小娘们，给我等着，早晚有天老子收拾了你！

0: 盼弟招弟，念弟，娘回来了。
1: 这仨孩子跑哪儿去了？
2: 你找柳栓子呀？
1: 对呀。
2: 那你得找对地方。
1: 大叔，那您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柳栓子吗？
2: 他的外号你不知道？柳大枪啊。找他你得去大烟馆。
1: 大烟馆？大烟馆在哪儿？
2: 蘑菇镇可没那种地方。往东五里地外的七家屯，往西十里地外是马家铺，都有那害人的大烟馆。你到这两个地方去找他吧，一找一个准儿。
3: 滚！
4: 什么柳大栓、柳大枪的，我不认识。
1: 这位大哥，你行行好，请您帮我找一找吧。他还带着一个两岁的小闺女呢。
4: 什么？你见过扛着孩子上大烟馆的吗？我看你是疯了吧！滚滚滚滚滚！滚！
5: 柳栓子，蘑菇镇的大枪，
1: 对，就是他。
5: 他来过，到现在账上还欠着我钱呢。你是他妹子，是过来替他还钱的。
1: 这位大叔，您告诉我，他在不在您这儿啊？他还带着我闺女呢。
5: 他敢来，欠钱不还，还想过来蒙着凑啊？你告诉他，赶紧把欠我的钱给我送回来。要不然，明天我就去抄家。

0: 你把我闺女弄哪儿去了？我要把你闺女弄哪儿去了？你就当娘的连自己闺女都看不着，我干啥？站住！
1: 我的两个闺女亲眼看见你把念地给抱走了，你说你把她弄哪儿去了？
0: 我还把她弄哪儿去了？你跟你娘说的？啊？不，你家这孩子怎么撒谎的？
2: 我上班没抱走了，再撒谎了揍你！娘，
3: 撒谎了还？
2: 娘，我没说谎，在这儿等着。哥，哥，你告诉我，你把念弟弄哪儿去了？他从小没离开过我。
3: 怕见生人爱哭啊，哥！哎呀，
0: 这不是爱哭呗？这一路上烦死我了。哥，
2: 念爹在哪儿？
0: 哎呀，你就别问了。六栓子，你说，你把我闺女弄哪儿去了？
3: 我跟你说了，你别问了。
2: 我闺女，我凭什么不问？
0: 不是，英子，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
4: 你把我闺女弄丢了，还说为我好。你看啊，我去龙家了，我也打听清楚了，你们家那小三儿就是个三星。刚一出生，哎，就方死了龙家长房少爷。刚一开口叫爹，就方死了他的亲爹我妹夫。你说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然后你还把他当成宝贝儿，还把他领到我家里边来，你看见了吧？ 刚来没几天，哎，就放走了我漂亮的媳妇儿啊！咋的？你还想让她放肆我这个亲舅舅，然后你霸占我家呀？啊！
2: 柳栓子，你是我亲哥，念弟是你亲外甥女儿啊，她还不到两岁，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会说，怎么就放着你们了？
4: 就放了。
2: 我闺女在哪？
4: 我把她卖了。 你说这人贩子不给仙大洋，直接给我宝贝呀！哈哈哈，你看看，这么一大块宝贝呀，足足够我美上好几个月的了。你说我就在想，一个两岁的丫头还是个三星，能值这么多吗？啊！
2: 你把我闺女卖了，还了大烟膏子。
4: 这是宝贝。 这人贩子够意思呀，这是上等货，比那姓石的强多了。姓石的跟你说，给我全身心给擦了很多黄土，把一个子儿不便宜。
2: 六栓子，
4: 你干啥？干啥的？
2: 你不是人！

0: 你招娣，妹妹被卖给人贩子了，快去追！
1: 这个小哥，你有没有见到一个扎着三个小辫子的小闺女啊？没看见，没看见。念弟，小哥，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两岁的孩子，一个男人抱着她？没见过，没见过。
2: 见过，
0: 大婶儿，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我闺女丢了，是三根小辫子。

0: 妹子，你去哪儿了？可急死我了！哎哎，
1: 你又刷子，你把我的念念买到哪儿去了？我雇你呢！哎呀，
0: 妹子，你这是干啥呀？我逗你呢，你还真信呢？我上次亲舅舅，我能卖他吗？在屋里边呢，哭半天了，找你找他俩姐姐，我哄半天才哄睡着。不信你们进去看看去，
1: 快进去，弟弟。
0: 妹子，你推在这儿，在这屋呢。妹子，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妹子，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在哪里呢？妈的，我的女儿
1: 你不是人！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4: 家，
5: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6: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0: 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1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3，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3: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2: 痛，
5: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8: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7: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9: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8: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9: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8: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7: 筋骨凝管用吗？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5: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4: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

0: 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摸哪儿，舒服管用。
4: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行，
1: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4: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3: 痛，
10: 腰椎间盘

0: 脊柱啊，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啊，喊不下，坐不长命，
1: 痛。
2: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不了活。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6: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5: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7: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6: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7: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6: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5: 筋骨宁管用吗？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8: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

0: 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行，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8: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9: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
10: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11: 国防部办案，你也要查吗？
12: 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13: 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啊。
14: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
15: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16: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17: 伏美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18: 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9: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让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20: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21: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0: 有这样一群人，
22: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23: 抓凶手，
0: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20: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0: 意外接踵而至，
24: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0: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5: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10月12日，我是刑警。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26: 从种下到成熟，
2: 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这俩大的呀，更值钱。再养它几年，卖进窑子，我就发了。
1: 柳栓子，你不是人！
0: 行了，还有你，我更没想到，一个仨孩子他娘也能卖出大价钱来。我告诉你啊，石大哥看上你了。
1: 尤其听说你是龙家的少奶奶，她就更喜欢你了。柳栓子，你欺骗我们孤儿寡母的，天理难容，你会遭报应的。报应不报应不用你管，我知道现在你肚子里怀着崽子，妓院老鸨子最有招，一碗药下去就没了。你连男人都没有了，你还养啥孩子？谁给你养活呀？龙家不给你钱，真是。
0: 我告诉你，柳栓子，我就是死了，我也不能碎了你的龌龊念头。哼！对了，我跟你说，你呀，还别看不上石大哥，他手里有宝贝。另外呢，他还想跟我合伙啊，把咱家木匠铺啊改成烟馆，正好咱家这铺子临街开烟馆，那是太合适了。啊，到时候。
1: 我就成了半拉老板，哎，后半辈子的烟儿啊，我就有指望了。
2: 柳栓子，你放我出去！你凭什么卖我的女儿？
1: 凭啥？就凭我是你哥哥，当年要是不把你给卖了，我早就被饿死了。
0: 买你当河姑，龙家可给了不少钱呐，让我宽裕了半辈子。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啊，这两年正好没钱花了吧？哎，你又回来了，我这命可是真好啊！
3: 柳栓子，你胡作非为，警察会枪毙你的。
0: 你说什么？枪毙我？你死了男人，投奔我那就归我了。 长兄为父，你不懂吗？我卖你，卖你家丫头，那都是天经地义，警察都管不了我。我告诉你，这就是你们的命啊！你们就认了吧。

你俩从窗户跑啊！别忘了，我是个好木匠，窗户都让我钉严实了。还有，屋里所有的铁家伙都收起来了。你想撬开门窗，做梦去吧！你呀，乖乖在屋等着吧。

0: 你还记得吗？我不是没有劝过你，我让你赶紧离开柳栓子。有一天你比我可怜，可你就是不听啊！现在后悔了吧？活该！世界上就没有卖后悔药的。
1: 不用，用不着你谢。嫂子，不管怎么说，是你救了我们。要是没有你，我们娘仨肯定被那畜生给卖了。让我们娘仨给你磕个头吧。
0: 起来，起来，不用。都是女人，都是当娘的。我今天救你，救的是当年的自己。
1: 哎，嫂子。
0: 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嫂子，你别走。 被他卖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也没找回来。嫂子，你在嫁给我哥之前有过一个儿子，
1: 屁话！我嫁给他的时候，我是黄花大闺女，我哪来的儿子？他卖的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什么？嫂子！
0: 你说我哥把他自己的亲生儿子给卖了，这个畜生！行了，柳云子，你也别一口一个畜生了。我嫁给他的时候，他也不这样。要怪就怪那大烟羔子，自从他抽上了，他就不是人了。卖了自己的亲生儿子，逼着我当暗娼。 都是为了那口大烟。刘英子，你要听我的话，你现在赶紧跑。你要是跑得慢，被柳栓子抓回来，你千万别说是我救了你。你说了，我也不会承认的。我儿子被他卖的时候都4岁了，他认识家，有一天。 他一定会回来。

我大燕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卖了，还卖了我的念爹。亏你呀，娘不该带你回来，是娘害了你。 当初你爹，您肯跟奶奶闹翻了，都不舍得把你送人去，让这个畜生给卖了。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有朝一日到了阴曹地府，我见了你爹，我怎么跟他说？

0: 你要干啥？
1: 盘弟、招弟，你们先走，回孝兴奶奶家，看见奶奶告诉他，就说娘死了，他一定会收留你们的。
0: 娘，你要干啥？
2: 娘，你要干啥？
0: 娘留在这儿等那个畜生回来，我跟他拼了！
2: 娘，你打不过他的，够。

0: 我们家的家产，你们知道吗？招娣，你们知道吗？这个家是娘七岁的时候卖了自己换来的。现在柳栓子要用它开大烟馆害人，娘要是留着它，老天爷都会惩罚我的。
1: 娘走！我妹子主要是刚死男人没几天，有点不好意思。你有招啊？你只要稍微行，那女人就得服服帖帖的听你的。
2: 你去你就知道了。
3: 着火了！
1: 那好像着火了。
3: 着火了！
1: 不对呀，我家呀！ 你回来正好，你去，你接近给我拿去。是在那个炕上的柜子里边，把我宝贝拿出来，这么大一个。
4: 去！
1: 什么宝贝呀？撞上火都不让宝贝也不让，给我拿去。
4: 我不去，
1: 我得亏咱安高子，你要烧死我呀你啊！
4: 站住！拿不拿去？拿着！
1: 我不去！饶了火是对你的报应，你把大烟膏子戒了，要不然以后指不定还有什么报应等着你呢。
4: 站住！站住！我告诉你，我为了抽大烟，我娘都让我给饿死了，比如你呢，拿去，不拿去？拿不拿？
1: 我不去！去不去？去！拿。

0: 把兵拿出来，再收拾你！收拾！收拾！去呀！潘弟，娘要是没记错，这应该是到孝兴县城之前最后一个镇子了。
1: 听说这个镇上有钱人很多，也许人贩子为了讨一个好价钱，会把妹妹卖到这儿来。
2: 娘，娘别哭，别哭，娘带着你挨家挨户的找，今天一定能找到妹妹。
0: 警察大老爷，我闺女被人贩子给拐卖了，我想她可能被卖到咱们这个镇上了。您知道谁家买过孩子吗？那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我闺女才两岁，还不会说话，爱哭，扎着三根小辫子，长得像我。
3: 你是从蘑菇镇过来的吧？
0: 您怎么知道？是不是抓到人贩子了？
4: 人贩子倒没抓着。
0: 你先瞧瞧这个人是不是你？是我，这上面画的是我。
4: 抓起来！
5: 是。
4: 起来！
0: 我没有个抓娘！别怕，警察大老爷，你们抓错人了，我不是人贩子，是我闺女被人贩子拐走了。我是想让您帮我抓人贩子。
4: 我知道你不是人贩子。
0: 你是纵火烧死人的凶犯！什么？
4: 你叫钮英娘吧？小名英子。
0: 是。
4: 那就更错不了了。你放火行凶，烧死你的亲哥哥刘栓子。
0: 不可能！我是点了火，可我烧的是房子。那房子是我七岁那年用命换来的。我点火的时候，我哥哥根本就没在房子里。
4: 我连牌叫遍呢，尸体我都找到了。
0: 我亲眼看见的，带走！娘，娘，走！娘，娘，小偷胆子，滚一边去！
6: 别打我孩子！
0: 娘，娘，潘弟，带着妹妹回奶奶家，一直往东就是孝兴县城。娘没事儿，娘没烧死人，警察抓错人了。等他们把娘放了，娘就去奶奶家找你们。
7: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他的娘家确实就在蘑菇镇。他人呢？回来了吗？
8: 回来了。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回来的。
7: 太好了，他娘家在哪儿？我们去看看他。
8: 看不到了。
7: 什么意思？他娘家的房子让他亲手点了个烧了。
8: 什么？
7: 他娘家的大哥也被烧死了。镇上贴出了布告，警察在四处抓。

0: 我放火的时候，屋里根本就没有人，我没烧死人，我真的没烧死人呢！求求大老爷，我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被人贩子拐跑了，我好不容易生下她，她从来都没离开过我，要是让人贩子给弄死了，那可是一条命啊！
1: 再让人走，再让人一枪崩了你！
2: 谁找我的念弟？

0: 怎么了？我娘也。
1: 二小姐，先别哭啊，别哭，好孩子，大小姐，慢慢说，慢慢说，怎么了？好，二少奶奶和三小姐怎么了？
2: 不知好歹的丫头，还敢回来，又是那妖女使出的计策吧？非得害我去坐牢，让他们滚。
1: 夫人，二位小姐不会说谎。
2: 二少奶奶贪了官司，被警察抓起来了，请您出面救救她吧。让我救那个女人，
3: 门儿都没有。判官司好啊，我这就派人去打点关系，让政府判她死刑。
1: 夫人，
2: 姐，老太婆不会救咱娘的，咱们走。
3: 咱娘让咱们回来找奶奶，没说让咱们走啊。
2: 老太婆不救咱娘，我一辈子都不会管她叫奶奶，我不愿留在这儿。你忘了，那个姓蛇的女人会打死我们的。
4: 你说的对，咱们走，永远也不回来。
5: 你们俩站住！

0: 别喊了，别害怕，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确实，我不是你们的父亲龙吉宗，我是你们的三叔龙炎宗。过来，让三叔好好看看。
1: 大小姐，二小姐，别怕，别怕啊！他是你们的亲三叔龙延宗。
0: 三少爷，您和二少爷长得实在是太像了，难怪二位小姐她害怕。你们一个叫龙盼地，一个叫龙招娣，对吧？来，站出来。 让三叔好好看看。去吧。好，你们一定是听了很多鬼神故事，所以害怕我，对吧？我告诉你们，三叔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可是我可以按照你们的故事，向你们证明，我不是鬼。首先，传说中鬼怕光。 鬼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来吓人，对吧？可今天呢？今天是大太阳，我就站在这儿。还有一种说法，人是有影子的，鬼没有。可是你们看，太阳照射在我身上，投在地上的影子，和你们的影子一模一样。这第三。

人死了尸体就凉了，所以传说中这鬼是冰冷的，可我的体温和你们是一样的，是热的。不信你们试试。龙盼弟，看你的个子有10岁了吧，我听说我二哥教你读了书，而且你写了一手好大字，怎么连试试我手的胆量都没有啊？

0: 我手是热的，
1: 何止是热的，让你们急的，三叔都快出汗了。你也来试试。

0: 你们俩长得不太像，不过仔细看，有些地方像三叔。像三叔，就是像你们爹。因为三叔和爹是孪生兄弟。
1: 戴小姐，二小姐，孪生兄弟就是双胞胎的意思，他们是一块儿出生的，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2: 瞧把你们这小脸脏的，这是从哪儿赶回来的？
3: 常德镇。嚯，
2: 这几十里地，就靠两条腿啊！累坏了吧？
4: 老婆，赶紧通知厨房，让厨房做点吃的，
2: 让孩子吃完之后洗澡睡觉。
3: 好，好，好，
2: 戴小姐，
0: 二小姐。
2: 三叔，求求你救救我娘吧！
3: 娘说我娘烧死了人，把她抓走了。
2: 你服役都跟三叔说了，救人是大人的事儿，不用你们小孩管。
3: 三叔，您真的会帮我们救娘？
2: 你娘是三叔的二嫂，要是警察冤枉人，三叔一定会救。
3: 招娣，快给三叔磕头！
5: 三叔，你一定要把我娘救出来。
3: 磕头。严宗啊，你怎么把那两个丫头片子留下了？
5: 娘，他们是二哥的骨肉，不应该留下吗？
3: 你是不知道，那俩丫头片子……娘。
5: 娘，这两个孩子我见过了，他们美丽、纯洁，像天使一样。只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一定会成为让娘满意的大家闺秀。
3: 娘，
5: 二哥走了，我一定会担负起教育他们的责任，请娘放心。
3: 你二哥命苦啊！
5: 三少爷，你别再提二少爷了，提了夫人伤心。我是家里的下人，我能在您这儿多去嘴吗？
6: 沈管家，请讲。
5: 那俩丫头呢？是二少爷的骨肉，照理应该留在府上。她就是怕是那妖女的奸计。三少爷，你不知道，那妖女厉害啊。
3: 万一是
5: 他勾结了县长，把那俩孩子专门派在家里陷害咱们夫人呢，不得不防啊！
0: 县长，这么大小的官儿，
3: 娘，龙家什么时候开始害怕县长了？
0: 哎，严宗，
3: 一言难尽呐。
0: 慢点，慢点，来来来，吃肉，快。

0: 魏成和龙家结的仇，这也道合情理。40多岁未娶，却为了自己侄女的终身大事，煞费苦心。这个洪县长不是坏人。你还替他说好话？
1: 娘，我们有义务以博爱去尊重他人，我能理解这个洪县长。可恶的不是洪县长。
2: 是那个柳英娘，她利用我们龙家和洪县长的矛盾，好几次险些让娘去坐牢。
0: 真有这事儿？
2: 可不得！当着龙家所有宗亲的面，好些个警察拿着枪，就这么对着夫人，可吓人了。
1: 他还挑唆我跟继宗的关系，的分家让祖宗的颜面都丢尽了。
2: 分家后居然去偷奸！
1: 和奸夫一起骗光了继宗的钱，活活气死了你二哥。
0: 娘，这事儿你可有真凭实据？
2: 二少爷死了以后，夫人是命我去查过，虽没有捉奸在床，但总是八九不离十吧。
1: 老天要是长眼，早该一个雷劈死他。
0: 这事儿不能指望老天爷。
1: 柳莺娘纵火行凶，洪县长一定会判他死刑。
0: 我看不会，他动不动就把洪县长抬出来压我，他们俩肯定早就有动静。那俩丫头片子不是说警察抓错人了吗？到时候无罪释放，还不是逍遥法外？
1: 一个何辜出身的乡下女人，洪县长为什么要包庇她？之前之所以会帮她。 只不过是想故意和龙家作对罢了。你也说了民国了，孝兴县长官最大，我现在就去和这个县长去交个朋友，顺便让他判柳莺娘死刑，替二哥报仇，为您解恨。

0: 王先生，龚县长那儿有客人，让您啊稍等一会儿。
1: 多谢，我不急。
2: 石少卿，刚才你也都听见了，龙家的三少爷正在门外候着呢。
1: 啊，听见了。
2: 龙继宗在省城进了监狱，是拜你所赐。龙家的当家人龙夫人一直觉着是你跟柳莺娘通奸，合起伙来害死了龙继宗。
1: 误会误会，他们误会。
2: 那在这个时候，刚从西洋回来的龙家三少爷前来拜访我，为了什么呀？我想当然是要我力逞凶手枪毙了柳莺娘吧。
1: 凶手？哪儿来的凶手啊？
2: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洪某人是贪财之辈吗？
1: 当然不是，初次见面不成敬意。
2: 公然行贿政府官员，你就不怕我叫警察来抓你啊？
1: 怎么会怎么会，当官的不打送礼的。再说了，我只不过是想请洪县长秉公办事而已。
2: 好大的胆子，如此嚣张！我马上叫人把你轰出去。
1: 哎，洪县长，洪县长，您先别生气，麻烦您看一眼这银票。这么点小钱儿，怎么能算是行贿官员呢？
2: 几年的俸禄也不及这一张啊。
1: 所以说嘛，国家亏待你了。哎，
3: 你
1: 我已经替您去过国务镇了。那个被烧死的叫柳栓子的，他是个大烟鬼，他将柳莺娘的女儿龙念帝卖给了人贩子。

0: 千真万确，哎哎，大柱，你给我打住！石先生，够多了，够多了！你没骗我吧？
1: 鄙人石少卿从来不会骗人。
0: 您要是不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蘑菇镇调查。我如果说了半句假话，您随时治我的罪。要是真有这样的事情，
1: 您就应该替阴阳做主啊！他的孩子，就是那个刚生下来没多久，就有人想狠心把他扔进黄河的孩子，才两岁大呀。
2: 阴鬼卖给了人贩子，难道不值得同情吗？哎呀，你看，说的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就是啊，
1: 您这么样的好官，心里面装的都是黎民百姓，我绝不相信您会不为阴阳做主。
2: 好，如果你说的是事实，我一定替他做主。
1: 多谢洪县长。
0: 你还有客人，我先走了，静候下印。

0: 人有责。
1: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2: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
3: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4: 国防部办案你也要查吗？
5: 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6: 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

0: 之苦，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五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3: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4: 黄包车，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6: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7: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7: 老师，不能冒险。
8: 我背着皇城，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9: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10: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3: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7: 等过上好日子，
4: 月熙，
7: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2: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0: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1: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3: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4: 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5: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0: 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1: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2: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3: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
4: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5: 国防部办案，你也要查吗？
6: 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7: 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啊。
8: 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9: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黔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6天的黔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

0: 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枫香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1: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要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2: 四渡赤水的每一站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0: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蔺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枫香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宗岭、杨公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宗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塘、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3-4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贵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3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

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0: 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2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啊，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金沙江，就我们干部团夺出这个皎平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啊，他就我们奉旨他。就他变了一双破草鞋，没有觉得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3: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0: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

0: 西康的方针。八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 当时张国焘顶有气头，他想控制刘军团。会师以后，朱德、刘伯承把张国焘领略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和习湘潜等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0: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

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进。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

0: 完全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则清静而栖，则静水而食，则良木而居，是山河生态最严苛的天然标尺。位于秦岭南麓的宁陕朱鹮野化放飞基地，大量朱鹮在这片沃土繁衍生息，振翅归林。守护朱鹮便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底色，守护天地万物相依相存、生生不息的自然初心。对话山河草木，聆听鸟鸣虫吟，欢迎走进我们的
1: 绿水青山。
0: 大家好，我是江瑶。庄子有言，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秦岭南麓的宁陕秘境，林海苍苍，水田泱泱，这里的绿水青山守护着世间最温柔的飞鸟朱鹮。今天我带着孩子们一起走出课本，奔赴自然，我们将以亲身体验、亲手守护的方式来探寻朱鹮栖息的秘密。当然了，小朋友们啊，我们也要一起去听、一起去看、一起去感受、一起去解锁生态平衡的密码，来读懂我们绿水青山间最美的答卷。小朋友们要记好了，我会给到大家自然笔记，把你们和朱鹮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都记录在上面，好不好啊？
1: 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出发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

0: 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架设红外相机，直接观察珠环不就可以了吗？
1: 这个同学的问题非常的好。但是因为珠环生性胆小，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它的话，可能珠环会感觉到害怕，它可能就会飞走。然后我们通过架设这个红外相机呢，就能在不干扰珠环正常活动的情况下，记录下很多它自然的一些行为。你比方说它觅食，然后它食物的种类，还有它跟其他的珠环，包括其他的鸟类之间的一个关系，有没有其他的鸟来抢它的食物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能记录下来。所以红外相机它算是一个无声的一个守护者，也为我们研究珠环提供了很多的一些素材。
2: 老师，请问要是某些红外摄像仪放到树上的高处，那珠环会不会把它们当成可以安置的巢，用一些树枝把它们搭成巢，在上面建窝呢？
1: 这个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珠环的巢一般都特别的高。在我们的日常观察当中，我们记录的珠环的巢一般都在树干的10米以上的位置，所以我们红外相机架设了以后，你看这红外相机其实很小的，它珠环它是没办法在这上面架树枝然后做巢，因为很不安全。所以珠环它其实自己还是很聪明的，它会选择一个非常粗壮的隐蔽度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来做巢，繁衍自己的孩子，生宝宝，然后再保护自己的宝宝。
0: 老师，我想问一下，红外相机的红外线珠环可以看到吗？
1: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需要你自己长大了以后再来研究。但是我可以给你说的是，动物眼睛所接受到的光谱跟我们人类是不一样的，他们会接受到更加丰富的一些光谱，所以说红外相机它发射出的红外线有可能珠环会看见，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光线，一个光源，所以对珠环的活动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0: 什么呢？
1: 我们在放泥鳅呢。
0: 老师您看小朋友们做这些放泥鳅，它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的猪环，可以守护我们的生态平衡吗？
2: 当然可以。天地生态环环相扣，生生不息。这个泥鳅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净化水质的作用。你看水稻田、泥鳅、猪环，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的一个生态链。同时泥鳅也是猪环最喜欢最主要的一个食物，所以我们投放的泥鳅到水田以后，可以使整个水田的这种微生态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修复。水稻田收割了以后，猪环飞回来了，它就能够有足够充裕的食物来越冬。所以投放泥

0: 老师，你就是大自然中的一环吗？
1: 这个问题很好啊。
2: 对，我们所看到的泥鳅，包括我们看不见的泥土里面的一些微生物，它们都是大自然中的一环。然后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得我们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完整的可循环的状态，也使得我们的空气更加的清新，我们喝的水也更加的清亮，使得我们人生存的这个环境也会越来越好。所以大自然中的任何一个动物，任何一个植物，不光包括住环，还有一些很微不足道的一些生物，它们都是在维系我们整个生态平衡当中发挥着自己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泥鳅它也是整个生态平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师，为什么我们要远距离的观察朱鹮呢，而不是近距离的观察？
1: 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对自然生灵的一种敬畏和尊重。朱鹮它对生存环境，包括它生存的这么一个氛围，要求的很严苛。如果我们对它进行干扰的话，很有可能朱鹮会放弃巢穴，或者是受到惊扰突然起飞发生碰撞，会对它自身一定的伤害。所以我们就会尽量的选择这种远距离的观察，一方面是尽量减少对它们的一个干扰，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朱鹮更多更自然的一些行为，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它，去研究它。
2: 老师，你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观景台，我们是远距离的观看，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机会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朱鹮呢？
1: 可以，我们有一些在野外救助的一些受伤的朱鹮，现在正是在一个康复阶段，然后我们把它放在笼子里面，我们可以稍微近距离的观察它。近距离的观察其实也有很多的作用，我们可以观察这些朱鹮它羽毛或者它伤势的康复的情况，它羽毛的一个变色情况，然后包括它们很多的一些鸟与鸟之间的一些互动呀，或者是一些关系的处理呀，这个的都是需要我们近距离来观察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提醒小朋友，我们近距离观察朱鹮的时候一定要安静，不要大声说话，也不要快速的跑动。

0: 一枚落雨是自然赠予的温柔信物，一纸笔记是少年心中的生态初心。四时有序，万物有常。朱鹮的落雨是山河写给飞鸟的信笺，是自然轮回的温柔篇章。从轻雨濒危到千羽翩飞，朱鹮的重生之路是中国生态保护的缩影，是对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古老智慧的当代践行。青山无言却藏大道，绿水有声可诉初心。守护朱鹮，守护一片水田，守护一片绿水青山，便是守护我们生生不息的家园。
1: 大自然它有答案，我们的绿水青山。
0: 下一次旅程我们再见。

89年前，这个渡口曾被百姓的一块块木板铺成了出征之路。滔滔黄河奔流不息，见证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出征。行走的思政课，今天我们来到陕西韩城芝川黄河渡口，回望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峥嵘往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正式开启，华北国土相继沦陷，抗战形势空前严峻。为奔赴抗日前线挺进敌后作战，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作出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出师华北的重大战略决策。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红军主力在泾阳、云阳镇完成整编。 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完成整编后，大军即刻筹备东渡出征，奔赴华北敌后战场，肩负起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阻击日军侵略的重大使命。党中央经过反复研判、实地考察，最终选定韩城芝川古渡口作为大军东渡的出发地。 八路军为什么选择从芝川东渡黄河？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河面宽阔，水流相对平缓，自古便是兵家往来的古渡口，便于大部队集结登船。地处关中平原东缘，便于就地筹措粮食补给，由此渡河可以直插华北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实现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意图。 同时呢，规避国民党试图限制、消耗我党武装力量的图谋。完成云阳改编之后，1937年8月至10月，八路军总部率领110、120师、120九师三大主力分批开赴韩城芝川渡口。当时正是黄河汛期，河滩泥泞积水，数万大军登船受阻。 当地百姓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自发地拆下自家的房门门板，一块块铺在泥泞的河滩之上，为八路军铺就了一条通往黄河岸边的门板出征路。地方党组织还动员船工，这些就是当时部分船工的照片。 筹集了100余艘木船，数百名船工集结岸边，全力地保障大军渡河。 这座耸立在黄河之畔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由全国亿万少先队员捐资建成。碑体高12米，宽12米，寓意12月12日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的历史转折。三组碑体象征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八座船型基座寓意八路军扬帆东渡和艰辛的八年全面抗战。 党徽寓意八路军三大主力师由党统一领导，是取得胜利的保障。碑顶的八角红军帽寓意八路军由红军改编，表达了对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抗日将士的深切怀念。部队渡过黄河，立即开赴华北战场。115师首战平型关，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极大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这段历史深刻印证：心若鲜红，何惧换装；民心所向，中华必胜。回望这段烽火岁月，新时代的我们更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以5倍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的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好像也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西安阴天，12到22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天，12到22度。榆林晴天，4到18度。延安晴天，5到16度。铜川阴天，8到19度。宝鸡阴天转多云，12到22度。咸阳阴天，9到。

21度，渭南阴天11到22度，汉中阴天14到23度，安康阴天15到21度，商洛阴天7到20度，杨林阴天10到22度，北京多云8到20度，上海小雨转阴天17到22度，成都小雨转阴天16到23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加强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深度融合，建设更高水平交通强省。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多彩文旅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
0: 从陕北到藏北，陕西电力建设者假期坚守一线，全力保障重点工程安全有序推进和节日电力可靠供应。
1: 国庆假期，我省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来看陕西省图书馆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点亮群众假期生活。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

0: 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陕西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加强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深度融合，建设更高水平交通强省。
1: 伴随着风笛长鸣，满载煤炭的列车从陕西靖边东站驶出，沿浩吉铁路一路南下，开往湖北襄州北站。截至目前，浩吉铁路累计运量已突破5亿吨，北煤南运大通道作用进一步凸显。作为浩吉铁路集运端最大的枢纽站，靖边东站拥有4条正线、10条到发线，成为连接陕北煤炭产地与华中能源消费区的核心枢纽。
2: 车站运量持续攀升，日均办理车数超1.4万辆，揭发列车、吊车编组压力不断加大。我们结合实际，细化作业流程，全力保障能源物资高效集结外运。
1: 在稳固煤炭运输的基础上，西安铁路局持续优化运输结构，积极拓展新货源、新品类，为区域资源开发和物资流通搭建高效铁路通道。
3: 我们积极对接粮食等非能源物资运输业务，打破了车站的单一煤炭运输模式，进一步释放了车站运输效能。
1: 铁路运力的持续释放，不仅筑牢了陕西能源保供、内陆货运的坚实底座，更依托全省立体化铁路路网优势，进一步打通内外联通、双向畅通的物流大循环。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开行量已超过4500列。我省持续做强西安、宝鸡两大国家物流枢纽，向西连通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向东对接沿海海港，向南接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向北畅通中蒙俄通道，推动空港、陆港双枢纽联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更多更先进的航空枢纽，更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截至目前，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总数达63条，航线网络覆盖27个国家的55座城市，一条横贯亚欧、互联互通的空中走廊愈发通畅。
4: 我们加强与相关航司协同合作，全力争取运力、航权、时刻等通航资源，新开维也纳、新西伯利亚、马尔代夫3条客运航线，构建起连接世界的高效空中通道。
1: 同时，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围绕北上广商务枢纽打造专属快线，配套专属值机柜台、优先安检通道、灵活免费改签等一体化服务，架起西北内陆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高效联动的空中桥梁。
5: 我们在旅客的核心流程上，我们设置了专属的值机柜台、专属的安检通道、专属的停机位、专属的到达星际转盘。我们将这个值机接载时间、登机口的接载时间，我们都大幅进行了压缩。
1: 客运航线架起人文交流纽带，蓬勃增长的航空货运则为空中丝绸之路注入强劲产业动能。今年以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26.36万吨，同比增长8.9%，其中国际货量7.8万吨，同比增长55%，国际货量增速远超国内货量，成为拉动全省航空货运增长的核心引擎。在全新升级的机场西区国内货站，新投运的 AGV 无人叉车有序穿梭，智能调度系统统筹调度作业，智能化作业场景成为常态。
6: 使用 AGV 后， A 点到 B 点及 B 点到 C 点全部使用自动 AGV 进行一个存储交付，然后时间由原来的40分钟缩短到20分钟，大大提高了客户的提货效率。
7: 新开了6条国际的全货运的航线，稳定运营我们的全货机的航线呢，现在达到了16条。西安枢纽国际的货量呢，增势呢强劲，为畅通空中丝绸之路持续注入强劲的动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持续完善米字形加五横两纵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推

0: 进绥德至太原、榆林至鄂尔多斯等高铁建设，建成投用康渝、延渝等高铁，实现市市通高铁，优化完善三环六纵九放射十二横高速公路网，提升关中平原城市群和西安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加强与周边城市群路网衔接，全面建成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工程和府谷定边宝鸡机场，形成一主一辅六支运输机场格局，完善西安市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方案，推进连通咸阳西咸新区等组团线路建设，不断提高中心城区线网密度，扩大覆盖范围。
1: 这个国庆假期，三秦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2: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国庆假期，华山景区举办五峰童歌礼赞祖国国庆主题合唱活动，全场同唱歌唱祖国。为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景区还在排队区域推出画衣迷糊、板胡演奏等特色非遗文艺展演。
3: 现场精彩的表演让人目不暇接，不知不觉就度过了等候时间。景区服务非常暖心，点赞。
2: 在咸阳乾陵景区，省级非遗项目蛟龙转鼓火热开演，鼓手阵容整齐，招式灵动，随着激昂鼓点腾挪跳跃，盘旋击鼓，节奏铿锵雄浑，气势恢宏大气，为游客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体验。随后秦腔展演接续上演，吹火、慢卧鱼等绝活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
4: 带着孩子也来感受了一下咱们这个陕西的这个非遗，让孩子了解到更多的这些唐代的一些文化知识，非常有意义。
2: 在汉中天汉楼广场，来自陕甘川三省多个国家级、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四十多名民间歌手为观众带来一场民歌盛宴，南小调、陕北歌调、川甘民歌音乐依次登场，山歌、号子、花儿等各类原生态民间声乐轮番唱响。
5: 现场听到生态民歌很有感染力，近距离感受不同地域的民俗特色，这种体验很难得。
2: 我们今天来到了咸阳市礼泉县的袁家村，浓厚的节日氛围已经扑面而来了，现场我们也是游人如织，在购买着咱们关中当地的这种民俗特色产品以及当地的地道风味美食。
6: 今年国庆期间人也比较多，你看咱麻花队都排的老长的，我也加人了，走吧，加班加点的给咱做麻花。
2: 在咱们国庆假期期间，袁家村不仅展示了咱们关中乡土的这种文化气息，也让我们能够游客体验到咱们关中当地的特色风味小吃。那我们也再来问一下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国庆假期期间这两天的客流量。
7: 截止到10月3号的这个中午，袁家村国庆假期已经接待了49.3万人次的客流，针对这个国庆的这个旅游高峰，那么我们也是做了一系列的预案。节日期间呢，天气也多变，就建议广大游客来袁家村之前呢，尽量是做好这个攻略，在袁家村度过一个愉快的国庆假期。
8: 在西安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系列国庆主题狂欢活动火热启幕，潮玩游园、特色市集、惠民消费、街头演绎轮番上演。
9: 我现在所在的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国庆专属游园活动全面上线，沉浸式互动体验、特色市集展销、惠民消费福利应有尽有，新潮有趣的游玩方式让老街巷国庆氛围感拉满。
10: 这市集品类特别多，边走边惬意，而且国庆氛围特别浓厚，我特别喜欢这里。
8: 琳琅满目的特色摊位，热闹繁忙的街巷景象，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游客穿梭复古街巷，参与趣味任务互动，沉浸式感受西安市井风情，解锁不一样的国庆游玩新体验。
11: NPC 的互动性都很强，都很专业，然后在玩游玩的期间，我们对诗唱歌也会增加一些文化的这个属性，在我这个是确实出乎我的意料的。
12: 结合老街的市井特色，打造沉浸式的国庆游园活动，以新潮文旅的玩法赋能老街经济，让游客感受到不一样的古城假日魅力。
2: 国庆假期，西安大唐不夜城举办的万象入墨落笔成画2026长安诗会书画季活动，让每位在场的游客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3: 这个诗就给您写的藏头诗，刚好把您的名字藏到里边，可能有时候同音不同字。

0: 很像我，老师画的挺好的，很有建议，
1: 画的可逼真了，有点像古代人的那种画像，就是很应景。
2: 西安是唐诗之都，有很多诗人在大雁塔上作诗，他们也举行了一个游戏，非常有代入感。
3: 除互动体验项目外，国庆期间大唐不夜城全域演绎精彩纷呈，好戏不断，继续排布数十场国风主题演绎，一步一景藏诗意，一舞一梦赴盛唐。沉浸式的演绎场景，浓郁醇厚的唐风氛围，让往来游客全方位沉浸式领略盛唐长安的繁华气韵，
4: 相当的热闹，而且特别繁华，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大唐的那个风味，那种感觉。
3: 2026年秦岭文化展演展示季秦岭非遗主题文化活动国庆假期在西安周至沙河水街景区精彩开演，游客们在周至皮影、唐画、关中面花等项目展台前与传承人沉浸式互动，在古韵乐声区秦腔、话音老腔、古朴诗词吟诵与洪泉舞狮等非遗项目文武交融，相互呼应，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5: 我觉得非常好，这个 NPC 也多，然后也比较热闹，吃的也多。
3: 国庆期间，在西安艺宿舍文化街区内，《三娘教子》《二进宫》《赶坡》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让非遗艺术走出剧场，走进百姓当中。
6: 哎，这个秦腔我们也看了一看，环境的很好，我就认为这边很不错，很热闹。
7: 由我们艺俗社和戏迷社团共同送上精美的文艺演出，大家台上台下能够互动起来，都为父老乡亲们送上精美的文化大餐。
3: 除了精彩绝伦的文艺表演，在西安艺俗社文化街区还能品美食、看非遗艺术展示，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感受节日的氛围。
8: 西城高铁是陕西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2017年12月通车运营以来，这条钢铁大动脉打通横亘川陕之间的秦巴天堑，把汉中变成西安成都市民节假日热门度假地，带动沿线各地文旅持续升温。
9: 坐着高铁游陕西，今天我们来到了汉中站。从2017年西城高铁开通以后啊，每到节假日，汉中的客流可谓是特别的旺。从西安成都出发，乘坐高铁呢，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汉中站，这也为汉中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人气。那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呢，汉中也会举办一系列的文旅活动来迎接各地游客。那今天呢，就跟着我一起坐着西城高铁一路向北打卡出发。
10: 每到节假日有周末有空，我就会来陕西看看风景，尝尝这边的特色小吃，感受这边的烟火。
3: 国庆假期，汉中市博物馆古汉台馆区游人如织，不少从西安成都搭乘高铁而来的游客走进这座汉文化地标，品读石门十三品，在望江楼前感悟两汉风韵。不远处的天汉湿地公园，连片芦苇随风摇曳，洁白苇花在江畔铺展，许多游客沿着步道漫步打卡，在秋日江风里享受假期休闲时光。西城高铁穿越秦岭，打破秦巴山地的交通壁垒，为汉中文旅产业带来跨越式发展。
9: 快看，站在这里放眼望去啊，这漫山遍野的呢都是橘子。没错，我现在就是在汉中城固的橘园。从高铁站出发啊，十几分钟的车程呢就能够到达这一片橘子的海洋。最近正是柑橘成熟的季节，随手摘下一颗来都是汁水饱满，酸甜可口。那其实高铁的开通呢，也让像城固这样的县区呢慢慢的走入了游客们的视野。以前需要翻山赶路耗时间，现在呢，乘坐高铁几十分钟就可以在县区之间随意的切换，让周末短途游呢也成为了现在的常态。山里面的丰收美景和这一口秋日的香甜，也成为了很多游客愿意奔赴的目的地。
11: 从西安坐高铁来的，然后一个小时就到了，带着家里来旅游，这里自然风光挺好的，然后温度也适宜。
12: 来旅游的旅客越来越多，尤其是西安成都方向的旅客选择周末乘坐高铁沿着西城线快旅漫游，我们也会根据文旅旺季动态调整运力，保障大家的出行。
3: 依托高铁带来的客流，橘园景区年均接待游客45万余人次，秋季柑橘采摘游持续火爆，既带动鲜果销售，也催生采摘体验、农家餐饮等农旅新业态，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11: 你看现在橘子的价格也提高了，收入相对应也提高了。
9: 白日橘香犹在，夜色渐染秦岭。那我们刚刚呢乘坐西城高铁呢，从成固一路向北来到

0: 了佛坪站。那作为西城高铁沿线呢，距离西安最近的县城呢，佛坪在这些年来呢，也是成为了西安游客周末微度假的首选之地。那当地也精心打造了非常丰富的文化活动呢，用这些呢来留住进山的游客。
1: 夜幕降临，山城灯火璀璨，歌声悠扬。当地紧扣高铁文旅红利，持续深耕生态文旅、熊猫 IP、 常态化策划秦岭露营、星空音乐会等特色文旅活动，不断丰富游客秦岭之行的体验场景，真正实现了高铁通、文旅兴、百姓富。
2: 国庆假期从陕北到藏北，陕西电力建设者坚守一线，奋战正酣，全力保障重点工程安全有序推进和节日电力可靠供应。
3: 在榆林西330千伏变电站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该工程作为陕北电网优化升级的重点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陕北主干电网架构，有效缓解区域供电压力，为地方产业发展、企业用电负荷接入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
4: 公司提前制定施工保障方案，每天安排110余人到岗施工，着项落实各项工作，确保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3: 节日期间，国网榆林电力全域铺开电力保障与工程建设工作，榆林多地重点电网项目不停工不断档，电力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稳步推进各类网架升级、电网补强工程。
5: 我们有13项工程不停工，1000余名施工人员全力攻坚。我们安排专人对在建变电站、线路施工现场开展全覆盖巡查，全力保障重点项目按期投产。
3: 与此同时，由陕西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西藏段工程，正在藏北高原加紧建设。建设者全力推进铁塔阻力施工，项目投运后将填补藏北高原500千伏主干电网空白，实现复兴号动车组西宁直达拉萨，大幅提升铁路运力，助力区域清洁能源发展。
6: 为保障工程按期投运，国庆假期期间共安排22个施工班组，500余人的施工力量，全力以赴推进项目高效有序建设。
3: 面对华山景区国庆客流高峰，国网渭南供电公司全面启动特级保电模式，针对景区索道高危特种用电连续供电要求极高的特点，供电部门聚焦索道专用供电专线、进山主干线路等核心点位，重点整治设备高负荷发热、潮湿漏电、接点老化等隐性风险。
7: 华山游客量持续攀升，我们索道用电负荷也随之增大，目前月用电量达到36万度，电力可靠供应直接关系索道运行和游客人身安全，有供电部门的专业支撑，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8: 对华山进山线路逐项排查隐患，我们配齐应急电源、抢修队伍，落实24小时值守，全力保障景区电力稳定可靠，守护游客安心游览。
3: 今年国庆期间，国网陕西电力近100个电网建设项目不停工，5000多名建设者全员在岗攻坚，精准保电，全方位保障各工程项目安全有序高效推进。
1: 国庆假期，沙特当地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一线热潮涌动，来自陕西的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推进工程建设。随着各项工序稳步推进，一座功能完备的现代化社区正加速成型，为当地民生改善和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 这两天，在沙特东部哈拉德和伍达西综合住宅营地项目施工现场，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2.4万平方米，包括住宅、工业配套设施以及道路、排水、室外管网等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办公及后勤保障条件。
9: 目前，哈拉德和伍达西营地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面完成。项目正处于机电安装、装饰装修及室外工程多专业交叉施工的关键阶段。
3: 面对工期紧、交叉作业面广等挑战，陕西建设者统筹施工组织和资源配置，严把安全、质量、进度关口。
9: 能够亲身参与海外重点工程，以实际行动服务企业发展，我们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这个国庆，我们将把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在每一次认真履职和每一项建设成果之中。
3: 从三秦大地到阿拉伯半岛，陕西海外建设者扎根一线。国庆期间，这些远离家乡的建设者在异国他乡为祖国送上深情祝福。
10: 以奋斗诠释担当，

0: 以建设献礼祖国，祝祖国生日快乐，
1: 祝愿祖国在新的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祝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0: 发生滑坡、落石等地质灾害，旅游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民警国庆假期对环湖沿线地质灾害易隐患点位开展巡查，设置警戒提示标志，排查临水临崖风险区域，并在码头维护登船秩序，检查游船救生装备。
1: 我们坚持紧力跟着游客走，构建步巡、车巡、视频巡、无人机空中巡四位一体立体化防控模式，把警力前置到码头、登船头、观景平台，及时排查边坡、临水、岸线隐患，发现隐情第一时间设置警戒，劝导游客远离危险区域。
0: 假日期间，安康公安汉滨分局营湖派出所联合景区应急部门，督促游船落实安全规范，通过现场讲解、发放提示卡片、扩音喇叭播报等方式，提醒游客遇降雨远离边坡、沟谷、临水危险地带。
2: 我们提前研判雨情和车流态势，将警力前置到景区的出入口、主要路口、停车场以及道路地质灾害风险路段，开展交通疏导。针对雨天轻微刮蹭事故，落实快处快赔，减少路面滞留，加大路面巡逻管控，严查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
0: 面对降雨带来的多重安全考验，安康公安及时处置各类求助警情，化解旅游矛盾，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览环境。
3: 从商场换季采购的刚需消费，到数码汽车的升级类消费，国庆假期购物需求与节日促销活动深度叠加，重点商圈客流显著增长，消费市场活力充分释放。
4: 在西安一家商场，国庆假期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商场在常规品牌折扣基础上推出折上再折的实打实优惠，吸引了不少市民
5: 专门趁着今天的一个节假日来带着家人来一起逛一逛。不仅买了衣服，还有在楼下买双鞋，之前的话是800多，现在打完折就500多块钱，确实很划算啊。
6: 感觉物超所值，然后品类也多，这底下最便宜也在300多，今天我给他挑了一双99，超划算。
4: 假期空闲加上政策利好，带动升级类消费需求加速释放。在一家手机门店，旧机评估抵扣叠加节日补贴，大幅降低了换新成本。不少市民选择在假期给自己的数码产品升级换代。
7: 因为是旧机补贴的20%嘛，像这个机型最高是300，之前估下来是1500，然后算是补贴差不多是1800多，感觉还挺划算的。
8: 新机现在可以参加西安市的补贴或者是国家补贴，国家补贴的话最高补贴500块钱，然后呢，以旧换新补贴可以至高补贴600块钱，再叠加我们最近的一个优惠政策，各种优惠叠加到一块儿，它可以优惠1500块钱。对比平常的话，我们的客流量对比之前能提升50%以上。
4: 新能源汽车展区同样人气走高，多款车型推出国庆专属优惠、置换补贴，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看车试驾。国庆假期各类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居民消费需求得到有效释放，既展现出全省消费市场强劲的韧性，也为经济持续向好注入了充足动力。国庆佳节，书香润三秦。陕西省图书馆统筹三大馆区，依托第14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推出了多项阅读活动，丰富市民群众的假期文化生活。
0: 假期期间，省图书馆打造立体化展览体系，高新馆区5大主题展览同步开放。回望长征路，初心立我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馆藏报纸资料展，以珍贵报刊史料回望峥嵘岁月。针对少年儿童群体，推出10多场国庆专属少儿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传统美德培育融入阅读与实践。
9: 国庆期间把这个5大展览都看一下，提高孩子这方面的知识，还参加了一些小剧场的一些活动，提高了孩子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在寓教于乐中提升孩子的素养。
0: 省图书馆还突破传统借阅服务边界，打造阅读加体验复合场景，举办了多场国庆主题音乐会、文化大讲堂等活动。
10: 几乎都在这儿，喜欢这种氛围，这种非常清静，需要哪方面知识，它都有。再加上咱们这儿有一些讲座，他们讲得非常好。
0: 国庆期间，陕西省图书馆集中推出34场主题鲜明、形式多元的公共文化活动，涵盖主题展览、名家讲座、非遗体验、亲子阅读等六大品类，为广大读者打造有温度、有内涵、有乐趣的书香假期。
11: 日均入馆1.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8%。我们紧扣3秦4季书香陕西的阅读文化节主题，有红色史料、非遗成果、唐诗

0: 之书法这类主题展览，还有面向小朋友们的爱国主题活动。线上也同步上线了云看展、读书打卡，真正做到了线上线下联动，文化服务不打烊。
1: 长征颂歌胜利回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交响音乐会近日在西安上演，陕西交响乐团联合京琼陕三地合唱团共同参演，音乐会完整演绎红色经典史诗长征组歌全部10个乐章，再现红军25000里长征的壮阔征程，沁园春雪、黄河颂等一首首红色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把现场观众带回烽火岁月。
2: 金秋十月，锦绣三秦，文脉代代相传，古今相映成辉。
3: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三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2: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1: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

0: 豁免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1/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里的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8: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 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9: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10: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11: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7: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 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

0: 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九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仙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

0: 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2: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3: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

0: 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7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公爹。
2: 林一良被救走啊，
3: 这是给你准备的，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太公卫。
1: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4: 国防部办案，你也要查吗？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

0: 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市里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感冒头疼，吃两片药。
1: 我这有一路痰。嗯，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2: 多喝水。
1: 副官，感冒了？啊，哎，没事吧？
2: 没事。好久没去放风了。
0: 感冒了？
1: 啊，感冒了。
2: 吃药了吗？
1: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呀，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你上我还欠我的呢啊！得了，萤火虫，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1: 于队长，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问我，我拿着钱，请你们吃宵夜。
1: 你又。

0: 哎，余秀南啊。
1: 组长，余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哦。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2: 现在啊，
3: 快回去吧！啊，
2: 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这么安全，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聂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2: 放下枪，
3: 老杜，开枪！
0: 放下，
2: 老杜，放下，
3: 老杜，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0: 放下，快！放下。

0: 谢谢，过来处理处理。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
1: 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2: 尽快找到阿北，联系警察局。 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有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村长，您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那我即刻渗透吗？
1: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0: 组长，我对您

0: 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忆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去。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是。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嗯，
1: 坐下说。
0: 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
2: 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0: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1: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
0: 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
1: 吴次长的司机，不错，有长进。嗯，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0: 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
1: 味道特别好。你吃过了？
0: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1: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的好吃。
0: 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卑职继续努力。嗯，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3: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还有，
0: 鞋挺亮的。啊。
3: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妹妹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牌面，然后在她小姐妹当中说给她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嗯，
1: 这么讲牌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3: 我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个辛苦钱。
1: 你高兴就好。 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0: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去吧。

0: 玲真的被共党劫走了？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错确实是欲下不利。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
1: 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1: 是，
0: 出去。
1: 是。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到丽台。
2: 是啊。
1: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3: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1: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0: 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好。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4: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
3: 嗯。
4: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4: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3: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4: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明白。
5: 毛局长，
6: 段厅长来了。
5: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3: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5: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3: 埋了，就在6张犁的乱葬岗。
5: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6: 段厅长，请留步。
7: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一良真的被共长接走了，万分抱歉。
5: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7: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长接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5: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一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7: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长劫走林一良？

0: 段厅长，慢走。局长，属下学到了。
1: 出去。

0: 署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
1: 让他来见我。
0: 阿北他死了。
1: 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0: 我不知道，组长。
1: 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
2: 那谢，你多吃点啊。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3: 好。
4: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5: 怎么弄的呀？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我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了。

0: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反应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上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把衬衣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1: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1: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美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过了春节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保密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甄方总那帮孙子给突突了。我去看看。
1: 谁啊？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你袭来呀？这样太危险了。
2: 这个时候你袭过来，你很危险。我将来亲自跟你商量林良立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群众，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巡城长官龚师武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0: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
1: 工作上的一些事儿。
2: 你跟聂琪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1: 你怎么会这么想？
2: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1: 为什么担心？
2: 不知道。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好玩了，对不对啊？会有我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1: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2: 跟踪吴次长？
1: 嗯。
2: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1: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2: 你确定是跟踪吗？
1: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2: 跟踪？聂琦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1: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2: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潇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潇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呀，这次就太反常了。聂西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3: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4: 来，坐爸爸腿上。
3: 好。哎，好。
4: 来，爸
3: 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
4: 亲密一点。
3: 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好，快请进。聂云勋说：“您回台北了啊？是，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1: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
0: 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于兄带了一块天王石，他一直喜欢。哎呦，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他在书房呢。于勋，
1: 那我上去。
0: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1: 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球。
1: 嗯，
0: 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1: 这是林一良托交通员带给太空委的信，是交通信下线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了。
2: 哎，自身球。

0: 我还有什么事儿？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儿的由头是什么？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那天皇神呢？
1: 哎呦，我真舍得。
0: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身外之物。

0: 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你们这些人，不要再闹了。
1: 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回去开车去。
2: 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的起责吗？

0: 余亮，没事了，后面我再开。
1: 不行，开出城去再换，这不安全。
2: 东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2: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2: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0: 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邻居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选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7: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 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8: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9: 对，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
8: 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
10: 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
11: 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12: 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西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啊。
4: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13: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14: 古代玉器的

0: 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1: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2: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3: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4: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5: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6: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7: 福美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8: 丝路小脚印。
9: 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连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把存票通行证都拿出来。
1: 检票的看一下，
2: 检票检票啊！
3: 长官，
0: 干什么呀你们？
4: 好，下一个。
3: 来我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银河十几。

0: 蒋武又会动到奥运六分赛，我赶紧将光花落到多地方。蒋武又会答应奥运六连主席，不管如何就等着奥运。之后，蒋梦花落到走到走到走到。
1: 喂。
2: 哎，你好。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阿母，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一定会啦。好，大概刚量知道吃。
2: 保重啊！
3: 走。呀，
0: 同志，
3: 你是陈发斌同志？
2: 我是庄阿晨。哦，
3: 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过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了我。
2: 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3: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2: 对。
3: 后来我们就一直。

0: 本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一路辛苦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快点，快点！
1: 陈记，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2: 是啊，
1: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雪芬啊。 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0: 什么事啊？
1: 是这样，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吕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0: 好，我帮你问一问
1: 啊。
0: 不过呢。
1: 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0: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3: 来，你们过来啦！
0: 哎，过来，过来。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1: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0: 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他这么一走呢。
1: 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行吗？
0: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哎，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 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0: 不好吧？又不认识。
1: 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你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0: 对呀、啊，
1: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小胖子重啊？<笑>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笑>
0: 去试一下，
1: 玩一下嘛，去吧，雪芬。<笑>
0: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笑>
1: 是吗？
0: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
1: 嗯。
0: 谢谢你，好在台湾遇到了你，
1: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

0: 总裁，时间到了。
1: 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 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完成的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2: 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去。

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

0: 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老师，您早点休息。
2: 嗯。
1: 师母，我回去了。
3: 可颂。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都变成了废墟。

他是不是受伤了？他是已经不在了？顾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是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说上海市区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
1: 那倒是，教授转进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蓝晨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上海大学肯定没事，蓝晨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哎呀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儿不会来迟的吧？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这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嘛，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的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尚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昌晨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尚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晨，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哎。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晨，
0: 妈，
2: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哦。
0: 我明白妈，您放心。嗯。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嗯。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
2: 这。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0: 好。嗯，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2: 去吧去吧。哎，

0: 我们的工作一切都恢复了。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替我们太工委转达谢意啊。一定带到。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放心吧。
1: 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只能确实回来了。
2: 是，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1: 吴次长好，
3: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1: 哎，你先别走，。
3: 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
2: 哦，什么事儿？
3: 啊，吴次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2: 哦，
3: 你可想想办法。
2: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3: 好啊。
2: 台工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4: 哦，太好了！你女婿真的要回？

0: 忙工作吗？
1: 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0: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1: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
2: 程真，喝杯茶。
3: 哎呀，太客气了，玉奎。
2: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0: 正在了解。
2: 你得帮这个忙。
0: 夫人，遵命。
2: 行，我去备点饭菜。
1: 哎，我去帮你啊。哎，
2: 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啊，你们慢聊啊。
1: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0: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
1: 3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奎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0: 是，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1: 我跟碧奎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0: 好，一言为定。
4: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5: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4: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5: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4: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5: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亲戚以上的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去了不就知道了。

0: 老师，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
1: 怎么回事啊？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2: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
0: 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 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海东青，
3: 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9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 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以及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
1: 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4: 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0: 顾总长，什么情况？
1: 这边有电，侯总完全看清楚。
0: 明白，全力配合。

0: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1: 海东京计划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啊。海东京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
1: 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孩童亲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0: 那是茶水柜。
1: 不用了。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2: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1: 是。
0: 谢谢老师。
1: 您。

0: 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没有人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老陈，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出现了叛徒刘康福。
2: 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义良同志专门提过，因为原基隆工委的同志均已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不知道，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
2: 他那个共谍啊自己分析出来。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1: 瞎说。
0: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1: 什么非常手段？

0: 这个太妙啊，组长！啊，这，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组长，卑职在斗胆一次啊！可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次了，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吴子章？
0: 您赶紧给我滚！

0: 证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
1: 是。
2: 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报告，段厅长到。
3: 总长，您找我。
2: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无资产的指纹，这件事儿。
3: 你怎么看？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希一个人去那就够了。 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呐。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
0: 卑职以为，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2: 坐，有道理。
0: 江鹏同志，吴次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次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2: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 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

0: 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1: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0: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4: 是，是我。出去，把门关上。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
5: 老师还交代别的事了吗？
6: 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
7: 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

关 PP 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心吗？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关注陕西生态环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硕，欢迎收看本期的《美丽陕西》。五年可以带来什么改变？五年可以让一棵手指粗的小树苗长成碗口粗，撑起一片绿荫。五年可以让职场小白变成行业骨干。五年可以让门可罗雀的街边小店变成邻里相知的招牌。五年时光，万物皆有新貌，陕西的生态环境亦是如此。许多惊喜变化正悄然发生在三秦大地。
1: 秦岭巍峨，汉水泱泱，黄河奔涌，沙海声绿。回望十四五，三秦儿女牢记国之大者，当好秦岭生态卫士，护佑黄河安澜，保障一泓清水永续北上。青山不语，山河作答。蓝天、碧水、青山、净土，正在成为美丽陕西最纯粹、最动人的底色。
2: 这两年环境有没有变化？
3: 因为强了，强很多。
4: 早上新鲜的空气，大家在一起练太极，哎呀，那一招一式，一呼一吸，哎呀，真的身心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5: 过去你想有风沙呀、雾霾呀，近几年空气好多了，天非常也难。
6: 护城河吧，河水挺干净的，没有以前那种脏乱差的。我们经常在这边散步嘛。
7: 总的来说，渭南这两年这个空气啊、环境啊都变得越来越好。
8: 现在环境也好了，卫生也特别的干净。我领着孙女呢出去转的时候，娃说呢，奶奶你看，蓝蓝的天呢，上里面飘的那云朵就跟棉花糖一样。
1: 碧落是美丽陕西的一种底色，也是老百姓最直观可感的变化。过去五年，大家的朋友圈频频被抬头的那一抹蓝刷屏。漫画云、天空美学等网络热词表达，正是陕西空气质量持续变好的生动注脚。2021年以来，陕西坚持标本兼治，持续推进以关中地区为重点的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超低排放改造，正是陕西从源头削减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抓手。位于咸阳市的礼泉海螺水泥，就是这项工作的践行者。
9: 水泥行业它的主要污染物还是在颗粒物、氮氧化物上面。通过改造代入尘，我们年减排颗粒物大概在60多吨。通过 SCR 项目，年减排氮氧化物达到1000吨以上。
1: 目前，这家水泥企业的氮氧化物减排比例超过80%，实现污染物大幅削减。而像礼泉海螺水泥这样进行超低排放改造的企业，在陕西已占大多数。不光如此，陕西在钢铁、焦化等重点行业均开展了超低排放改造。通过聚焦烟花爆竹燃放、建筑工地和道路扬尘、散煤燃烧、工业企业排放等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陕西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治气成绩单。2025年，全省 PM2.5 浓度首次降至每立方米35微克以下，较2020年改善24%，首次实现国考70达标，首次优良天突破300天，首次实现连续70天全优良天，首次实现连续2年12月份零重污染天，取得生态考核以来历史最好成绩。天水碧是美丽陕西的另一抹底色，成功入选第四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的渭河咸阳时段，算是硬核证明。作为黄河最大的一级支流，渭河是咸阳人民的母亲河，但此前粗放的发展模式让它一度沦为臭水沟，水质跌至劣五类。治水攻坚，咸阳拿出刮骨疗毒的决心。 一方面对造纸、印染、果汁等重点产污企业分类实施关停、改造、搬迁，从源头控污减排；另一方面扩容提标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污染消纳能力，同步划定保护区，整治滩面，建设生态湿地，重塑河湖生态。
10: 香河湖就在我的门前，这几年好得多了。现在每个礼拜六就一娃去出去逛一下。
1: 包括渭河咸阳市段在内，十四五以来，安康银湖、汉江汉中段、延安沿河相继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成为陕西治水成果的亮眼名片。黄河干流陕西段连续四年稳定保持二类水质。2025年，全省国控段面一至三类水质段面占比达到98.2%，取得有监测数据以来历史最好成绩，纳入国家考核的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赭黄是美丽陕西的又一抹底色，它既是大地丰收之色，也是守护净土的底色。十四五以来，陕西全面完成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累计完成8558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389个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全省受污染耕地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均达100%，创建无废细胞960个，三个案例入选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无废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典型案例，美丽乡村建设阔步前行。翠微是美丽陕西不可或缺的生态底色，秦岭一山分南北，有着中央水塔、生物基因库美誉，秦岭四宝在此繁衍生息，数百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在这里安家。为了护好秦岭，陕西出台全国首部山脉保护地方性法规《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搭建跨区域生态保护协同合作机制，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管系统与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的建立，让保护秦岭之眼看得更远、更准、更智能。十四五以来，秦岭生态质量指数均保持一类，多个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案例入选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
11: 我们在巡护中很少看见野生动物，在国家的森林植被管理管控下，在野外我们安装了红外相机，监测到了更多的野生动物，如林麝、金毛牛角羚、黑熊、长尾金丝猴等，看见它们在林区里头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感到欣慰。
1: 与此同时，秦岭地区13个县区被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8个县获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实现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协同并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飘壁是美丽陕西的又一抹底色，水皆飘壁，千丈见底，这是古人眼中的富春江美景，形容江水澄澈清明。对于近年来的汉丹江而言也是如此。为了保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陕西既努力打通区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壁垒，严控流域总林污染，又全面推进流域涉金属矿产开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解决了一批环境顽疾。其中被公认为世界性难题的流铁矿污染治理堪称生态攻坚典范。治理团队历时五年，成功让50多公里的黄水河道缩短至10余公里，治理区域水质污染物浓度持续下降，降低了入河水质对汉江生态的不利影响，也为全国历史遗留矿山污染治理提供了陕西方案。
12: 你现在这个水质是很好了，牛羊都可以活了，浇菜啊、浇地啊都可以了，治理以后呢，植被全部都绿化起来了。
1: 过去五年，陕西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不遗余力，天蓝水清，惠风和畅，秦岭勃勃生机，乡村美丽如画，美丽陕西正在全民行动中愈加清晰。
10: 希望就是话越来越好，
7: 希望环境越来越好，
6: 期待更好吧，越来越好，
5: 希望越来越好，像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感觉非常幸福。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美丽陕西栏目的全部内容。如需关注更多生态环境热点，点赞环保行为，举报环境污染，您可以搜索下载生态陕西手机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13: 卑职古正文，奉毛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14: 是，
15: 是我。出去，把门关上。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
14: 老师还交代别的事了吗？
16: 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
17: 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
18: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我是青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青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0: 几个人吧。
1: 指导员，保持纪念荣誉，坚持

0: 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
1: 喂, 喂，
2: 二号观察所吗？
1: 怎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什么？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0: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2: 什么？
0: 叫他说慢点。
3: 你说话慢一点。
0: 嗯。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砸苦肉了。

0: 参谋长，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名单破晓。
1: 好，叫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2: 不会那么快吧？
3: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振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步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4: 警委员，大伯谁给咱连的？
0: 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5: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下这个形势。
6: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

0: 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骑师就可以放心喽。师弟，好，好弟。
1: 面条又凉，好，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2: 是的，老王，
1: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2: 说什么？
1: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2: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 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1: 24小时？有问题吗，首长？ 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张东方。但是你必须充分的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是的，坐吧。 喂，后勤吗？不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 我们给敌人比赛器钢铁来了，师长。你叫什么呀？三营八连通讯员杨德才。你写什么？
2: 写日记。嗯，可以给我看看吗？ 只要我们八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1: 把敌人打垮。
2: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的连长，就有什么样的通信员，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次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嗯，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痒痒。
1: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1: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2: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1: 怎么？情况有变化？
2: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1: 杨排，
3: 到。
1: 通知各排，拉开纪律，跑步前进。
3: 是。

0: 部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李排长
2: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藤原
3: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走。
4: 孟指导员，
1: 我是张正发，
4: 大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
0: 我们全连打的。
4: 不，大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哪边是正南方向？
4: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5: 休息吧，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不能，
1: 快把你的指导员带下去。
5: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4: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5: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2: 是。
6: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副向营长报告，
7: 七连汪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开始将我们进攻了。

0: 你撞！
1: 让他跑步同志一排长，没跑好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0: 董德牙，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董德牙，快！要注意，结成弹药。
1: 是。

0: 蔡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啊，排长。
1: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着了他，从这起吧，立刻传令令，
1: 是，
0: 把重机枪抬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0: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徐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
3: 怎么
4: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5: 站住！站住！站住！
6: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5: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6: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7: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6: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4: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6: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5: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
6: 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孟指导员，我在这里。张连长，你们这里有人吗？你说吧。孟指导员，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张连长，你们。 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交给你们的阵地了。

0: 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指导员，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1: 连长，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拼死，就是拼死了也比这好受。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夺回来。
0: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勇敢派队，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大浩，坐下，
0: 坐下。
1: 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的伤忘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一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到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

0: 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1: 是，我们执行。
0: 有困难吗？困难，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蒋家去呢。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对，
2: 是是，
3: 批准我们留下来。
1: 营长在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
4: 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5: 我的问题呢？
1: 你的问题？
5: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1: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5: 这里
1: 有什么问题啊？
5: 绷带呀。
1: 你说怎么办？
5: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急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1: 这不就对了。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徒弟爷的脸擦一擦，把丁文静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去去去去，杨子才，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2: 是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王子涵，

0: 连长，有任务吗？
1: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嗯，站实在，去吧。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1: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2: 连长，连长，
3: 轻点。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将的台警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1: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0: 孙叔，哎，孙叔，
1: 对了，哎，孙叔，过来，
0: 松鼠，松鼠，哪呢？那里。

0: 啊，跑不了了，
1: 哎，进不了了，不了了，不了了，你扛住了吗？给我。
2: 连长，敌人炮击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中心枪开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大口去。李军，跟左右林坑大联系一下。
1: 是。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
2: 三营长吗？三营长。
3: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2: 好，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4: 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圣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2: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0: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1: 好，
0: 政委。不行啊，
1: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0: 是啊，是
1: 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5: 是。全部撤退了，
1: 谢谢你。
4: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来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来，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我，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4: 哎，小杨，
3: 战友回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5: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6: 连长，
5: 小杨回来了。
7: 哟，
4: 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7: 是我一个。
4: 反击部队来了吗？
7: 没有。
4: 怎么，阵地不要了？
7: 哦，营长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起白毛女生活来了。
2: 可不是、啊、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帮我们想想怎么办呢？
2: 是啊，
1: 哎，咱们给上级提了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3: 对
1: 对
3: 对，
4: 快点拿枪来。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5: 是的，
4: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脸八脸，是共产党人都举起手来。
6: 我们青年团员呢
7: 也举手。李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5: 是。
7: 王兰呢，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6: 是。
4: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卫生员，这三股水是我从宁波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

0: 战可真顽强。
1: 什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1个排，顶了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0: 他？
1: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0: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1: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0: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1: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粮菜水水，一会儿就是要水喝。
0: 是的，是的。
1: 卫生员，
0: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1: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雄赳赳，气昂昂，
2: 这小鬼。
0: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0: 这3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2: 这是理由吗？
0: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2: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1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店长
1: 啊，
0: 地上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怪，这枪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结果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3: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怎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小杨，告诉一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报高战功。
1: 是。
2: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部会议来讨论一下。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不对。
2: 张德华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
3: 张德华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呀。
4: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5: 我是张仲发。
6: 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5: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毛四海，
6: 还有一个呢？
5: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

0: 听他。
1: 啊，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0: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1: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0: 张忠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2: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3: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2: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4: 你还叫
2: 同志们，
0: 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
2: 不，
0: 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5: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6: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5: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6: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7: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8: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6: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

0: 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精品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1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的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精品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 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0: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4: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0: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 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筵堂租赁先生，今天只要一块钱就。

0: 就能吃到整整的十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1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的鲜人参呐、啊，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

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元，再送你1盒，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元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你们到16号坑道，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2: 是。
3: 你到20号坑道，
1: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东发。
2: 是。
1: 出发吧。
4: 行哟，
5: 转
4: 节目走。

0: 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同志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管头，
2: 哎呀，同志，那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
1: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0: 对。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哦。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1: 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朱同志。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卫生员，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4: 还碰那个钉子。
5: 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那点小意思，来来来。

0: 师长瘦了吧？
1: 怎么能不瘦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0: 哎，这个仗打的，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这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2: 朱砂园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0: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
0: 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0: 该说一段吧。来了。
1: 好，我该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那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定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那牙根上牙缝了，两腮帮舌头下头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叫你那个小矮人给寄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2: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3: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你看着不顺眼。
3: 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3: 又是谁？
0: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时这么一放，
3: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3: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1: 那你就留着吧。
4: 小杨，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0: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4: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5: 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啊？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隐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

0: 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管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1: 怎么？
0: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1: 怕什么呢？
0: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治吗？
1: 有治。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一副什么药吃吃，不就把它治了？
0: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1: 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害怕。
0: 指导员。

小王，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我去吧，就怕大家体力太绕，扔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

0: 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潜伏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2: 我就是。
1: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2: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3: 指导员，指导员不行了！
4: 什么？
3: 指导员，指导员，
4: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乐园，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哲大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哲大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2: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2: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一排长，手中动手！是。齐排长，把机枪拿来。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什么声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拼吧，连长！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0: 林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是张壮，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3: 是要我们吗？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庄。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4: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
5: 熬、啊啊啊

0: 你就是
1: 八连通讯员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孝。展华，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3: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3: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3: 是，走，小鬼，走啊！

等着吧。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吧？不早了，等着吧。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连长，大壮，队长顺利，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
0: 坚决把他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你去吧。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2: 告诉一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人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

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经历。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则清静而栖，则静水而食，则良木而居，是山河生态最严苛的天然标尺。位于秦岭南麓的宁陕朱鹮野化放飞基地，大量朱鹮在这片沃土繁衍生息，振翅归林。守护朱鹮便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底色，守护天地万物相依相存、生生不息的自然初心。对话山河草木，聆听鸟鸣虫吟，欢迎走进我们的
1: 绿水青山。
0: 大家好，我是江瑶。庄子有言，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秦岭南麓的宁陕秘境，林海苍苍，水田泱泱，这里的绿水青山守护着世间最温柔的飞鸟朱鹮。今天我带着孩子们一起走出课本，奔赴自然，我们将以亲身体验、亲手守护的方式来探寻朱鹮栖息的秘密。当然了，小朋友们啊，我们也要一起去听、一起去看、一起去感受、一起去解锁生态平衡的密码，来读懂我们绿水青山间最美的答卷。小朋友们要记好了，我会给到大家自然笔记，把你们和朱鹮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都记录在上面，好不好啊？
1: 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出发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

0: 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架设红外相机，直接观察珠环不就可以了吗？
1: 这个同学的问题非常的好。但是因为珠环生性胆小，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它的话，可能珠环会感觉到害怕，它可能就会飞走。然后我们通过架设这个红外相机呢，就能在不干扰珠环正常活动的情况下，记录下很多它自然的一些行为。你比方说它觅食，然后它食物的种类，还有它跟其他的珠环，包括其他的鸟类之间的一个关系，有没有其他的鸟来抢它的食物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能记录下来。所以红外相机它算是一个无声的一个守护者，也为我们研究珠环提供了很多的一些素材。
2: 老师，请问要是某些红外摄像仪放到树上的高处，那珠环会不会把它们当成可以安置的巢，用一些树枝把它们搭成巢，在上面建窝呢？
1: 这个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珠环的巢一般都特别的高。在我们的日常观察当中，我们记录的珠环的巢一般都在树干的10米以上的位置，所以我们红外相机架设了以后，你看这红外相机其实很小的，它珠环它是没办法在这上面架树枝然后做巢，因为很不安全。所以珠环它其实自己还是很聪明的，它会选择一个非常粗壮的隐蔽度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来做巢，繁衍自己的孩子，生宝宝，然后来保护自己的宝宝。
0: 老师，我想问一下，红外相机的红外线珠环可以看到吗？
1: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需要你自己长大了以后再来研究。但是我可以给你说的是，动物眼睛所接受到的光谱跟我们人类是不一样的，他们会接受到更加丰富的一些光谱，所以说红外相机它发射出的红外线有可能珠环会看见，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光线，一个光源，所以对珠环的活动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0: 做什么呢？
1: 我们在放泥鳅呢。
0: 老师您看小朋友们做这些放泥鳅，它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的珠环，可以守护我们的生态平衡吗？
2: 当然可以。天地生态环环相扣，生生不息。这个泥鳅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净化水质的作用。你看水稻田、泥鳅、珠环，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的一个生态链。同时泥鳅也是珠环最喜欢最主要的一个食物，所以我们投放的泥鳅到水田以后，可以使整个水田的这种微生态

0: 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修复。水稻田收割了以后，猪獾飞回来了，它就能够有足够充裕的食物来越冬。所以投放泥鳅其实就是为了修复我们的水稻田的这么一个生态环境，使它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平衡，然后同时猪獾也能够依托水稻田，依托这些泥鳅能够繁衍壮大。
1: 老师，泥鳅是大自然中的一环吗？
2: 这个问题很好啊。
0: 对，我们所看到的泥鳅，包括我们看不见的泥土里面的一些微生物，它们都是大自然中的一环。然后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得我们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完整的可循环的状态，也使得我们的空气更加的清新，我们喝的水也更加的清亮，使得我们人生存的这个环境也会越来越好。所以大自然中的任何一个动物，任何一个植物，不光包括猪獾，还有一些很微不足道的一些生物，它们都是在维系我们整个生态平衡当中发挥着自己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泥鳅它也是整个生态平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0: 老师，为什么我们要远距离的观察朱鹮呢，而不是近距离的观察？
1: 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对自然生灵的一种敬畏和尊重。朱鹮它对生存环境，包括它生存的这么一个氛围，要求的很严苛。如果我们对它进行干扰的话，很有可能朱鹮会放弃巢穴，或者是受到惊扰突然起飞发生碰撞，会对它自身一定的伤害。所以我们就会尽量的选择这种远距离的观察，一方面是尽量减少对它们的一个干扰，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朱鹮更多更自然的一些行为，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它，去研究它。
2: 老师，你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观景台，我们是远距离的观看，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机会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朱鹮呢？
1: 可以，我们有一些在野外救助的一些受伤的朱鹮，现在正是在一个康复阶段，然后我们把它放在笼子里面，我们可以稍微近距离的观察它。近距离的观察其实也有很多的作用，我们可以观察这些朱鹮它羽毛或者它伤势的康复的情况，它羽毛的一个变色情况，然后包括它们很多的一些鸟与鸟之间的一些互动呀，或者是一些关系的处理呀，这个都是需要我们近距离来观察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提醒小朋友，我们近距离观察朱鹮的时候一定要安静，不要大声说话，也不要快速的跑动，

0: 一枚落羽是自然赠予的温柔信物，一纸笔记是少年心中的生态初心。四时有序，万物有常，朱鹮的落羽是山河写给飞鸟的信笺，是自然轮回的温柔篇章。
1: 从气宇濒危到千羽翩飞，朱鹮的重生之路是中国生态保护的缩影，是对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古老智慧的当代践行。青山无言却藏大道，绿水有声可塑初心。守护朱鹮，守护一片水田，守护一片绿水青山，便是守护我们生生不息的家园。
2: 大自然它有答案，我们的绿水青山。
1: 下一次旅程我们再见。
3: 为什么下雨呢？
4: 因为大树要准备洗澡了。

0: 湘江河畔的潼关老街上都会举办一场祭谣神的活动。被誉为十里桃城的潼关以制桃闻名，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以陶瓷为业，靠泥土谋生。他们通过祭拜谣神，祈求新的一年顺顺利利，谣火兴旺。
1: 腾飞跳跃的龙狮，庄严浩大的仪式，饱含着潼关人对谣神深深的敬意。我身旁的这个用红砖瓦片搭起的一米多高的宝塔呢，是点谣火用的。谣工们在祭拜完谣神后呢，会把他们的愿望写在绸缎上，绑在一小节柴火上，然后投到宝塔中呢，寓意着新年我们要添柴加薪，日子像谣火一样红红火火。
0: 熊熊燃烧的谣火寓意着千年桃城的生生不息。祭拜结束后，由老街人扮演的谣神把福禄寿喜财送到每家每户，为大家送去祝福，带来好运。潼关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北至云母山脚下，西临湘江，东与双华岭交接，南抵马泰公路。老街至今保留着民国时期的建筑群落，红砖黛瓦的店铺民居鳞次栉比，麻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这里上千年的风华。潼关因陶而生，因商而盛。据考古发现，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这里就开始烧窑制陶。三国时期，吴蜀大将在湘江边会师，立誓与曹军决一死战，为表决心，共筑潼关一口，这潼关也就逐渐演变成地名。后来为图吉利，人们改关为关，潼关由此而来。到了北魏年间，沿河而建的潼关老街聚集了陶家千余户，陶瓷烧造开始成为老街人最重要的谋生手段。在潼关老街的旁边有一座书堂山，这里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出生地。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欧阳询，自幼聪颖好学，尤其对书法情有独钟。
2: 他爷爷写的一手好字，经常呢就是指导他，因为家里的这个书啊，那是非常的丰富，对他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0: 成年之后，欧阳询先后到长安、洛阳为官。北方雄奇壮丽的山川让他着迷，当地书法大家磅礴大气的书法风格也让他沉醉。为此，欧阳询拜北齐三公郎中刘民为师。通过不断学习，他逐渐感悟到天下书法各有所长，只有兼收并蓄才能融会贯通。那段时间，欧阳询遍访高山大川，纵览名碑石刻。有一次他外出游历，骑马经过一条小路，偶然看见路边有一座石碑，
2: 看看越看越精彩，席地而坐啊，一边观碑呢，就在地上，在手上就开始写，按照他的笔画，他的结构磨这个碑，磨到的太阳都已经快下山了，他就把章子拿下来铺在地上。

0: 先席地而坐，描摹这个碑。
1: 整整三天三夜，欧阳询把石碑上的书法完全领悟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正所谓入帖之易，在于取先贤之法；出帖之难，在于脱胎换骨，自成一派。几十年间，欧阳询博才众长，容练百家，最终形成笔法严谨、外秀内刚、骨架刚劲的欧派。后来，欧阳询在家乡开办书社，把书法传授给家乡百姓，一脉书香从潼关老街绵延开来，润泽四方。自唐以来，历代科举进士考卷十有八九是欧体，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大家接受其影响。千年时光中，欧阳询的书法浸润着这方水土，也让这里逐渐蜕变成一座文化艺术的宝库。无数民间艺术在这里应运而生，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潼关彩瓷。
0: 漫步在潼关老街上，到处都散发着陶土的芬芳。对很多潼关人来说呢，陶瓷承载着他们对故乡的记忆。这里生产的陶瓷啊，早在唐朝时期就畅销海外，最远到达了埃及。一件件形态各异的陶瓷呢，既是对老街生动的诠释，更是对潼关顺势而变的发展见证。
1: 唐代时，中国陶瓷烧造技艺蓬勃发展，南有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北有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长沙潼关窑则另辟蹊径，以彩瓷而名扬天下。著名诗人杜甫途经潼关时，看到窑火冲天的壮观景象，心生感慨，当即挥笔写下了《潼关主手风》：不夜楚帆落，碧峰香渚尖，水更先进草，春火更烧山。唐玄宗末年，安史之乱爆发，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大量北方窑工随之南下，把他们的制瓷经验和烧窑技术带到了这里。在一次次南北技艺的交流和碰撞中，潼关瓷器出现了新的变化。
2: 南方窑工就觉得，我们不光烧青瓷，而且青瓷有时候画点褐彩在里面。可是呢，北方窑工说，你们画的这个彩算什么呢？和我们唐的彩陶器来比起来，那以五颜六色要多漂亮啊。北方的窑工就说，我们呢有那么多颜色，我们是放了很多很多其他的材料的，就你可以试试我们的材料，咱们合起来用用。
1: 那时，洛阳唐三彩大多是用于随葬的名器，虽然色彩绚丽，但釉料配方中却含有铅的成分，而潼关窑的瓷器大多为百姓日常盛饭装菜所用，一旦含铅量过高，很容易中毒。如何让潼关陶瓷变得既美观又实用，成为当时手工艺人们急需解决的难题。为了改变釉的配方，他们尝试用铜做成发色原料，又融合了唐三彩的工艺，最终成功烧制出长沙潼关窑釉下多彩的瓷器。物美价廉的潼关彩瓷一经问世，就深受人们喜爱。据记载，当时一件高19厘米的大油瓶售价仅5文，寻常百姓皆可负担。一时间，潼关彩瓷不仅行销中国各地，更远销海外，
2: 深受这个波斯啦、印度啦、以及埃及啊，整个阿拉伯地区的人的喜爱。然后呢，他们就带了他们民族、他们国家文化的标志性图案

0: 就拿到这边来，要求这边来按图生产。
1: 面对海外巨大的市场，顺势而为、通识达变的潼关人再次打破传统束缚，根据客商的要求，在中式陶瓷的器型上绘制西亚的图文、椰子树双鸟图文、棕榈花纹，烧出了独具韵味的陶瓷作品。到了唐朝中晚期，潼关彩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到达了东亚、东南亚、西亚等20多个国家。
2: 1998年，在印尼的乌里洞岛海域打捞了一艘沉船“黑石号”，当中呢就发现了。
1: 在这艘唐代沉船上，人们打捞出6万多件来自中国的金银铜器和瓷器，其中绝大部分的陶瓷都出自潼关窑。这些陶瓷器具虽然已经在水下沉睡了上千年，但是直到今天依旧光亮如新。潼关人特意修建了这座博物馆，把一件件古老的陶瓷作品悉心守护起来，为后人留下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创新中求变，在前进中突破，是老金人不变的初心与守望。在一代代陶瓷艺人的巧思匠心中，他们又巧妙地把彩瓷工艺与诗文书画相结合，潼关彩瓷又有了"瓷有书画而雅，书画以瓷而在"的美名。
3: 这个就是我们潼关独有的一个诗文之府啊，大量的器物都在上面，留下了很多的诗文。
4: 啊，他把这些诗提到这上面，表达一种感情是吧？
3: 把所有的一些当时的一些想法，用诗文的形式记录在器物上。你看这第一首。一瞥新千里啊，来时未有期，日整30日，无也不相思。
1: 在潼关，陶瓷承载着老街人最浓烈的情感表达，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直抒胸臆的励志诗文，民间爱情故事，都被描绘在器皿之上，装点生活的同时，又润泽着人心。
5: 一捧普普通通的泥土，经过巧匠们的精心雕琢，再加上火的锤炼，泥土便有了筋骨，陶瓷也有了灵魂。老街上的人们就是在这样陶土芬芳的小街深巷里呢，造就了他们独有的文化特性，谱写着他们精彩的人生。
1: 闲暇时分，潼关人喜欢听戏。在过去，作瓷烧窑是个体力活，窑工们在辛苦劳作之余，都爱去戏台周围坐一下，听着熟悉的唱腔，慰藉疲惫的身体。20世纪初，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大量洋货疯狂倾销，挤占市场。当时，潼关有72条龙窑。虽然窑火终日不息，窑工终年辛劳，却因利润微薄，难以养家糊口。作坯犹如牛推磨，装窑犹如进瓮坛，烧窑犹如备弹杆。那时，窑工们无比期盼社会发生变革，摆脱这种困苦的生活。五四运动爆发后，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传到了长沙，正如千年熊熊不变的窑火，风起云涌的变革思潮在潼关涌动。老街上的一名年轻人郭亮，在湘江评论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这些振奋人心的话语深深撼动了郭亮的内心，他立刻赶往

0: 长沙，寻找文章的作者毛泽东。
1: 他就到第一师范学院了，看见呢，那两个洗冷水澡把蹲体的，就是毛主席啊，何才何神。毛主席看到跟着我们要啊，要健身呐、啊，要讲武啊，这个在那谈的。
0: 连续几天的彻夜长谈，让这位来自潼关的年轻人豁然开朗。共产主义思想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为他点亮了前行的道路，更坚定了他勇于变革的决心。随后，郭亮回到家乡，组织窑工成立了陶业工会，办起了工人夜校和子弟学校。窑工们在郭亮的带领下上街游行，开展起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
1: 毛主席还生来的一副对联，叫做谁虽善杀不能争大气，惜之泥土可以变黄金。这是在开政情况之下的，这个等于通过的悼念个人认同了，就成立了。
0: 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影响深远，很多地方的工会纷纷声援。在郭亮的影响下，老街先后走出了上千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历经近百年风雨，老街人依旧没有忘记郭亮，他们用陶瓷为他建墓，用他的名字为街道和学校命名。先辈们敢于冲破时代枷锁，变中求进的豪情也深深烙印在湖湘大地上，感染着老街里的每一个人。
2: 岁月更迭，老街人追求梦想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千百年间，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铸就了潼关独具特色的风采。如今的潼关呢，正是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迎接八方来客，吸引着天南地北的人们在这里落地生根。
0: 如今的潼关每天都吸引着数千游客前来探古访今，老街上的陶瓷商店更是顾客盈门，生意红火。进入新的时代，潼关窑的烧制已经从单一的日用品逐渐发展到建筑用陶、艺术陶等诸多品类。人口只有3万多的潼关，就有1万多人从事陶瓷制作。彭望求的祖辈世世代代都是陶瓷艺人，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传统瓷器的烧制技艺。10年前，彭望求在老街开启了一家陶瓷作坊。那时，老街上各家商铺卖的物品大同小异，一家新店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打开局面。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潼关人爱饮茶的传统由来已久，但是当地烧制的陶瓷大都是瓶罐碗碟。彭望求便想尝试创作一套美观实用的潼关彩陶茶具。然而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他设计出几十种不同样式的茶壶，但是出窑的时候却没有一件让他满意。
3: 因为你在做这个尝试的时候，你可能会脱离你的传统技艺，但是我总感觉到它是不对的，便宜非常多。
0: 创新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传统，只有守正才能出新。潼关的陶土颗粒大，烧制出来表面粗糙，不适合制作小巧精致的茶壶。于是彭望求就开始不断尝试改变器型大小，用了8年时间烧坏了数千件作品，最终创作出具有潼关当地特色的系列茶具。
3: 潼关窑这个窑口的特点，它主要是在不同文化的吸收兼容并蓄上，如果成型去另辟蹊径，所以也才能够对我的心灵会产生更

0: 的了触动，从而带动了我的设计思路。
1: 如今在老街还有许多与彭旺球一样的陶瓷艺人，他们延续着古老的技艺，在传承和创新间追逐自己的陶瓷梦。56岁的刘坤廷也在老街从事陶瓷创作，他的祖父刘子镇在当地有着泥人刘的称号。从15岁起，刘坤廷就跟随祖父学习泥塑技艺。武人无景，美人无间，文人无度，是泥人刘总结出的技法经验。
2: 看你这么轻车熟路，但是得几十年的功夫。
3: 但这个呢，他要练基本功。
2: 练基本功。
3: 你特别是做脚啊，在折的时候，就是利用这个泥的这个油润度，就把它折出来了。这个做法就是彭旺窑。
1: 和泥巴打交道的几十年时间里，刘坤廷的手艺早已无比娴熟，但他并没有止步于祖传的技法。前些年，刘坤廷开始尝试起动物造型的创作。看似只是换了一种题材，然而动起手来才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
3: 以前我们那个传统的东西呢，你看起来很粗犷，就是讲究这个人物的这种神韵，现代雕塑就不一样了，它讲究结构。我呢，这个呢，就结合了一些我的现代雕塑的一些手法。但是我又保留了这个泥的味道。
1: 为了创作出满意的作品，刘坤廷专门到浙江美院进修学习动物雕塑。在作品的细节刻画上，为了做到惟妙惟肖，刘坤廷还对陶土的配方进行了重新设计，减小了收缩率，提高了稳定性。如今一块小小的泥巴到了他的手中，就能产生出许多奇妙的变化，潼关彩陶也因此更加千姿百态，充满趣味。老街人的生活离不开陶瓷，老街的故事也大多与陶瓷相关。正月15，家住潼关老街的廖幼元一大早就忙碌起来，张罗了一桌丰盛的团圆饭。来自山东的孙天平虽然和廖幼元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早已成为这个家庭里的一员。2015年，对潼关窑早有耳闻的孙天平来到老街，这里的历史人文、陶碗陶罐深深吸引了他，让他有了在当地开窑烧陶的想法。但是那个时候，孙天平既缺资金也没技术。廖幼元是孙天平的房东，看着这个外地来的小伙子一天到晚身上沾满了泥巴，墙上贴满了勾勾画画的器型草稿，不由得被他的热情所感动，决定力所能及地帮帮他。
4: 我们烧这个柴窑，它的损耗特别大，就几下就可以让你几万块钱几下就可以烧完。烧完之后，然后我们阿姨就看了，就感觉到说可能是没钱了，刚好家里5000块钱，当时就拿出说：“你是不是你去买柴火？”
1: 老街人的帮助让孙天平迈出了第一步。在创作的过程中，孙天平深深感受到了老街延续千年的精神。前人兼容并蓄，创造了潼关釉下彩的辉煌，孙天平也想在色彩上做一些大胆的尝试，于是他开始四处拜访，向老艺人请教。
4: 喊像黄师傅啊，还有像小黑他们，然后帮我这个告诉我一点，那个告诉我一点，我就开始一摇在做测试，就按照每一个师傅的讲法去做测试。
5: 做尾巴，对吧？尾巴。
1: 2017年，孙天平又招募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大学毕业生，年轻人活跃的思想让他们不断打破传统条框的限制。经过努力，终于成功烧制出釉下13彩的作品。
6: 这是一窑的成品了。
4: 这算成品了。对，就是像呢烧这样的红色出来，就是其实它是属于一个窑变的过程。

0: 就是。
1: 那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中，它是艺术品还是实用品？
0: 它是实用的艺术，因为像这些都是我们的大家小伙子在一块儿，我们这个团队的大家年轻人在一起，喜欢这种比较重色彩、比较唯一性。
2: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今，在潼关老街上，越来越多的陶瓷工作室、大学生创客群体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潼关，一条因陶瓷而生的老街，在土与火的交融中，谱写出异彩纷呈的华美篇章。知常明辨者赢，守正初心者进。靠着辨中求进一路走来的潼关人，守住了古老的记忆，也推陈出了崭新的未来。

千千仔和林冰仔是一对三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两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两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千千崽，但是已经轮到了林冰仔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三个月大的兄弟每五天轮换一次，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把它和千千仔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诱饵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把林冰仔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冰仔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他。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就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求不起，名门高拱心一座心，天作开三为娘，立一座无。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抓凶手，
1: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出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拍卖会低价捡漏的玉璧，到底能不能靠铭文突破身价？
2: 这个玉璧它的边缘上是有一行文字。
3: 古代玉器的带铭文的确实很少。
1: 朋友委托鉴定的赝品究竟有何特殊含义？
2: 购买以后的话，他一直对这个赝品的文字和这里边的一些意思一直没搞懂。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4: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咱们都是军人，喜欢指来指去，我就明说了。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2: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2: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1: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

0: 夜刀杀人吗？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的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的脱离蒋介石。
1: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2: 是，
3: 是，
2: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4: 这仗，
2: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5: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2: 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王军长。
5: 是。哟，在这儿呢。
6: 里边开会，等着呢。
5: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6: 不知道。
5: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儿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
2: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可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
7: 所以说，你们
2: 试想一下，当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8: 是，军长。
2: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 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9: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10: 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脱离重庆！
1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你吓死我了！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
12: 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这功夫，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13: 叫什么？
12: 黑手。
13: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12: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14: 张飞，说我呢？
12: 真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14: 能把话说再明白点吗？
12: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14: 哎，到底怎么回事？
12: 哎呀，哎，不，不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怎么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
14: 什么怎么一回事？你把话说清楚。
11: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子好样的。
12: 哎，
11: 别兜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12: 你不是心照不宣了吗？
11: 哦。
0: 好，我明白。

0: 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1: 行，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得慌。
2: 没错，谁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0: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
1: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2: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0: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1: 就怕有人更吃惊。
3: 小飞，外面丁小姐和秦小姐找你。
1: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拿来。

0: 为什么失言？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她，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哎，香香
2: 啊！军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呢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4: 请问，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局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了？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

0: 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1: 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2: 娘，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十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1: 肯让我出山了啊？
2: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将来我不建议你去啊。
1: 为什么？
2: 打仗你在行，委员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安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亮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期啊，你又要管田家为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1: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嗯，
2: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一世英名啊。
1: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为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2: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嗯，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为绳之于法。
3: 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4: 哪是三点一线？
3: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4: 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表表，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不稀得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1: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2: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3: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2: 是吧？疼不疼啊？
1: 疼。
0: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1: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0: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1: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0: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0: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2: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1: 别，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想我。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油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大家就那么一想吧。
0: 我很想知道他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

0: 新53军军长田家伟点劫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1: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10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
1: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查出来。是。
4: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3步一岗，5步以上，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3: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4: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3: 是太恰当，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4: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3: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4: 国民党第33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27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5: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3: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5: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3: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4: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3: 哼，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4: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3: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回了，
4: 梁飞，千万小心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的笑脸吗？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座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0: 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伤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2: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哎，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的就是陈彩霞小姐。
0: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1: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0: 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3: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要有个打掩护的。
1: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3: 别打扰。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

0: 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1: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0: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1: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2: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那凯文。
3: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1: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3: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1: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0: 来，梁飞，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2: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0: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2: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

0: 这是谁呀、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
2: 这是33军军长马步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步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妙，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
0: 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都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通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

0: 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我？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梁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立马转交藤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藤村可是我们地表以后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番战功头套。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嗯，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着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丁丁娘，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

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0: 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警林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3: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4: 您，石像咋说话了？
3: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5: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6: 文物不言，
3: 吾等发声。
7: 吾等发声。
8: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 腰烧。

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流口水。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金

0: 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3: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她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她什么人啊？
1: 我是她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0: 啊？这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啊，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奈。
1: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

0: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1: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0: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0: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1: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嗯，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1: 别冻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徐总，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0: 徐总，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才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0: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哼，
1: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0: 哦，局座好计策。
1: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1: 去吧。
3: 报告，丁警长到了。
4: 啊，有请。
3: 哎，姐夫，
5: 怎么了？
3: 怎么样？根据补偿了吗？怎么决定的？
5: 我决定赴任。
3: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5: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3: 你坐着。
5: 董宽，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1: 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吗？也罢，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5: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
5: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3: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5: 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完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3: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子。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0: 哈哈哈哈。

0: 灰月杜先生，你说梁飞真的会来吗？不会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就位一带活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脚就多人性命。
2: 见到动静，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
3: 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回好机会。
2: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
3: 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1: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2: 初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啊。
1: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2: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姑娘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这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
1: 走。
0: 哦。
1: 亚当。爸爸跟你说点事儿。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1: 亚当，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
0: 我不去。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1: 看看你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0: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雅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0: 高军长，小弟上封信对你所说的全是肺腑之言。蒋介石重用嫡系部队，对其他派系只是利用而已，跟着他没有出头之日。仗打完了，末日也就到了。为了咱们的利益，我劝高军长离开蒋介石，共谋大业。
1: 好啊，小秋。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呀，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

0: 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1: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2: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3: 河野渡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2: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3: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伟啊？
2: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3: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2: 怎么样？
3: 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2: 嗯。
3: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轻衣行动。
2: 啊？轻衣行动，和我有关吗？哎，你这什么轻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3: 了。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
4: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伟耗了。轻衣行动，正是。
5: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嗯，
6: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5: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施虐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6: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5: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地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6: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5: 嗯，是啊。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伟军部，但是田家伟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6: 这小子，
5: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伟没招上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6: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5: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6: 保重。
7: 爸。
6: 哎，大嫂，大嫂，爸不要走了。
7: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6: 放心吧。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的话让我很吃惊呀。
1: 学生势力呢？
0: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2: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
0: 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3: 退却。
2: はい。
4: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
5: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
4: 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6: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啊？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4: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呢？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6: 小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4: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6: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4: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6: 他们去抓田家卫。
4: 田家卫？

0: 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跟了日本鬼子了。啊！丁俊山，现在人已经在路上了。老蒋局长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1: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降父”。
0: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了呢？谁都知道丁玉山对我有恩，你怎么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山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山他刚来，也许掐好了你的脉。丁玉山认为对你有。 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晓得，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可我想不明白，走。丁俊江，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等几里段，向全国发电通告。
2: 宣布脱离纯净弃暗脱敏。
0: 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纯净。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我不明白。 马军长为何不来？居然自己的女人出恋特袭。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带，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既然丁军长如此独立，我就不多说了。
2: 我们帝国的部队会搬去你，解决窃喜问题。哎，黑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再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明白了，
0: 我让他知难而退。
3: 这样总可以了吧？也只好这样了，不会让你失望的。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4: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3: 瞎想什么呢？又，
4: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3: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5: 哟呵，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3: 住店，把您的这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5: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惕！
1: 警察，警惕！
2: 李，回头。
3: 丁警长，
2: 小刘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
3: 这是我的战友，黑子。
2: 你好，丁警长。
3: 你好，
2: 小刘同志，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0: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1: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0: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1: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住我了？
0: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1: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0: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民将的厉害。
1: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0: 走，
2: 上车，快。
3: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2: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3: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不成才下意思了我好。
2: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3: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2: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这不会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1: 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0: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1: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来。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

0: 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

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

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坚定。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慢点，挺胸，说快点，抬头，后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5: 是。
4: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的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1: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0: 那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1: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2: 是。
3: 各位老总，
0: 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1: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2: 到，
1: 请。
0: 哎呀，你这不要我的命吗？
2: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三儿了？
4: 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0: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4: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
2: 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
4: 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1: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4: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的，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4: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0: 谢谢，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1: 走了，
5: 这就你说那青衣？
1: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4: 嘿，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4: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0: 方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威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你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

0: 两白当了。
1: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2: 于乱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3: 哦。

0: 哎，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局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务有一套是吧？
2: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啊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来，我还不进了呢，我。他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的。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面。
3: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6: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站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3: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6: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3: 小鬼子敢动手？
6: 是的。
3: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6: 是这样。
3: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6: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3: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6: 希望你能谅解。
3: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6: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3: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6: 谢谢您的配合。
7: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8: 鄙人小尼。啊？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7: 哎呦呦！啊，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啊。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8: 饿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7: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9: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就是那一段。
7: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8: 逗你呢。

0: 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1: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2: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1: 也是。
2: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1: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3: 是。
2: 马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
4: 哎，老公，你要想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敬一个。
2: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4: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2: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
1: 哎呦，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4: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1: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4: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1: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4: 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1: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4: 哦，太漂亮了。
5: 来，
6: 干了，
5: 干
6: 了，
5: 干
6: 了。
5: 干了吗？
6: 干了，
5: 干了，
6: 干了。
5: 这个说了。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7: 嘛意思？
6: 嘛意思？
5: 哎，喝酒。
6: 哎，
5: 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反呢，
8: 嗨，看一张，
5: 喝酒，
6: 来来来，
5: 快来，
6: 到到了。
5: 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8: 啥意思？
5: 啥意思？哎呀，
6: 喝酒，
5: 来
6: 来来来来，
5: 有了吗？有了吗？
9: そうですか、小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0: 荷叶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狄云山的坟墓。
11: 荷叶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10: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11: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

0: 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よし。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2: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3: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2: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4: 啊？我们没认错人。
5: 你丈夫马国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国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2: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5: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2: 你们是老蒋的人？
5: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2: 是特战局的。
3: 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他笑尼。
3: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尼，就像那小苹果呀、小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5: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啃爹，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2: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5: 我喜欢你啊，但是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五分钟之后停车。是。各位，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吧。
1: 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这五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赶紧出去。哎，我帮你抬。

0: 看，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哈，今儿我差点打一尿战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0: 你让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熟人。

0: 丁营长，
1: 亚飞，辛苦了。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他谈谈吧。
2: 好，
1: 在那间屋呢。
2: 我去跟他谈谈。
3: 你们两个一会儿见。
4: 你们四个，那一个一见。
3: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
5: 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没有，一切顺利。哎，
3: 我手绢呢？
5: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6: 来了，来了，又打！
7: 来了，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轻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剧组，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8: 亚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4: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8: 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7: 好。
8: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何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
9: 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刘静怡，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10: 丁军长の状況は？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人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9: 記者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11: バカ者！さっさと捕まえろ！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必ず防ぎ止めろ。
9: はい。

0: 你已经是天下第一人了，
1: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不吓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
2: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1: 田俊江，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2: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替人对我还不放心，带个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事。我哪里知道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了。
1: 他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3: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1: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0: 白夜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1: 但愿吧。
2: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3: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2: 你想吃什么呀？
3: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2: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3: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2: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啊？
3: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2: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3: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了。真的？
2: 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3: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2: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3: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我。
2: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3: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2: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3: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哼，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2: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3: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4: 哎，菜起齐了，
2: 吃饭了。
3: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2: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灿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你下来，是的，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1: 剧组，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2: 破译了吗？
1: 破译了，剧组，不过是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你看懂？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剧组行动，
1: 滚！
4: 是。
1: 电台又出现了。

0: 谢谢你，老谢。来人！
1: 局长，
0: 把胡克叫来。
1: 是。
0: 不，把张长武叫来。另外，你告诉金局长他们，轻型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1: 是。
2: 报告，
3: 金局长，重新集结。
4: 什么？怎么搞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3: 金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过去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侯爷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嗯。
1: 是不是就没有断头？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都不能进。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不离，赶紧放行。
0: 不行。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是。
2: 夫人，请。哎呀呀呀！嫂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不称臣，未曾出门远迎，还望嫂夫人海涵呐。
3: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2: 这位是？
3: 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是，放心，都是自己人。好，萧小姐好。您好。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2: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3: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2: 田军长。
3: 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伯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伯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笑>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笑>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

0: 来来来来，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信。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伯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伯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势力实在是太强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

0: 因为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
0: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0: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0: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2: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屠城计提供的，等他们打，还不是得你弹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等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

0: 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林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没有收拾。
1: 好啊，没事就行。啊，
2: 现在我们进去。
0: 好的，好，走。
3: 郡长，行动失败。
4: 啊？
5: 小刘不正在家呢，
3: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4: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6: 站住！
5: 梁飞有消息吗？
3: 还没有。郡长，请刘旭混入禁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面对最近几个联系，并没有结论。
1: 。
2: 何毅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货。

0: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天君讲，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1: 是是是，还望会议现场多多指教啊。
0: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1: 那怎么办呢？
0: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的不就怕。你好吗？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2: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1: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2: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1: 好啊，看看谁先死。
3: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4: 是，
3: 快。
4: 是是。
5: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1: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0: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2: 怎么了？

0: 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1: 不敢。
0: 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1: 局座明察。
2: 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克，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3: 学生知道。丁局长。
4: 怎么样？

0: 徐总，我想听你解释。
1: 徐总，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
2: 行一行动，有谁知道？
1: 哦，徐总，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
2: 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

0: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
2: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3: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0: 好，
2: 我们都去。
0: 刘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2: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去去去，都往后退，往后退。
0: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
2: 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以乱击石。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0: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了。
4: 咱进屋说吧。好，
5: 黑子，哎，
4: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秦家配给有在西院里。 去了西院，没人能带救他。等营枪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6: 营长，丁局长，
0: 连长，都准备好了，
2: 报先收拾。
6: 你不带枪去。
0: 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7: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8: 不中，
6: 走了。嗯，送你。
8: 凯文，
6: 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8: 去哪儿，军长？
6: 到地方就知道了。
8: 是。
9: 哎呀呀呀！哎，王先生，哎，请进，请进，来，快。

0: 田司令，田司令，
1: 哦，你好，
0: 田司令光临我先，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哈哈哈哈，请，
1: 好好好，你们好，
0: 请请请，哎，请，
1: 何叶军，请坐。
2: 走，
0: 哎，大家都坐啊！

这是谁呀、啊？

0: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妃，以免夜长梦多。
1: 啊，苏等等，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1: 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1: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逞。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2: 不，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何野渡的，何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他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1: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敢设想，
0: 不会。这个何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队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0: 我们已经和江怡呢。
1: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渡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经怡为了救我，被荷叶渡的枪打中了。本人呢？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你现在有什么计划？少废话，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救区了。献给帝国江西，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
3: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2: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愧没愧的？了解，长官殿，今次方梁飞の処刑命令になりました。可愛いか？はい。哎，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4: 全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2: 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们两个跟我走。

0: 大家注意，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2: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1: 什么？
3: 怎么回事？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1: 快，走。
4: 刘焕，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1: 是，
4: 李成。
5: 找着了吗？
6: 没有，没找到。
5: 李玉，李玉，李玉，景玉，
6: 找了吗？
5: 没有。景玉。
6: 怎么样？
5: 没有。景爷，景爷。

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2: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0: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2: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1: 是。

0: 青衣，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0: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方。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0: 我不信。
4: 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0: 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罪恶之声，凶案惊心。
1: 男人也穿高跟鞋。
2: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0: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3: 这是连环杀人案。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0: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6: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7: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6: 如果是 M20，
8: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9: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0: 那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
11: 知道你在哪儿？
0: 正义不会缺席。
12: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3: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0: 真相即将揭晓。
14: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0: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1: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2: 贝子，
1: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2: 贝子，
3: 咱们是负责电台的。
1: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2: 什么？
4: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2: 带走，
5: 走。
6: 放心，交给凯伦吧。
7: 老队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8: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9: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8: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0: 报告，
11: 起来，
10: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8: 太好了。
12: 给我接秘书长。
13: 秘书长，我告诉你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渡也被除掉了。
14: 能确定吗？
13: 丁日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14: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13: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10: 我必须向你汇报。
13: 说，
10: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13: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0: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13: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10: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13: 看来我们特战区真是鱼目混珠啊。让我
10: 到，
13: 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10: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13: 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10: 是。不过局长，查内奸胡克比我更在行了。
13: 他，哼，
10: 是。
4: 军长，问出来了，刘景怡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13: 济南？
1: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15: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6: 那你打算怎么做？
15: 别说是陷阱，就火坑我也往里跳。
6: 你打算回济南？
15: 我有的选了。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渡，
1: 那景怡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15: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6: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15: 特战局？
1: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0: 飞哥，
1: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2: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1: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2: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婷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3: 哎，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2: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她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4: 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2: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4: 彩霞，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我才高兴？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有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3: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俩是会重庆复命的，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4: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5: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6: 话注意点，
5: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
6: 黑子，
5: 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7: 梁飞，
6: 来一个，
5: 队长，
6: 来一个，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
5: 林营长，
6: 您已经顺利的接管心理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5: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仪这样的同志。
6: 说实话，像刘景仪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5: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
6: 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5: 说定。
6: 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5: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需要条件。
6: 说吧，什么条件？
5: 多打胜仗，多杀鬼子。
6: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

0: 使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的一层之力，恐怕是困难重重。
1: 济南毕竟是我们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得顶朝天，我就不配做你的后裔。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
1: はい。
2: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飞上钩。
3: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2: 什么的意思？
1: 报告。
2: 一个。
1: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

0: 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1: 老邢，
0: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青衣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1: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0: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1: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0: 是。
2: 胖吧，你怎么不知道垫块布啊？
3: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
2: 哎，邢爸爸，爸爸你回来了。
4: 对。
2: 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4: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军长已经控制了新53军。正准备跟日军作战。
3: 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2: 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3: 是，
2: 快去。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4: 青衣行动失败后，胡克协议最痛，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还被梁飞击毙。眼下这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潭浑水呀。
2: 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4: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2: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4: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2: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4: 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2: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5: 小萍姐，哎，
2: 潇潇回来了
5: 啊！酱油给你。
2: 好，
5: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
2: 快去吧。
5: 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2: 嗯。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5: 啊？去济南？
4: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5: 真的假的？
4: 哪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5: 哦。
6: 哎，现在怎么办啊？鬼子调我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面怎么办。
7: 那你呢？
6: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嗯，

0: 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好好，哎，我的肉呢？哎，
4: 又吃白食是吧？
5: 梁爷，你这什么时候回来？
4: 看看，哎。说这下边这是啥呀？妈，
5: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吧，您吃吧，
4: 送你。报你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厂。
5: 别怠慢，照办照办。要不您。
6: 仗义呀，太仗义了。
7: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妃，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妃敢出现，她就死定了。
1: 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是。
2: 哎，
1: 火锅出来了！啊，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
3: 他说武松打狗
1: 啊！武松打虎啊！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

0: 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忙，田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臭呢？这就是公屋啊。
1: 梁妃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吗？
2: 啷个不可能噻？
1: 那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2: 不可能，
1: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2: 没啥子不可能。
1: 应该
3: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1: 给。
3: 梁妃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4: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5: 让开！
4: 局长，你看他。
6: 然后你下去吧。
4: 是。
7: 小娇，怎么了？
5: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7: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哎呀，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5: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7: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5: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7: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5: 你本来就是。
7: 行了，小杨，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性子来，我能吗？
5: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7: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5: 他自己告诉我的。
7: 看你急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5: 我能不着急吗？
7: 你急什么？
5: 我爱他。
7: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5: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7: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5: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7: 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省得出事。哎呀，这个孩子。
8: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她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9: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7: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8: 我想丁小。

0: 也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1: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0: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1: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起来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2: 是是，
1: 告诉济南的人，李良飞一定要帮。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3: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呀？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5: 天成还好吧？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5: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
4: 来？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
6: 报上也都登了。
4: 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7: 就是啊，
5: 以前我接告了，现在他登报上，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5: 怕什么呀？
4: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5: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
4: 也该打击这小鬼子嚣张气。
7: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5: 这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4: 哎，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5: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7: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5: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0: 有啥诈呀？
1: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2: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1: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3: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1: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3: 行，我再想想办法。嗯啊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
1: 哼，
0: 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许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徐老道，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局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局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6: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呢？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8: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6: 凯文，您的意思呢？
7: 我听从长官安排。
6: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7: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6: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霍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醒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

0: 肤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

味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当开元寺的钟声响起，泉州西街也醒了过来。早起的人们陆续走出家门，街边的商铺开始一天的忙碌。小巷深处的水井边挤满了挑水的人。千年的时光在红砖古厝间刻下了一道道历史的年轮，为泉州这座千年古城留下了最生动的城市记忆。
1: 泉州西街是古城最早形成的一条街道，自唐以来，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落脚，世界各地的客商云集于此，也让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这里交流汇聚。走在今天的西街，人们看不到高楼大厦，古厝和洋楼遥相呼应，寺庙和祠堂静静矗立，整条街道就像是一座穿越了时空的博物馆，展示着这里过往的繁华，也记录着这里曾有的风貌。
0: 西街位于泉州市鲤城区内，自唐朝起已是列乌城街，跨越1300多年，如今的西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中山路，西至城西路，北到城北路，南到新门街，保护面积达120公顷。老街不长，却写尽风华。从钟楼出发，一路向西，1700多米的主街上，古朴的东西塔、哥特式的教堂并排矗立，风格迥异，却又和谐悦目。古塔下喝茶论道的老人安详自在，沿街斑驳陈旧的木板柜台和传统老店，述说着这里曾有繁华，也见证着千年古城的沧桑巨变。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世家大族纷纷避乱南迁，一批批中原移民颠沛流离，长途跋涉来到此地，从此扎根于这片山海间。
1: 我发现这边的家家户户门上面好像都会写上这几个字，都什么样的含义啊？
2: 它各个含义不一样，像这个叫开元传风，它是姓王的，像这个是焦糖演派，是现代的，对面那个刘言是姓刘的。因为泉州是一个移民城市，明白了告诉我们的子孙，你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都没关系，我们婚姓但是不婚。
0: 中国人注重家族血脉，西街上的这一副副对联和门匾，就是在向后人述说每一个家族的历史和根脉所在。当年他们的先祖从四面八方迁徙而来，彼此之间语言不同，风俗各异。

0: 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才能营造出一个和谐的新家园。千百年的时光中，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碰撞交融，最终形成了独具闽南特色的地方人文。
1: 在西街各条狭窄的小巷当中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宗祠，当地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他们世代在先祖的注视之下，自觉约束着自己的言行。而在泉州生活的族姓当中，最有名的要说是供奉在开元寺的紫云皇氏。有关于这个家族的故事，还要从1300多年前说起。
0: 历史上闽南一带山多地少，耕地的稀缺让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海洋。唐朝初年，泉州海上贸易逐渐兴起，当时生活在老街的黄守公敏锐地发现丝织品已经成为海外贸易的最大需求，而闽南的气候环境又非常适合桑树的种植，于是他开始在老宅附近开垦土地种桑养蚕。几年之后，占尽先机的黄守公把丝绸生意越做越大，巨大的利润吸引不少人效仿。他们苦于没有技术，只能假扮学徒，混入皇家作坊偷学丝织技艺。这件事情渐渐被黄守公知道，他不但没有责怪，还干脆把自己的经验公开出来，传授给乡邻。
2: 他这个人呢，胸怀就是很宽广，因为他自己本身也要扩大他这个规模，扩大规模也要需要很多的能力跟财力嘛。那这个财力他自己投入了，能力就是发动这边周边的民众来参与他这个纺丝绸出口这种海上贸易。
0: 在黄守公看来，仅凭一己之力发展始终有所限制，只有相互协商、互相帮助，才能达到商业上的共赢。黄守公的豁达胸襟和远见卓识得到了所有同行的尊敬。在他的带动下，泉州丝绸业逐渐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产业链，有人栽桑，有人养蚕，有人刻丝纺纱，每年有数十万匹丝绸源源不断销往海外，泉州从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唐垂古二年，一个叫匡护的和尚来到泉州讲经，听闻黄守公包容大度、宅心仁厚，便上门向他起地建设道场。相传两人见面后，黄守公对和尚说，如果满园桑树可以开出白莲花，就把地全部捐献。没想到果然应验，白亩桑园变为寺庙，开元寺也有了桑莲法界的雅称。黄守公被尊为长者，世代供奉在开元寺东侧的潭月寺。
2: 虽然是个美丽的传说，可是呢，古书上中医学白木耳，它的名字叫白莲花，所以呢，你满园的桑树竟开白莲花呢，是有可能的。
0: 建好后的开元寺，成为福建省规模最大的佛教庙宇。全盛时期，拥有120个支院，僧众上千人。泉州也因此有了“泉南佛国”的美誉。如今的开元寺，红墙飞檐，蔽日古榕，绿荫掩映下的东西两座宋代石塔，历经大地震和台风依然屹立。大殿中数百尊佛像庄严肃穆，斗拱上24尊体态丰腴、色彩斑斓的飞天造像精美绝伦，尽显中国古代建筑之美。一片古桑园

0: 就一座名刹，一座名刹催生一条街市。随着开元寺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到此朝拜，其山门前自然形成了泉州历史上第一条街道西街。在时光的流淌中，老街不断扩张生长，到了五代形成泉州老城。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外国客商不断涌入，西街出现市井十州人的繁盛景象。宋朝时，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当时泉州市舶司一年的税收可以占到南宋财政收入的50%。市舶司前这条浅浅的内沟河船舶簇拥，商贾云集，
1: 都说它是东方第一大港。来到泉州的马可波罗他就说过，他说别的货物我不说，就光说胡椒这一种畅销的货品，他说我在泉州港看到的胡椒的进口的量是埃及亚历山大港的100倍。
0: 参观营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万国的客商不仅带来经商贸易的黄金机遇，也把世界各地的文化带到这里，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这里都能得到尊重。一时间，西街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汇聚之地，经济文化发展至鼎盛。泉州登科甲第一人欧阳瞻、北宋宰相刘正、南宋宰相曾从龙都曾居住在老街。当年任泉州府红安县主簿的著名思想家朱熹游历西街时，曾在开元寺留下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赞誉。民国年间，文化大家弘一法师来寺内讲经，特为此句诗挥好书单，镌刻在开元寺内，成为泉州这座古城辉煌历史的见证。
2: 西街上啊，有数不清的小巷，它们都是从古刹开元寺起，向四面八方的红砖古厝延伸。每一条小巷呢，都有着自己特别的名字，有的是以行业命名，有的是以人物命名，还有的是以商品命名。当我们走进这些小巷，就会发现每一个名字背后都隐藏着一段老街往事。
0: 小巷镇抚司最早得名于一个机构名称。丙胡武初年，这里被设为泉州府狱，监狱长叫严贤，他在任期间有8人被误为盗匪。当时虽已查清罪犯另有他人，但因还未抓捕归案，这8人只能继续关押候审。当时正值年节，严贤怜悯这8人不能与家人团圆，便动了恻隐之心，偷偷在除夕那天把他们放回家去，并私下约定第二天天亮之前一定要赶回来。
3: 第二天确实是有一个人没回来，那个人是因为母亲病重，所以耽误了一会时间。那这个事情被上司知道了以后呢，把他们8个人抓起来，当场把这个典狱长严贤呢当场杖毙掉。
0: 严贤被杖毙后，8位囚犯十分悲痛，他们感念恩人的宽容大义，竟以身殉葬。事后西街人敬佩他们的德行，就在监狱附近建了一座宫庙祭奠他们，世代不封。而这条巷也从此被叫做镇抚司。在西街，几乎每一条小街巷都蕴含着一个典故，它们记录着历史，也塑造着这个城市的性格。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足够的包容和善意，老街人才得以安享生活的宁静与祥和。

0: 每天下午，西街的小茶馆内都会歌声不断，大家围坐在戏台前，听一曲南音经典唱段，丝竹弦乐声声入耳，十分动听。
1: 这是一把叫什么样的？
2: 这把就是我们传统的叫法，就是叫尺八。现在也有人叫洞箱，这个叫法是从唐代时候就开始有的。
1: 那另外我看到，您说这是琵琶，但是它好像弹奏的方法和我们印象当中的琵琶不太一样。
2: 对，这个我们现在乐队看到的这个琵琶弹的都是这个竖抱的，我们这叫起象琵琶，而且它弹的时候是横抱的。
1: 是横抱的，
2: 横抱的。你现在在敦煌壁画里面可以看到，在韩熙载夜宴图里面可以看到，弹的姿势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南音的一个标志。
1: 我刚才在台下听啊，感觉非常的缠绵悦耳，但是我听不懂，刚刚在唱的是什么那样的内容呢？
2: 刚才唱的是那个《西厢记》的里面一首曲子，叫《望明夜》，它的发音是地地道道的黔州的古方言。
0: 南音的历史十分悠久，两晋时期，避难南迁的士族把中原音乐带到泉州一带，在与本土音乐交汇融合后，逐步形成南音这种表演形式。今天的南音依然保留下许多中原古汉语的音韵，被誉为是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
3: 普通话说你和他，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口语当中是呢和以，南音当中也是这么唱的，主要是六朝时候盛行的，而汝呢是先秦时候。
0: 每逢闲暇之时，互称闲友的爱好者就会聚在一起，为老街人上演一台小型的音乐会。诗情雅韵的生活熏陶出西街儒雅的人文气质，海纳百川的城市性格又赋予了老街人纵横四海、勇于探索的气魄和情怀。到了近代，这里先后走出了谢希德、林祖庚、庄善玉、陈笃信，他们分别担任过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和东南大学的校长。2019年春节，83岁的东南大学前校长陈笃信带着老伴儿和女儿回到了家乡。
4: 好，再往前走就快到我们的那个大门了。上面要什么颍川颍派啊，就是我们是河南中原人这个过来的。
0: 在陈笃信的心中，家乡的文化是他最好的启蒙老师。20世纪初，西街上居住着许多外国人，为了方便交流，陈家许多长辈都掌握多门外语。陈笃信的父亲从小不仅传授他儒家经典，也常常鼓励他学习近代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各取所长，融会贯通。
4: 我父亲要读这个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得了2次诺贝尔奖，将来让他们作为一种学习的榜样。
0: 离家不远处的培元中学是陈笃信当年读书的地方，这所有着115年历史的学校曾是西街上最早的一间新式学堂。
1: 您真正比较喜欢的课程那个时候什么？
4: 就是像数学了、物理了，凡是这个逻辑思维啊这样一些课程了，我都比较爱好。
0: 培元中学历来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早在陈笃信上学那会儿就有物理实验班这样的兴趣小组。

0: 有一次，学生们自己搞无线电组装收音机，信号接收成功时，招来了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当他们发现制作者居然是一群孩子时，不但没有惩罚，还给大家发了一个无线电执照。老金人开放包容的教育环境深深影响着陈朵信。后来他在担任东南大学校长时致力推进教学改革，他主持编写的高校教材、无线电发送设备和电子线路，对中国无线电和电子学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游子回乡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到老街上寻觅一番家乡的味道。在西街上曾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方客西来，尽有奇珍金海北，晋人南渡，曾携香味过江东。在各种地域文化的助推下，泉州菜博采各路菜肴之精华，既有山海之合，又有中西之合，形成了很多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面线糊、满煎糕、蒜蓉汁、牛肉羹，这些都是泉州人最惦念的家乡美味。
1: 哎，尝一下，
2: 谢谢，
1: 在我们泉州的这个牛肉羹。
2: 牛肉羹，很嫩，感觉牛肉又有嚼劲，但又很好咬。
1: 我们这羹的做法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烹饪技艺，但是因为泉州的这种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有很多阿拉伯人到了泉州来定居，牛肉这个习惯呢就在泉州盛行开来。
0: 今天的西街由多元文化聚合而成，老街也因此成为一座底蕴丰厚的文化遗产宝库。在西街彩笔巷，顺着一条青石板路走过去，就是吴幼雄的家。这里收藏了许多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墓碑石刻，这一块块看似并不起眼的石头，却是他和父亲吴文良一辈子的心血。
2: 哦，这个是以前的石刻啊？
3: 这是古阿拉伯文字的墓碑石。哦，这个墓主叫嘎兹威尼。啊，他是来自嘎兹威尼这个国家。就是现代的亚美尼亚，就里海的西海岸。
0: 历史上很多外国客商旅居泉州，最后也葬在了这里。在历史的变迁中，一些墓碑损毁严重，流散各地，但身为中学教师的吴文良却意识到了这些墓碑石刻的珍贵，开始四处寻找购买收集。经过前后78年的研究，父子两代人的努力，他们把保护下来的100多方墓碑上的碑文进行翻译和注释，出版了《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如今，这些石刻成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重要馆藏文物，并为泉州申请古泉州史记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物证。改革开放以来，泉州人又一次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和胸襟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一座海峡西岸经济区现代化工贸港口城市正在崛起。与此同时，以西街为中心，泉州古城也展开了新的文化保护工程，老街也再一次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八方来客。2019年元宵节这一天，94岁的台湾诗人龚淑媛回到了家乡西街。
4: 我每次来，每次都越来越漂亮。

0: 家就在前面。
1: 龚书棉出生在西街一个书香门第。1945年，他凭着教书育人的一腔热血，奔赴台湾去从事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却不曾想，这一走再回来，已经是46年之后的事情。1991年，龚书棉从台湾回到泉州。当他踏上故乡的土地，看到古城熟悉的模样，听着熙熙攘攘的游人谈论起开元寺的东西塔时，他的眼泪再也止不住掉了下来。踏上故乡的土地，流泪成了本能。在龚书棉看来，即使离家半个世纪，那些在故土生活的记忆永远都镌刻在他的脑海中。
0: 三家公啊，吃完了年夜饭了以后，我妈妈就讲，哎，记住哦，今天不是睡觉哦，父母亲才长寿哦。所以我每年到了除夕的时候，大家小孩子就在热热闹闹的，我一个人就是一定要抱了个新衣服，然后呢就到天亮。妈祖的还有那个叫什么，
1: 回忆中儿时红头相伴的那些除夕夜似乎就在眼前。开元寺旁母亲乘凉的青石板还在，小巷中的木偶戏还是旧时的曲调。对于一代代的老街人来说，思乡情结就包裹在这弯弯曲曲的街巷中。历经岁月风烟，西街这条街道依然宁静着，与开元寺相伴相望，默默凝视着一代代泉州人从他身边走过，南来北往，西去东奔，也记录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加强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深度融合，建设更高水平交通强省。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多彩文旅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
0: 从陕北到藏北，陕西电力建设者假期坚守一线，全力保障重点工程安全有序推进和节日电力可靠供应。
1: 国庆假期，我省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来看陕西省图书馆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点亮群众假期生活。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陕西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加强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深度融合，建设更高水平交通强省。
2: 伴随着风笛长鸣，满载煤炭的列车从陕西靖边东站驶出，沿浩吉铁路一路南下，开往湖北襄州北站。截至目前，浩吉铁路累计运量已突破5亿吨，北煤南运大通道作用进一步凸显。作为浩吉铁路集运端最大的枢纽站，靖边东站拥有4条正线、10条到发线，成为连接陕北煤炭产地与华中能源消费区的核心枢纽。
3: 车站运量持续攀升，日均办理车数超1.4万辆，揭发列车、吊车编组压力不断加大。我们结合实际，细化作业流程，全力保障能源物资高效集结外运。
2: 在稳固煤炭运输的基础上，西安铁路局持续优化运输结构，积极拓展新货源、新品类，为区域资源开发和物资流通搭建高效铁路通道。
4: 我们积极对接粮食等非能源物资运输业务，打破了车站的单一煤炭运输模式，进一步释放了车站运输效能。
2: 铁路运力的持续释放，不仅筑牢了陕西能源保供、内陆货运的坚实底座，更依托全省立体化铁路路网优势，进一步打通内外联通、双向畅通的物流大循环。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开行量已超过4500列，我省持续做强西安宝鸡两大国家物流枢纽，向西连通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向东对接沿海海港，向南接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向北畅通中蒙俄通道，

0: 推动空港、陆港双枢纽联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更多更先进的航空枢纽，更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截至目前，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开通国际及地区航线总数达63条，航线网络覆盖27个国家的55座城市，一条横贯亚欧、互联互通的空中走廊愈发通畅。
1: 我们加强与相关航司协同合作，全力争取运力、航权、时刻等通航资源。新开维也纳、新西伯利亚、马尔代夫3条客运航线，构建起连接世界的高效空中通道。
0: 同时，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围绕北上广商务枢纽打造专属快线，配套专属值机柜台、优先安检通道、灵活免费改签等一体化服务，架起西北内陆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高效联动的空中桥梁。
2: 我们在旅客的核心流程上，我们设置了专属的值机柜台、专属的安检通道、专属的停机位、专属的到达行李转盘。我们将这个值机接载时间、登机口的接载时间，我们都大幅进行了压缩。
0: 客运航线架起人文交流纽带，蓬勃增长的航空货运则为空中丝绸之路注入强劲产业动能。今年以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26.36万吨，同比增长8.9%，其中国际货量7.8万吨，同比增长55%，国际货量增速远超国内货量，成为拉动全省航空货运增长的核心引擎。在全新升级的机场西区国内货站，新投运的 AGV 无人叉车有序穿梭，智能调度系统统筹调度作业，智能化作业场景成为常态。
3: 使用 AGV 后， A 点到 B 点及 B 点到 C 点全部使用自动 AGV 进行一个存储交付，然后时间由原来的40分钟缩短到20分钟，大大提高了客户的提货效率。
4: 新开了6条国际的全货运的航线，稳定运营我们全货机的航线呢，现在达到了16条。西安枢纽国际的货量呢，增势呢强劲，为畅通空中丝绸之路持续注入强劲的动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持续完善米字形加五横两纵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推进绥德至太原、榆林至鄂尔多斯等高铁建设，建成投用康渝、延渝等高铁，实现市市通高铁，优化完善三环六纵九放射12横高速公路网，提升关中平原城市群和西安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加强与周边城市群路网衔接，全面建成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工程和府谷定边宝鸡机场，形成一主一辅六支运输机场格局，完善西安市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方案，推进连通咸阳、西咸新区等组团线路建设，不断提高中心城区线网密度，扩大覆盖范围。
5: 这个国庆假期，三秦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6: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国庆假期，华山景区举办五峰童歌礼赞祖国国庆主题合唱活动，全场同唱歌唱祖国。为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景区还在排队区域推出画衣迷糊、板胡演奏等特色非遗文艺展演。
7: 现场精彩的表演让人目不暇接，不知不觉就度过了等候时间。景区服务非常暖心，点赞。
6: 在咸阳乾陵景区，省级非遗项目蛟龙转鼓火热开演，鼓手阵容整齐，招式灵动，随着激昂鼓点腾挪跳跃，盘旋击鼓，节奏铿锵雄浑，气势恢宏大气，为游客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体验。随后秦腔展演接续上演，吹火、慢卧鱼等绝活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
8: 带着孩子也来感受了一下咱们这个陕西的这个非遗，让孩子了解到更多的这些唐代的一些文化知识，非常有意义。
6: 在汉中天汉楼广场，来自陕甘川三省多个国家级、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40多名民间歌手，为观众带来。

0: 一场民歌盛宴，南小调、陕北歌调、川甘民歌音乐依次登场，山歌、号子、花儿等各类原生态民间声乐轮番唱响。
1: 现场听到生态民歌很有感染力，近距离感受不同地域的民俗特色，这种体验很难得。
2: 我们今天来到了咸阳市礼泉县的袁家村，浓厚的节日氛围已经扑面而来了，现场也是游人如织，在购买着咱们关中当地的这种民俗特色产品以及当地的地道风味美食。
3: 今年国庆期间的人也比较多，你看咱麻花地都排的老长的，我也加人了，走吧，加班加点的给咱做麻花。
2: 在咱们国庆假期期间，袁家村不仅展示了咱们关中乡土的这种文化气息，也让我们能够游客体验到咱们关中当地的特色风味小吃。那我们也再来问一下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国庆假期期间这两天的客流量。
4: 截止到10月3号的这个中午，袁家村国庆假期已经接待了49.3万人次的客流。针对这个国庆的这个旅游高峰，那么我们也是做了一系列的预案。节日期间呢，天气也多变，就建议广大游客来袁家村之前呢，尽量是做好这个攻略，在袁家村度过一个愉快的国庆假期。
5: 在西安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系列国庆主题狂欢活动火热启幕，潮玩游园、特色市集、惠民消费、街头演绎轮番上演。
6: 我现在所在的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国庆专属游园活动全面上线，沉浸式互动体验、特色市集展销、惠民消费福利应有尽有，新潮有趣的游玩方式让老街巷国庆氛围感拉满。
7: 这市集品类特别多，边走边惬意，而且国庆氛围特别浓厚，我特别喜欢这里。
5: 琳琅满目的特色摊位，热闹繁忙的街巷景象，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游客穿梭复古街巷，参与趣味任务互动，沉浸式感受西安市井风情，解锁不一样的国庆游玩新体验。
8: NPC 的互动性都很强，都很专业，然后在玩游玩的期间，我们对诗唱歌也会增加一些文化的这个属性，在我这个是确实出乎我的意料的。
9: 结合老街的市井特色，打造沉浸式的国庆游园活动，以新潮文旅的玩法赋能老街经济，让游客感受到不一样的古城假日魅力。
0: 国庆假期，西安大唐不夜城举办的万象入墨落笔成画2026长安诗会书画季活动，让每位在场的游客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0: 这个诗就给您写的藏头诗，刚好把您的名字藏到里边，可能有时候同音不同字。
11: 很像我，老师画的挺好的，没有介意。
12: 画的可逼真了，有点像古代人的那种画像，就是很应景。
13: 西安是唐诗之都，有很多诗人在大雁塔下作了诗，他们也举行了一个游戏，非常有代入感。
0: 除互动体验项目外，国庆期间大唐不夜城全域演绎精彩纷呈，好戏不断，继续排布数十场国风主题演绎，一步一景藏诗意，一舞一梦赴盛唐。沉浸式的演绎场景，浓郁醇厚的唐风氛围，让往来游客全方位沉浸式领略盛唐长安的繁华气韵。
14: 相当的热闹，而且特别繁华，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大唐的那个风味，那种感觉。
0: 2026年秦岭文化展演展示季秦岭非遗主题文化活动国庆假期在西安周至沙河水街景区精彩开演，游客们在周至皮影、唐画、关中面花等项目展台前与传承人沉浸式互动，在古韵乐声区秦腔、话音老腔、古朴诗词吟诵与洪泉舞狮等非遗项目文武交融，相互呼应，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7: 我觉得非常好，这个 NPC 也多，然后也比较热闹，吃的也多。
0: 国庆期间，在西安艺俗社文化街区内，《三娘教子》《二进宫》《赶坡》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让非遗艺术走出剧场，走进百姓当中。
15: 哎，这个秦腔我们也看了看，环境的很好，我就认为这边很不错，很热闹。
16: 由我们艺俗社和戏迷社团共同送上精美的文艺演出，大家台上台下能够互动起来，都为父老乡亲们送上精美的文化大餐。
0: 除了精彩绝伦的文艺表演，在西安艺俗社文化街区还能品美食、看非遗艺术展示，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感受节日的氛围。 西城高铁是陕西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2017年12月通车运营以来，这条钢铁大动脉打通横亘川陕之间的秦巴天堑，把汉中变成西安成都市民节假日热门度假地。

0: 带动沿线各地文旅持续升温。
1: 坐着高铁游陕西，今天我们来到了汉中站。从2017年汽城高铁开通以后啊，每到节假日，汉中的客流可谓是特别的旺。从西安、成都出发，乘坐高铁呢，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汉中站，这也为汉中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人气。那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呢，汉中也会举办一系列的文旅活动来迎接各地游客。那今天呢，就跟着我一起坐着汽城高铁一路向北打卡出发。
2: 每到节假日有周末有空，我就会来陕西看看风景，尝尝这边的特色小吃，感受这边的烟火。
3: 国庆假期，汉中市博物馆、古汉台馆区游人如织，不少从西安、成都搭乘高铁而来的游客走进这座汉文化地标，品读石门十三品，在望江楼前感悟两汉风韵。不远处的天汉湿地公园，连片芦苇随风摇曳，洁白苇花在江畔铺展，许多游客沿着步道漫步打卡，在秋日江风里享受假期休闲时光。汽乘高铁穿越秦岭，打破秦巴山地的交通壁垒，为汉中文旅产业带来跨越式发展。
1: 快看，站在这里放眼望去啊，这漫山遍野的呢都是橘子。没错，我现在就是在汉中城固的橘园，从高铁站出发啊，十几分钟的车程呢就能够到达这一片橘子的海洋。最近正是柑橘成熟的季节，随手摘下一颗来都是汁水饱满，酸甜可口。那其实高铁的开通呢，也让像城固这样的县区呢慢慢的走入了游客们的视野。以前需要翻山赶路耗时间，现在呢，乘坐高铁几十分钟就可以在县区之间随意的切换，让周末短途游呢也成为了现在的常态。山里面的丰收美景和这一口秋日的香甜，也成为了很多游客愿意奔赴的目的地。
4: 从西安坐高铁来的，然后一个小时就到了，带着家里来旅游，这里自然风光挺好的，然后温度也适宜。
5: 来旅游的旅客越来越多，尤其是西安、成都方向的旅客，选择周末乘坐高铁，沿着西城线快旅漫游。我们也会根据文旅旺季，动态调整运力，保障大家的出行。
3: 依托高铁带来的客流，橘园景区年均接待游客45万余人次。秋季柑橘采摘游持续火爆，既带动鲜果销售，也催生采摘体验、农家餐饮等农旅新业态，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6: 你看，现在橘子的价格也提高了，收入相对应也提高了。
1: 白日橘香犹在，夜色渐染秦岭。那我们刚刚呢，乘坐汽城高铁呢，从城固一路向北来到了佛坪站。那作为汽城高铁沿线呢，距离西安最近的县城呢，佛坪在这些年来呢，也是成为了西安游客周末微度假的首选之地。那当地也精心打造了非常丰富的文化活动呢，用这些呢来留住进山的游客。
3: 夜幕降临，山城灯火璀璨，歌声悠扬。当地紧扣高铁文旅红利，持续深耕生态文旅、熊猫 IP， 常态化策划秦岭露营、星空音乐会等特色文旅活动，不断丰富游客秦岭之行的体验场景，真正实现了高铁通、文旅兴、百姓富。
7: 国庆假期，从陕北到藏北，陕西电力建设者坚守一线，奋战正酣，全力保障重点工程安全有序推进和节日电力可靠供应。
8: 在榆林西330千伏变电站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该工程作为陕北电网优化升级的重点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陕北主干电网架构，有效缓解区域供电压力，为地方产业发展、企业用电负荷接入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
9: 公司提前制定施工保障方案，每天安排110余人到岗施工，着项落实各项工作，确保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8: 节日期间，国网榆林电力全域铺开电力保障与工程建设工作，榆林多地重点电网项目不停工不断档，电力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稳步推进各类网架升级、电网补强工程。
10: 我们有13项工程不停工，1000余名施工人员全力攻坚。我们安排专人对在建变电站线路施工现场开展全覆盖巡查，全力保障重点项目按期投产。
8: 与此同时，由陕西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西藏段工程，正在藏北高原加紧建设。建设者全力推进铁塔阻力施工，项目投运后将填补藏北高原500千伏主干电网空白，

0: 实现复兴号动车组西宁直达拉萨，大幅提升铁路运力，助力区域清洁能源发展。
1: 为保障工程按期投运，国庆假期期间共安排22个施工班组，500余人的施工力量，全力以赴推进项目高效有序建设。
0: 面对华山景区国庆客流高峰，国网渭南供电公司全面启动特级保电模式，针对景区索道高危特种用电连续供电要求极高的特点，供电部门聚焦索道专用供电专线、进山主干线路等核心点位，重点整治设备高负荷发热、潮湿漏电、接点老化等隐性风险。
2: 华山游客量持续攀升，我们索道用电负荷也随之增大，目前月用电量达到36万度，电力可靠供应直接关系索道运行和游客人身安全，有供电部门的专业支撑，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3: 对华山进山线路逐项排查隐患，我们配齐应急电源、抢修队伍，落实24小时值守，全力保障景区电力稳定可靠，守护游客安心游览。
0: 今年国庆期间，国网陕西电力近100个电网建设项目不停工，5000多名建设者全员在岗攻坚，精准保电，全方位保障各工程项目安全有序高效推进。
4: 国庆假期，沙特当地重点民生项目建设一线热潮涌动，来自陕西的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推进工程建设。随着各项工序稳步推进，一座功能完备的现代化社区正加速成型，为当地民生改善和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这两天，在沙特东部哈拉德和伍达西综合住宅营地项目施工现场，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2.4万平方米，包括住宅、工业配套设施以及道路、排水、室外管网等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办公及后勤保障条件。
5: 目前，哈拉德和伍达西营地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面完成。项目正处于机电安装、装饰装修及室外工程多专业交叉施工的关键阶段。
0: 面对工期紧、交叉作业面广等挑战，陕西建设者统筹施工组织和资源配置，严把安全、质量、进度关口。
5: 能够亲身参与海外重点工程，以实际行动服务企业发展，我们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这个国庆，我们将把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在每一次认真履职和每一项建设成果之中。
0: 从三秦大地到阿拉伯半岛，陕西海外建设者扎根一线。国庆期间，这些远离家乡的建设者在异国他乡为祖国送上深情祝福。
6: 以奋斗诠释担当，以建设献礼祖国，祝祖国生日快乐。
7: 祝愿祖国在新的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8: 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祝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9: 中国保佑好，国庆快乐，清源中国越来越好。
0: 国庆假期，安康迎来旅游旺季。安康公安根据水上景区特点，统筹治安防控、水上安全、交通保畅、地质灾害防范和安全宣传教育，构建水陆一体旅游警务体系，守护游客平安。
10: 受降雨天气影响，安康银湖景区周边山区易发生滑坡、落石等地质灾害，旅游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民警国庆假期对环湖沿线地质灾害易隐患点位开展巡查，设置警戒提示标志，排查临水临崖风险区域，并在码头维护登船秩序，检查游船救生装备。
11: 我们坚持紧力跟着游客走，构建步巡、车巡、视频巡、无人机空中巡四位一体立体化防控模式，把警力前置到码头、登船头、观景平台，及时排查边坡、临水、岸线隐患，发现隐情第一时间设置警戒，劝导游客远离危险区域。
10: 假日期间，安康公安汉滨分局银湖派出所联合景区应急部门，督促游船落实安全规范，通过现场讲解、发放提示卡片、扩音喇叭播报等方式，提醒游客遇降雨远离边坡、沟谷、临水危险地带。
12: 我们提前研判雨情和车流态势，将警力前置到景区的出入口、主要路口、停车场以及道路地质灾害风险路段，开展交通疏导。针对雨天轻微刮蹭事故，落实快处快赔，减少路面滞留，加大路面巡逻管控，严查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
10: 面对降雨带来的多重安全考验，安康公安及时处置各类求助。

0: 引擎，化解旅游矛盾，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览环境。
1: 从商场换季采购的刚需消费到数码汽车的升级类消费，国庆假期购物需求与节日促销活动深度叠加，重点商圈客流显著增长，消费市场活力充分释放。
2: 在西安一家商场，国庆假期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商场在常规品牌折扣基础上推出折上再折的实打实优惠，吸引了不少市民
3: 专门趁着今天的一个节假日来带着家人来一起逛一逛。不仅买了衣服，还有在楼下买双鞋，之前的话是800多，现在打完折就500多块钱，确实很划算啊。
4: 感觉物超所值，然后品类也多，这底下最便宜也在300多，今天我给他挑了一双99，超划算。
2: 假期空闲加上政策利好，带动升级类消费需求加速释放。在一家手机门店，旧机评估抵扣叠加节日补贴，大幅降低了换新成本。不少市民选择在假期给自己的数码产品升级换代，
5: 因为是旧机补贴的20%嘛，像这个金额最高是300，之前估下来是1500，然后算上补贴差不多是1800多，感觉还挺划算的。
6: 新机现在可以参加西安市的补贴或者是国家补贴，国家补贴的话最高补贴500块钱，然后呢，以旧换新补贴可以至高补贴600块钱，再叠加我们最近的一个优惠政策，各种优惠叠加到一块儿，它可以优惠1500块钱。对比平常的话，我们的客流量对比之前能提升50%以上。
2: 新能源汽车展区同样人气走高，多款车型推出国庆专属优惠、置换补贴，吸引不少市民前来看车试驾。国庆假期各类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居民消费需求得到有效释放，既展现出全省消费市场强劲的韧性，也为经济持续向好注入了充足动力。国庆佳节，书香润三秦。陕西省图书馆统筹三大馆区，依托第14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推出了多项阅读活动，丰富市民群众的假期文化生活。
0: 假期期间，省图书馆打造立体化展览体系，高新馆区5大主题展览同步开放。回望长征路，初心立我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馆藏报纸资料展，以珍贵报刊史料回望峥嵘岁月。针对少年儿童群体，推出10多场国庆专属少儿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传统美德培育融入阅读与实践。
7: 国庆期间把这个5大展览都看一下，提高孩子这方面的知识，还参加了一些小剧场的一些活动，提高了孩子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在寓教于乐中提升孩子的素养。
0: 省图书馆还突破传统借阅服务边界，打造阅读加体验复合场景，举办了多场国庆主题音乐会、文化大讲堂等活动。
8: 几乎都在这儿，喜欢这种氛围，这种非常清静，需要哪方面知识他都有，再加上咱们这儿有一些讲座，他们讲得非常好。
0: 国庆期间，陕西省图书馆集中推出34场主题鲜明、形式多元的公共文化活动，涵盖主题展览、名家讲座、非遗体验、亲子阅读等6大品类，为广大读者打造有温度、有内涵、有乐趣的书香假期。
9: 日均入馆1.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8%。我们紧扣三秦四季、书香陕西的阅读文化节主题，有红色史料、非遗成果、唐诗书法这类主题展览，还有面向小朋友们的爱国主题活动。线上也同步上线了云看展、读书打卡，真正做到了线上线下联动，文化服务不打烊。
2: 长征颂歌胜利回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交响音乐会近日在西安上演，陕西交响乐团联合京琼陕3地合唱团共同参演。音乐会完整演绎红色经典史诗《长征组歌》全部10个乐章，再现红军25000里长征的壮阔征程，《沁园春·雪》《黄河颂》等一首首红色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把现场观众带回烽火岁月。
1: 金秋十月，锦绣三秦，文脉代代相传，古今相映成辉。
2: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下。干得漂亮，巴德，你设计的章鱼驳船效率真是太高了。
2: 谢谢队长。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回收来的砖块？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我们必须之后再考虑了，因为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们明天早上再继续清理吧。现在大家都回到章鱼堡上，然后为明天做打算吧。
1: 好的，队长。
3: 抱歉，霍斯特，抱歉，沃尔夫冈，我明天再回来找你们，我保证回来。
0: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显然我们还需要几天的时间。谁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4: 只有一个，队长，我们今晚睡在哪儿啊？
5: 问得好，我们现在这里鱼满为患呢。
6: 抱歉把这弄得这么拥挤，因为生病的动物实在是太多了。
7: 更不用说还有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0: 没错，恐怕今天晚上我们得凑合一下了。现在我们要想清楚怎么处理那些垃圾做的砖块。
2: 我想我有办法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用砖块建造一个新空间怎么样？
3: 是啊，我们可以把它建在水面之上，用来供外派员们使用。
8: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建在那些被垃圾破坏的珊瑚礁上。
9: 我们还可以建造一个人工礁石，恢复那里的生态环境。
10: 确实可以，人工礁石会吸引海洋生物来这里安家，假以时日，那里就会变成真正的礁石。
2: 也许新基地可以打造成这个样子。
7: 起来真的好美，
2: 这要感谢寄居蟹，它背着的螺壳实在太美了，简直就是大自然最优雅的结构之一。而且基地里还有很多房间，我们会为所有外派员们准备不同的房间。
0: 那么问题解决了，兔兔兔，你负责清理垃圾，继续寻找雪人蟹。巴德，你就来负责建造的任务。明天我们打造珊瑚礁基地。
2: 有条不紊的进行，太棒了。搭好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建造塔楼了。来看一看我设计的平衡系统，这个旋转的陀螺仪能够帮我们稳定好整个建筑。陀螺仪旋转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得把它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样的话即便狂风大作，陀螺仪也能够让整个建筑稳如泰山。
3: 那太好了，现在又起风了，我最好赶快去把那边的垃圾清理干净，顺便寻找失踪的两只雪人蟹。
2: 那我就继续建造珊瑚礁基地了。
3: 可以了，我们分头行动，清理垃圾并留意失踪。

0: 雪人蟹。
1: 哈哈，第一阶段平台修好了，进入第二阶段，舰艇们该你们来干活了。
2: 这边监测到太平洋上方有风暴，我正在追踪它的路线。
3: 知道了，达西西，密切关注它的动态，不能让珊瑚礁基地的建设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病人怎么样了？
4: 报告队长，有植物鱼机器人和绷带机器人，
5: 所有送到这里的海洋生物都得到了救治。
6: 干得好，皮医生。
5: 感觉好点了吗，克劳斯？
7: 哦，好多了，只不过我还是很担心我的朋友。
5: 我相信兔兔兔会找到他们的，但愿他可以找到。
0: 哦，监测系统上显示附近没有生物，你们会在哪里呢？
3: 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你们建造人工礁石的进展怎么样了呢？
8: 新的珊瑚礁看起来很棒，
9: 而且已经有一些鱼游过来凑热闹了。
0: 这是什么？
10: 不知道，但看上去很好玩。
9: 一定是我们施工的声音让他们对这里产生了兴趣。
8: 在空荡珊瑚礁附近播放健康珊瑚礁的声音，可以把海洋生物吸引过来。
9: 现在就来播放声音。
0: 听起来像是家
8: 啊！看来这片珊瑚礁很快就能繁荣起来了。
9: 我相信外派员们也一定会喜欢这个新基地的。
6: 看来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干得好，继续加油。通话完毕。
0: 珊瑚礁基地即将完工，队长。
3: 干得漂亮，巴德。
2: 队长，我追踪的那场风暴现在发展成了强劲的飓风。
0: 啊，赶紧提醒兔兔兔。
1: 兔兔兔，你得马上回来，飓风要来了。
0: 哦，等等，巴德，垃圾就快清理完了，而且我觉得我发现失踪的雪人蟹了，过去找他们。
11: 有人吗？
12: 有人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0: 哦，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面呢？
10: 我们就是进来取暖而已，是吧？
12: 是啊，然后我们就爬不出去了。
0: 别担心，我这就带你们回章鱼堡。你们的好朋友克劳斯很担心你们，快走。
2: 队长，飓风好像改变了它的走向，朝新基地那边去了。
3: 时间紧迫，巴德，珊瑚礁基地能够抵挡住猛烈飓风的冲击吗？
1: 本来是可以的，但现在平衡系统还没装好，飓风有可能会将整个珊瑚礁基地掀翻，最后打入大海里面。
3: 绝不能发生那种事。平衡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安装好呢？
1: 用不了多久，队长，但我们必须保持底座稳定，这样我才能固定它。
3: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6: 所有舰艇都要过来帮助保护珊瑚礁基地，抵御飓风的冲击。达西西和帕尼，你们和我一起升空，从空中保护塔楼。沼泽游侠、坦克、纳克教授和希瓦，你们用舰艇保护好基地。其余所有人在水下保持基地的稳定，等待巴德安装好平衡系统。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3: 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0: 是差一点儿，很难安装上去。
3: 坚持住，航空队，千万不可以让塔楼落入水中。
13: 好的，航海队，全力以赴，坚持住。
1: 平衡系统安装就位。
3: 哇哦，巴德，这平衡系统是怎么回事啊？
1: 平衡系统已经安装完毕，但似乎还需要启动陀螺仪才能发挥作用。
0: 你可以做到的，巴德。
1: 好吧，我可以进入平衡系统，手动启动陀螺仪。我来试一试，也许我需要再做一些计划来。
0: 不，那样不行，巴德，我们没有时间了。记住，有时要制定计划，有时要行动。
6: 就算你还没有想好计划，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你的。
3: 航海队全力以赴，狼啊！平台上的舰艇集中在一侧，让珊瑚礁基地保持平衡。继续加油，航空队！
0: 加油啊，巴德，你能行的！
1: 我看到控制杆了，但在上面那里。下次我设计平衡系统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控制。

0: 平和系统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运转了。
1: 确，风已经离开了，队长。
2: 哦，任务完成了，伙伴们，珊瑚礁和珊瑚礁基地得救了。现在所有病人都已经康复了，那么他们应该可以回家去了。
3: 哦，真希望能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回家。
1: 你好啊，克劳斯。
4: 哦，霍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回来了。
2: 是啊，我们有很多故事要和你分享。
1: 你们回去后慢慢聊吧。

0: 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我们救治了非常多生病的生物，清理干净了一大片的垃圾袋，还建造了一个新的珊瑚礁栖息地，给了无数海洋生物一个新家。哦，对了，说到新家呢，所有外派员们，欢迎来到珊瑚礁基地。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很多房间，空间非常的宽敞。
1: 巴德，我想特地向你表示感谢。不仅是因为你规划了这个美丽的新基地，也因为你勇敢地保护了它。哈，谢谢队长。幸运的是，我有这么多靠谱的队友。
2: 的确是，无论是海底小纵队还是外派员，都很优秀。
3: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 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报告，
5: 海底报告，
6: 云集，
7: 海底报告，云集，
8: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如果你说的是事实，我一定替他做主。
1: 多谢洪县长。你还有客人，我先走了，静候佳音。

0: 冯先生，您请吧。刚才那是谁啊？京城来的石显。石少卿。
1: 对。
0: 怪不得他害怕我呢，女的摊上了官司，男的立刻来救驾，果然是有奸情。
2: 翁县长。 你长得，
0: 洪县长如此惊艳。

0: 想必是见过我二哥了，我和我二哥是孪生兄弟，所以长得很像。哎呀，这何止是像啊，简直是一模一样啊！我听说我二哥在世之时，洪县长多有抬爱，在这儿严嵩代表龙家谢谢你。啊，你什么多有抬爱呀，谈不上啊。不过呢，你虽然跟你哥哥长得一样，哎，但是说起话来呀是截然不同。
1: 看上去，你比他懂事多了。哎呀，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2: 黄小姐，
1: 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2: 我看个人儿。
1: 什么人在我叔叔办公室里？
2: 龙家三少爷，我倒是听龙继宗说过，他有一个弟弟在西洋读书。
0: 我听兄弟们说呀，他跟龙家二少爷龙继宗那长得是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啊！
0: 洪县长，您若秉公执法，必定大快人心。我们龙家感恩不尽。我当然会秉公执法的，哎。 不过我倒问问你啊，柳英娘在蘑菇镇放火的时候，你在啊？当然没有，
3: 我是一个月前在欧洲上的船，10天前到的上海，这一路奔波，作业刚到。
0: 你怎么知道柳英娘是故意放火杀人该枪毙的呢？啊，一个死了丈夫。 有失去了家园的寡妇，带着她的3个女儿去蘑菇镇投亲，哎，哪成想那个柳栓子，他是个大烟鬼，把柳英娘的小女儿卖给了人贩子，这是人间悲剧呀！柳英娘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放的火，难道不值得同情吗？
2: 你笑什么？你有什么可笑的？哦，对不起，洪县长。对了，我刚才看见一个人从您办公室里走出去，是从京城来的石少卿吧？是又怎么样啊？洪县长，您说的没错，我和我的兄长龙继宗不一样。
0: 我们俩性格迥异，处事方式也是大相径庭。听说他在生前得罪过洪县长，更伤害过令侄女。严嵩在此替兄长向洪县长致歉。
3: 哎，不不不，不必那么多礼数了。既然他已经过世了，我也就不生气了。
0: 您不生气就好。今晚我备了薄酒，想请洪县长赏我。
3: 怎么，想请我喝酒啊？哎。
2: 这有什么事情不能在这儿说吗？洪县长，这儿是政府的办公室，有些话方便在这儿说，有些话不方便在这儿说。好了，不耽误县长太多时间了。今晚聚贤楼2楼我包了，我在那儿恭候县长大驾光临。告辞。

0: 刚才我是不是吓到你了？啊，是，吓了我一跳。
1: 您是洪小姐吧？
0: 我姓洪。
1: 我想你把我认成我二哥龙继总了吧？
0: 看来你都知道了。
1: 我先走了，有机会想请洪小姐共进午餐，若能赏光，荣幸之至。

0: 这位警察大哥，您认识在下？认识。我倒是看着您眼神，要不然给我提个醒。我应该管您叫三少爷。我姑姑是龙家的管家，我叫佘小四儿。要不是龙家的恩惠，我怎么能混到这儿当警察呀？我可不是一般的小警察，我是小队长。这么说。
1: 是自家人啊，
0: 是是是，我听兄弟们说呀，您跟二少爷长得是一模一样，我就好奇，我就过来看看。顺便给您报个到，我这小队长再小，那好歹也是吃官饭的。您要是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那真是太好了，我正有事儿要跟人打听，你是自家人，又是在政府里当差，找你打听啊，再合适不过。
0: 行啊，有什么事儿您说。
2: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快，什么？别喊了！娘们儿，这里面还有娘们儿呢！别动！放开我！我叫娘们儿！放开我！我叫娘们儿！
3: 又脏又臭，真是难为你了啊！这地方我熟悉，几年前落难，我石少卿也来过。哦，是吗？石老板，您慢着点啊！石老板，这边，这边，哎，刘云娘。
4: 石少卿、石老板来看你了，刘姨娘，你听见没有？把身转过来，你聋了是咋的？转过来！啊，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姨娘，我去了五步镇。
5: 可是去晚了，还好还好，监狱里我有熟人，就赶紧赶回了孝兴来打点关系。怎么样，这里还算清静吧？只要不跟其他犯人同住，就不会挨打。吃的也请你放心啊，鱼头已经吩咐好人去附近最好的馆子给你买了，待会儿就给你送来。姨娘，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 孝兴是他们龙家的地盘，他们一手遮天，他们那么恨，肯定什么报复你的手段都使不出来。我刚才看见龙继宗的弟弟了，他刚从西洋回来，就来拜县长，什么意思？啊？肯定是龙家派他来打点关系，他们是想让你死在牢里呀、啊。还好，我敢。 在他之前见到了洪县长，狠狠地使了银子。你放心，洪县长已经答应了，判你无罪，过两天就放你出来。姨娘，当初你要是肯答应我，带着三个孩子跟我回京城，怎么会吃今天的这份苦呢？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你再好好想想吧。
4: 姨娘，你还在生我的气呀、啊？你就不能转过头来让我看看你吗？算了算了，不为难你了。那我先走了。哎，对了，现在招聘判地谁管着呢？要是不行的话，就交给我吧。
6: 石少卿，姨娘，你终于肯叫我的名字了。把我下了大狱，是你的奸计吧？
4: 姨娘，
6: 你给警察使了多少银子？他们抓我就是为了让你现在来讨好我，对不对？
4: 姨娘。

0: 你别叫我的名字！我在蘑菇镇放火的时候，家里根本就没有人，说我放火行凶，一定也是你编造出来的。
1: 赵青，当初你挨了打，郎中说你已经没命了，是我求二少爷才没直接把你装进棺材里，一点儿一点儿的给你喂药，至少好不容易把你救活了。你去忘恩负义，良心何在？你和二少爷是磕头的兄弟，你却打起大嫂的主意。 勾结徐老板，骗走了二少爷的货款，又买通省城警察陷害二少爷入狱，活活逼死了他。你背信弃义，畜生不如！现在你为了讨好我，又唱上了这出大戏。先是让警察把我抓起来，然后让我相信是你使了银子把我救出去的。 你以为我就会因此对你感恩戴德了，对吗？你做梦！要不是你，二少爷就不会死，我们娘四个也不会无家可归，我更不会跟我的念弟骨肉分离。整整五天了，我的孩子在哪儿？要不是因为你，我恐怕早就找到他了。是少卿，你害得我们家破人散，老天是有眼的。
2: 你会遭报应的，你知不知道？英娘，你骂我忘恩负义、背信弃义，我都认。可是这回警察抓人，他不是我的计策呀。四处贴的都是告示，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是放火行凶，烧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呀！英娘，你可以恨我，但你不能冤枉我呀。要是真是这样的话， 我还等什么老天爷打雷劈死我呀！我今儿我就磕头磕死在你面前。你，这……啊！我明白了。我之前我还纳闷来着，你为什么放火行凶，烧死了自己亲哥哥不跑呢？原来你是在找孩子呀！我那三侄女儿叫念弟是吧？
1: 我见过他几回，
2: 就是头上扎了三个小辫，漂亮极了。丢了五天了，五天，人贩子应该走不远。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他找回来。
1: 你说的是真的，
2: 姨娘，只要是你的事儿，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不过咱把话说头了。 我要是帮你找着孩子，你从牢里出来可得跟我走。不说话，我可就当做你是答应了啊。您就请好了，五天。
3: 这人贩子就凭两条腿，能走多远啊？再加上这小姑娘爱哭，一把这人贩子哭烦了，没准就近就给卖了。所以我估摸着，出不了这个圈。咱们多雇点人手，凡是这个圈的地方，挨家挨户的过查啊，肯定能把这小女孩找出来。
4: 哎呀，那得下不小的功夫。
3: 废话，我养你们干嘛？吃闲饭呢？
4: 不不不，我是说，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挨家挨户的去查，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恐怕人手不够。我不是说了吗？让你雇人呀！啊，
3: 对对对对，雇人，雇人，我这雇人这花钱的，为了这么个小灾星。啊，
4: 说谁是灾星啊？
3: 老爷。 这孩子一出生就把他大伯给绑死了，他叫他的一声爹就把龙继宗绑死了，他不是个灾星，他是个渣呀！
5: 你还敢胡说？
3: 打死我，我也要把这些话说了。老爷，您费这么大功夫。

你为了把他从大牢里救出来，在洪县长这儿，你使了多少钱，我也清楚。